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最老字号的饼店是哪一家？
0: 你知道吗？台北市最老字号的饼店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郭元益。郭元益创立在1867年清同治年间，最早的店面就在台北士林的旧街。创办人郭良珍用家族传承的汉饼手艺，沿街挑着扁担卖糕饼，慢慢在地方上累积口碑。店名中的元益来自于祖厝的名字，后来才加上姓氏，成为今天大家所熟悉的台北老店郭元益。从清代日治时期一路走到战后与现代，郭元益不只是卖饼，更参与了台北人的婚礼、节庆与重要时刻。今天你吃到的一块汉饼，其实背后是超过150年的城市记忆。

0: 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来记录30岁这个值得纪念日子吗？虽然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应该都已经过30岁了，连距离30岁也有一段距离，感觉要往40岁发展了，但是今天来介绍这本书籍，它是为了30岁而做的记录的一本书。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一位，过去可能大家对于他的旅行的文学感觉上比较有印象，这一位的作家是陈浪。陈浪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
0: 陈浪过去所做的一些书籍，包含前面的五本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旅行文学为主吗？
1: 对，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旅行作家。
0: 对，所以大家想象可能会觉得说，啊，三十岁是不是又再出了一本旅行文学呢？
1: 对，严格来说，他还是可以说是旅行文学，但是转换了角度，变成是在自己的回忆里旅行。
0: 哦，
1: 对，
0: 所以在这一次所推出的这本书籍叫做《我多的是时间漂流》。在书籍当中，其实整本书看完之后，我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关键字，是包含就是时间跟漂流。
1: 嗯，
0: 对你来说，旅行是一件漂流的事情吗？
1: 对，因为其实我会取漂流这个名字，就基本上它还是有一点移动的感觉。
0: 嗯，
1: 但在过往的著作当中，我可能是用其他词在形容我的移动，例如说路途啊、远行啊、流浪。
0: 嗯，
1: 但在这一本书我用漂流，因为我觉得漂流本身它就是一种没有固定方向的移动，你也没有一定要去哪里。
0: 嗯，
1: 可是你也没有停在哪里不动，你是有在移动的，忽左忽右，忽前忽后。
0: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像是我在29岁要翻往30岁这个阶段当中，有点混乱，有点彷徨。可是我时间到了，我还是变成30岁了，我还是前进了。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用漂流这个词来形容，因为我这本书是在29岁到30岁之间写的啦，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是送给自己的30岁的一个记录。对，所以我想要用漂流这个词来记录一下这一年很多自己心境上的转变。那也回顾很多过往成长过程当中的回忆。
0: 嗯，所以在这本书籍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过去的作品比较多是旅行文学，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如果假设真的要以文体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本比较偏散文的作品。
1: 对，我们都说它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
0: 对，但是我相信过去曾经看过陈浪的作品的话，应该也会发现在这本书籍当中还是有提到某些部分的城市或是旅游的地点。那写作的方式其实也感觉上来说有一点点类似像这样的风格。
1: 因为当时决定要做这个散文集的时候，我就有跟出版社讨论过，我希望里面还是保有一些以前的我很擅长的部分。
0: 嗯，
1: 所以有旧的自己，可是也有新的大家没有看过的陈浪。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会更丰富更多元一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自己因为有算是蛮丰富的旅行写作的这个经验，
0: 对，
1: 我觉得当我在写散文集的时候，我应该要把这个特色融入进去。
0: 嗯，
1: 不是做一个好像大家平常会看到的散文集，而是带有旅行特色的散文集。对，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里面其实30篇，当然就是30篇散文是送给30岁的自己。可是这30篇的组成其实是有22个生活的散文跟8个城市的书写。那这8篇就是比较偏向以前的我会写作的样子。
0: 嗯，
1: 对，那这22篇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突破，稍微有点转换，那题材都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
0: 嗯，我想呼应了在这本书籍的书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我想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本书籍的书标，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浪漫，然后甚至可能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书标说的是，时间是种状态，生命漂流其中，而书写便是回忆的光影旅行。当初下这个书标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时间它就是一个很抽象很虚无的概念。
0: 嗯，
1: 但所以我觉得最好形容它的一种方法就是它就是一个状态，而我们都在这个里面。
0: 哦，
1: 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离时间的。
0: 嗯，
1: 我们都不是旁观者，我们都是在时间当中。
0: 对，
1: 那我觉得在里面的我们你就只能漂流而已。
0: 哦，
1: 因为当你身处其中，你就看不到它的边界。
0: 嗯，
1: 你可能不知道你从哪里出发，也不知道你会抵达哪里。
0: 嗯，
1: 你只能漂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的过程，就像是一种漂流一样。喔。
0: 嗯，
1: 那我觉得在这个漂流当中，你当然会觉得很彷徨，就像我刚刚说的，当你到不同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可以帮助你知道自己现在走到哪里了，那就是书写。因为书写代表你会需要停下来回顾一下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遇到的事情，也像是跟过去的自己对话。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是回忆的光影旅行，其实是你把旧的回忆再次拿起来，这个回忆也像是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旅行，可能它是10年前发生的事，但今天的你

0: 重新回想起来，你可能有了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认识，这个回忆就像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旅行一样，到了今天的你身上。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像这样子将回忆比拟成一种旅行的一个过程，其实又再回到了就是陈浪自己的旅行作家这个title上面。
0: 是，
1: 那当然在我们说的再重新回顾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它确实是一种我们说不管是在回忆起每个不同的段落，或是不同的时光，或是当时的一些想法，都是一种旅行，就是我们再次探究。而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回到过去这件事情，也反映在书籍当中的关于城市的篇章，其实也有蛮多城市是你又再次再去探寻，然后再去写作出来的内容，对不对？
0: 嗯，因为这八个城市其实是特别挑过的。嗯，这八个城市都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很常去，然后几乎都有留有很多难忘回忆，甚至在以前的著作中都有提到的城市。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换是以三十岁的角度再回去这些二十几岁时我很常去的地方，我也可以看到以前的自己，然后跟以前的自己对话。
1: 嗯，
0: 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写旅行文学时本来就很常见的一个内容，是就地重游。
1: 嗯，
0: 对，然后你会有一些旧的回忆，有新的体验，你把它融合在一起。那在这本书里面，我就是保留了这个特色。那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这个跟过去自己对话的过程。
1: 嗯，
0: 那当然不只是跟自己对话，也有可能见到好久没见的朋友，或者是看到好久没看到的风景。这个城市有一些新的改变，我没有见过。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八个城市的篇章就很像是这本书一样。
1: 嗯，
0: 就是有你熟悉的东西，也有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这八篇城市的文章其实蛮重要的啦。如果有各位有看到这本书的话，它在目录当中它有一个作用，是告诉大家现在到几点了。
1: 对
0: 对，因为这个城市的八篇文章的名字都是一个时间加上一座城市，例如说第一篇可能是八点半的东京，那可能有一篇是凌晨五点半的台北。
1: 嗯，
0: 所以我只有写这个城市的这一个时间段。对，那也顺便告诉读者现在你读到几点钟了。
1: 嗯，
0: 对，所以是有时间的安排在里面。
1: 对，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就是这本书籍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时间然后跟漂流。在当中的篇章如同刚刚陈浪说到的，其实他规划了以时间点的方式来规划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篇章的内容，包含像是日出、正午、日落、午夜，还有再回到了日出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当初的时间的安排，像这样的一个排序，为什么会想要做像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因为它基本上是依据不同的时间段来做写作的。欸，
0: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散文集很有趣。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多半看到的散文集可能还是属于集结成册型的。
1: 对，
0: 就是这个作家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很多写作把它放在一本书里。嗯，那我想要做一个散文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把它全部串起来。
1: oh，
0: 而且这样做我觉得比较可以确保大家会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因为很多人拿到书可能会先挑他自己有兴趣的篇章看。
1: 对，
0: 但我其实喜欢大家阅读是从第一页慢慢慢慢的读到最后一页。
1: 嗯，
0: 所以这本书这样做它会更有一天时间推进的这种感觉，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按照顺序阅读。
1: 嗯，
0: 那我也觉得用时间去分其实很有趣，也比较没有见过人家这样做。
1: 对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很特别的设计。那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其实也很喜欢在一个城市当中去看它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1: 嗯，
0: 例如说我可能会很喜欢看东京的夕阳，可我喜欢看它午夜的时候街头的这个热闹或者是冷清，但我也会很想要看它日出的时候，当这个大城市还没有真的醒来的时候，它的一点点安静的状态。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时间本来就是我在旅行当中会很在意的事情，那所以这次也算是把它放到这本书里去写不同城市的不同时间点。
1: 嗯，所以在当初这本书籍的规划的时候，是先以像这样的时间概念去做规划，然后去写作里面内容，还是说其实也还是有先写作一些段落之后，再将它归到像这样的不同的时间点呢？
0: 其实算是同步进行
1: 的。
0: 其实最早会有做散文集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是我参加了我青梅竹马的婚礼。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很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1: 哦，
0: 那因为写的这个故事并不是旅行的故事，所以才让我有个念头想说，欸，那可以试试看写不是旅行，生活当中的各种大小事件。
1: 嗯，
0: 那在写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方法把它串起来。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欸，这段时间我其实也都有出去旅行，那我可以各挑一部分的东西把它 放到这本书里面，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欸，那时间可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它算是同步进行的。当我

0: 我有了这两个念头之后，我在选写作题材时，我会更加注意说，哎，我可能晚上这里还需要比较多的文章，所以我要更加的思考一下晚上的部分我可以写什么，
1: 是要更加去规划里面内容。
0: 对对对对对，当这个想法慢慢慢慢成型的时候，我就把它先做成一个表格，然后大致算了一下这个区间你需要几篇文章，然后现在还差几篇，这样
1: 好科学化好理性，
0: 非常非常那个科学化的写作方法。然后可能比较困难的就是凌晨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间本来就是我都在睡觉的阶段，我也不是夜猫族，所以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本来就比较有限，但是还是需要把它扩充到能够成为一个章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比较花了一点时间在思考。对，但后来也是把它做完了，也用比较不一样的方法，就不一定是那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但是可能是用别的方法讲一个凌晨午夜时候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因为以前我写旅行文学的时候基本上是这趟旅行已经结束了我才会来记录它，其实我能够变化的东西很少，我只能够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去做调整。
1: 对，
0: 但这本书是没有任何限制，我可以写任何我想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很自由很快乐，是以前比较没有的感觉。
1: 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定定了一个主题之后，比方说我们定定了一个时间区段之后，去找寻在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段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日常生活这件事情很日常，就是它就是一个我们平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说在写到尤其像是散文的作品当中的时候，很多是从生活当中去拾取而来的主题，可是当我们今天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要去写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生活感是不会呈现在文字当中的。所以在当时比方说我们说到了在不同的时间点，你应该就会特别的，有时候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会你知道那个头上天星都冒出来，就哎、欸，这个好像是可以写，哎、欸，这个好像可以写。
0: 对，就是其实这个创作过程中修修改改蛮多的吧，就是最开始的那个目录跟今天梳理的目录其实是三分之二都不一样。对，只有少数几个篇章是完全没有动的留下来，很多题材是改来改去的。对，因为其实随着写作，随着这本书越来越成型，你就会更有想法，更希望它有更完整一些，篇章跟篇章之间可以更有连结感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创作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虽然是那个创作者，但是在过程中我也无法确定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对，那但是你就只能做，然后尽量的有新的想法加进来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完整更完美一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有想要写散文集的想法，可是从来没有去做。那现在把它做出来其实也跟我当时想的完全不一样。对，可是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产出的最好的作品。
1: 我们常常在说在散文当中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就是纯粹继续就是在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而已，常常会在文字当中我们其实是会看出作者其实在这一件事情或是所发生的想法当中有一些体悟或是不同的感受。所以当你在收集题材的时候，你是先有什么样的感觉之后然后去找到呼应对应的事情，还是说你觉得可能是这件事情想要继续，然后接下来先把它记下来之后再去延伸去看它对于你人生当中的启示跟启发吗？
0: 其实都有。那我觉得我本来在生活过程中就有记录的习惯，但我不会把它写得很完整，我可能就是写一两句话，那这一两句话就先放着，我觉得有一天他会用到的。对，然后这个在写作过程中就有几篇文章属于这种类型，是把当初记录下来的一两句话扩写成为一篇文章。那也有的时候是我对于某一个题目很有兴趣，那我就在思考这个题目可以连接到生活当中的什么事情。对，就例如说举例来讲，这本书的第一篇叫做天气预报，其实这一篇就是我很久以前我就希望这本书第一篇叫做天气预报，可是我并不知道他要写什么。对，那后来我是把这个事情可能比喻到自己的刚起床的这个状态。对，然后这一篇放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也是蛮有特别的意义在，就是告诉大家这本书里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心情变化，就像是天气一样变化多端，有下雨有晴天，那也有很多很多的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是 因为想要写某一个事情，我把它跟生活做连接。但当然更多的是生活当中本身就有一个很难

0: 难忘的事情，例如说我参加我青梅竹马的婚礼，嗯，所以这个事情我本来就知道我一定要写它。
1: 对，
0: 那我在写作过程中再让它去跟事物做一点连接，嗯，对，所以其实写作方法本来就很多种，但我觉得散文集它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尝试各式各样的写作方法，嗯，对，那有的时候是你甚至这篇文章写完都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有这种状况，对对对，就是你只是想先写一个感觉或写一个事情，嗯，对，那所以我觉得这算是这一本书在创作过程中最有趣的地方，是每一篇文章都很有它本身就像是一个故事、嗯、一个独立的旅程这样、嗯、就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拿来讲一集节目的这种感觉
1: 确实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可能不管是连接到了什么样的感情也好或是什么样的主题也好，它就是在生命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块才会将它书写出来，所以这样说起来天气预报这篇是你酝酿最久的一篇作品吗？
0: 既然都问到了，对、啊、可以顺便讲一下，其实这篇文章是困扰我最久的文章
1: 因为就只有一个主题天气预报，
0: 对，因为它只有主题然后我又坚持它要放在第一篇所以其实当时怎么写我都不是很满意、然后交给出版社的时候这篇也一直被退回
1: 来这好像不太适合
0: 一直被打三角形对，因为编辑一直觉得这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所以它很重要、就大部分的人都会先看到这一篇文章，更应该要很强烈的传达什么事情，
1: 对，
0: 但偏偏这篇文章就是没有在传达什么事它就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那我之所以会这样写它就是因为它发生的时间点是刚起床、你起床了可是你还没有打开你房间的门、所以你是处于一个醒来的可是没有人知道你醒来的状况，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属于一个刚醒来好像还半梦半醒、昨天昨夜带给你的很多不好的回忆你还没有完全忘掉，可是你又已经迎来新的一天了，
1: 对， 對，
0: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我常常会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会坐在床上发呆一阵子、我想要表达那个很混乱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它就很像是我29岁到30岁的这个状态、就是我每天都在同样的这个房间醒来、然后我每天都感觉到时间又往前过了一天又往前过了一周过了一个月、可是我好像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这个感觉让我觉得很慌张、对，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可是时间一直往前，对、所以我当时一直很想要捕捉这一份感觉啦，所以才写了这个文章。那我会用天气预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房间其实是看不到风景的、被旁边的大楼挡住，
1: 对，
0: 所以我如果要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我反而要用手机查一下天气预报、我看不到、虽然我有一个窗户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讽刺、对对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让他做了一个连结、对，那 这一篇文章当中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在说虽然我们可以查天气预报但是预报只能用来做准备，我们还是没办法阻止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对，就像我们都知道30岁一定会来，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一点心理准备，但是我们没办法阻止这一件事情。时间到了，你还是会过了这个年纪、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好的事情，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对，我们可以做准备，我们可以借由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来让我们今天变得更坚强一点。
1: 对，
0: 但还是会发生，
1: 對，
0: 总是会发生让你觉得很脆弱的状况。
1: 对，就算有人告诉你，就算有卜卦告诉你说真的会发生这件事，你还是没办法、
0: 对，你没办法阻止。
1: 对，
0: 就像这个状况也可以放到感情当中、你明明知道遇到一个新的人可能会非常美好，但很有可能会下起漫长的雨、
1: 对，
0: 可是你还是会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对、你没办法阻止，虽然你有天气预报、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有风险有危险、可是你还是会去做，然后你还是会受伤会再来一次。 对，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我觉得他放在第一篇的原因，当然除了我刚刚讲这个时间点之外、其实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章主题都跟这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我们遇到的感情中工作中或者是家庭朋友当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都知道会发生，
1: 对，
0: 但是你还是让它发生了，那也没有关系，它就是很好的学习。
1: 对，我觉得这真的 比喻的很棒、欸、因为我们说到天气预报基本上它当然也是过去的经验去累积出来的预报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就跟人生一样啊，我们在过去当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经验，然后累积出来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势必会往哪个方向前进，但是

0: 你还是要随着时间去走，就是它就是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只能选择今天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看能不能从这件事情当中再去学习不同的经验，嗯，然后再去累积出下一次的判断。
1: 对，是让你下次预报更准一点。
0: 真的，我觉得很棒哎。好，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请陈让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买书都影响，不敢出家去排解。
1: 不是出家对抗，我能做在团先生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凌转型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买故事耶。
0: 好啊，我能强化去探索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我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教人卡美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黑饭吗？生意求着诈骗，
2: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3: 明路买东西片片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无基础 Q 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生活梦想家。欢迎回到节目上，在今天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旅行作家陈浪来分享这本书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在前面说到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毕竟我们说到在一般我们可能印象中的散文的作品，它可能是集结于在生命当中或生活当中平常就写作的内容集结而成，但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将它区分了不同的时段，然后借由着在这些不同的时段当中发生的事情或收集到的事情来写作出来。我觉得其实刚刚陈浪有说到了，在第一篇当中琢磨了非常非常久的天气预报这一篇当中，其实我觉得在这篇当中就可以看到在后面给人的很有趣的一个感觉是，如果大家跟雷恩一样就是在看书的时候文字是会在脑海当中出现声音的话，我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字句当中很多都会押韵这是刻意为之吗？
1: 其实我这是我最近几年在写作上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就我很想要它读起来会更有韵律感，甚至你会觉得里面的几句话好像是一首歌的歌词。
0: 对，真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写作方法。就 我其实很喜欢散文诗，这个说法，就是这是一个散文没有错，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读起来很像是诗。
0: 对，
1: 那诗你如果可以把它谱上去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一首歌。对，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觉得写词的人很厉害，就他必须用很短的字句去精准描述某一件事情。对，那我是写

0: 散文的人，我是平常习惯写这样类型的，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做到只写那么几句话，但我可以让我文章当中的那么几句话，变得有一点像是诗词，或者变得像歌曲一样。
1: 哦，
0: 对，所以这是我近几年来特别喜欢琢磨的事情啦，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玩的，有时候会给自己一点挑战，对对，但不能走火入魔，就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刻意。

0: 没有，因为毕竟我没有在写歌，所以没有要给人家唱。对，完全是我觉得读起来怎么样念会更顺一点。嗯，对对对。
1: 我觉得因为在看文字当中，如果你是在脑海当中会出现声音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而且开心的，因为你会找出在字句当中的节奏，然后跟感受得出它所呈现出来的意象。因为通常我们说在比较雀跃的文字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属于比较跳跃式，然后比较短的一个集结而成的句子。那这样的感觉就会在文字当中，或是在你脑海当中出现的声音也可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又呼应到前面我们说到，就是在作品的收集或是在写作过程当中，有一些篇章可能是先写内容之后才去决定它的名字。其实这跟写词很像，就是在写歌词很像。因为有时候可能他只是有个想法，就哦，我想要做一个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我就先写完之后，然后最后再去命题他的一个内容，然后才去决定出他的歌词的一个曲名。
0: 是是是，对。
1: 所以你在写作过程当中，你收集像这样子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字跟内容之后，你怎么样去决定出你的命题是什么呢？
0: 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作词人朋友，然后我都会跟他们学习，跟他们请教。然后我当然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会去选择自己命题的方法，多半还是我不一定会挑这本书里这篇文章当中一直在讲的那件事情啊，反而是他可能曾经提到一下下，像天气预报就是，其实那一篇文章当中，天气预报这个词没有出现很多次，
1: 对，
0: 出现一两次，
1: 对对对
0: 对，它也不是这篇文章可能最重要的事情，但我还是把它当成篇名了，嗯，所以命名上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律在，嗯，对，完全是随心所欲，自己开心就好，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写散文集很棒的一点啦，就是你可以很自由一些，然后我以前在写旅行文学的时候，通常不会帮篇章命名，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命名的机会，我就是书名就没了，
1: 对，
0: 那顶多就是篇章章节的名称，
1: 对，
0: 就没有了。那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可以总共取三十几个名字，包含书名嘛，
1: 对，
0: 应该是31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还帮他们取了英文名字，
1: 对，
0: 就是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没办法透过中文去更好表达的东西，那我会用英文词来辅助它。举一个例子来讲，像《终身大事》其中这一篇的英文名字可能就不是大家想到的，哦，那应该是跟婚姻有关。
1: 对，
0: 就那一篇的英文名字反而是雪花，是 snowflakes，就没有关联。
1: 对，
0: 但为什么会这样取？文章中就会告诉你，等于我把这个事情比喻成为雪花。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命名上也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中文可以是一部分的事情，英文可以是一部分的事情。
1: 你为什么要替自己找麻烦呢？因为这样就要命名两个东西耶。
0: 我觉得很好玩，这是我身为写作者的很无聊的恶趣味。
1: 但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去看到，其实也许在一个篇章当中，表面上看到一个命名是什么，但事实上可能在背后，陈浪还想要告诉你什么样其他的事情。也许这篇当中的重点并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另外一个可能才会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没错，就是主持人说到很重要的一点。我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看这本书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多看一下那个英文片名，大部分的重点都藏在英文片名里面。
1: 这样不就让大家知道了吗？
0: 我怕大家看不太懂。
1: 对，所以我们想说要认真的看一下，哦，而且其实我们说到了，除了我们说以时间来划分，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虽然说以时间划分，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划分的这个重点的时间点，它可能是一个瞬间的时间点，但是在文章的描述当中，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段落。比方说我们说正午好了，但是正午之后的一个内容，它写作的其实是写作的是午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其实这篇文这个书分成四个章节，他用日出、正午，然后日落、午夜去分，但章节内容并不是我刚刚说的这四个东西，反而是早上、下午、晚上跟凌晨。
1: 对，
0: 就刚刚说的那只是四个时间点。对，那其实重点反而是其他时间。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因为如果你只写日出的话，那就会局限在只能写那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 对，那所以我后来觉得反而把它拉长变成是一个时间段，早上会比日出能写得来的更多一些。对对对。
1: 所以刚刚说到我们说在清晨的部分，因为是比较属于不知道做什么样事情，所以写作比较少。那对你来说，在整篇当中最能够写作或甚至是最早完成的一个段落或篇章是在哪个段落当中呢？
0: 这本书最早完成的篇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终身大事。
1: 哦，
0: 对，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发生在 2022年的时候了，其实已经是两年前的

0: 是啊，我去参加我青梅竹马的婚礼，然后在过程中我就很百感交集，很多想法，我就在婚礼当时我就已经写了几句话，写在手机上。那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写一篇文章送给他，但这个文章很显然不是旅行文学，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1: 对，
0: 后来才有了延伸出散文集的想法、哦。那这篇文章叫做《终身大事》，其实这个名字也是一开始就决定好了。但《终身大事》这个词并不是单纯在讲婚礼而已，它其实在文章当中有另外一个解释，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其实是在讲我跟这个新娘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点点改变。就当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写作视角会是我是当事人，或者是我是那个旁观者。
1: 对，
0: 但我觉得我的角色刚好就处于中间。我其实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啊。婚礼上一定有很多人来是没有很在乎新郎新娘他们的什么事情的，但我也不是那个最直接的他的家人，这么密切的关系，我就是他的很好的朋友。
1: 对
0: 对，所以我当我看着他走向人生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没有错。但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会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点改变。他不能再像是以前朋友这样的，这么随便跟我出来，可能吃个饭啊，喝下午茶。当他走入家庭之后，他可能之后会有小孩，他会有更多更多的时间需要投入到那个部分去。所以我们还是朋友，
1: 对。
0: 可是我们可能没办法像以前这样这么常见面，或者是这么好的朋友了。所以这篇文章在讲的其实是一个婚礼会改变的事情有多少。就当然对于当事人来讲，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走上了新的人生阶段。但对于我这个既像旁观者又像主当事者的这个人来说，也会发生很多改变。所以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段落，就是在描述以后我还是会有这个朋友，我还是可以去聆听他讲很多事情，可是我可能会听不懂，因为我还没有到达他的这个阶段，我还没结婚，我无法理解婚姻当中你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1: 对，
0: 我可以听他抱怨，可是我没办法帮他解决，我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就会跟以前我们是好朋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他是最懂你的人，你也最懂他，
1: 对，
0: 你可以了解任何事情，甚至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要做什么。
1: 对，
0: 可是今后是我可能听不懂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也会越来越大，它也像是一个遗憾一样，而这个遗憾也会变成我的终身大事。所以这篇文章我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写作视角，来告诉大家婚礼当中也会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心情。也许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感觉。
1: 对，
0: 那你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
1: 对，真的只能随波逐流了。
0: 对，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对，总会有人前进往不同的阶段去哦。那刚刚我说的这篇文章的英文名字叫做《雪花》的原因是，我跟这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海外旅行。那我今天想起来，我对于那个海外旅行最大的印象就是，我们坐在一个美术馆，然后当时在下雪，看着一片一片的雪花就落在我们面前。这个画面在婚礼当时其实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到。对，那我只是觉得时间过好快哦。当时那个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女生已经转眼间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新娘了。所以我用了一个很美的比喻说，回忆原来不是在耳后想起来才变成回忆，其实在发生的当下就注定了以后只能回忆了。这句话就是我在婚礼当下写的一句话。对，就是回忆并不是日后想起来才变成回忆的，很多事情是发生的当下就注定了就这么一次。就像雪花一样，就是它就落下你也抓不住，它就融化就不见了。
1: 而且我觉得雪花在套用在这个地方，其实因为毕竟你知道新娘就是会穿着白纱，所以我觉得或许因为不知道实际的情境是怎样，但是或许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又再扣连到了像这样的状况。天哪，真的是你婚礼都在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0: 对啊，不是去吃东西的。
1: 对啊，不是看他们的成长史吗？
0: 对，就可能身为一个写作者的毛病就是停不下来。
1: 所以在我们说到这个篇章其实是放在正午，就是午后的这个段落，在午后可以做的事情感觉上来说就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篇章当中应该段落的选择的文章也会比较多一些吧。
0: 对，这一个段落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时间段。对，它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我都非常喜欢，而且每一篇都是没有被出版社退稿的文章。
1: 因为毕竟
0: 对，都是交稿之后回来有被打勾。
1: 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这个区段也是大部分的人在生活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区段。
0: 对，没错。
1: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在段落里面有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叫做午后咖啡馆译文。所以里面讲述的是你其实是 扣连到你自己平常的生活作息跟

0: 工作的形态而扣连到像这样的一个篇章当中吗？
1: 对，这篇文章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轻松的文章。
0: 嗯，
1: 它没有什么很沉重的事情要讨论，他就是在讲下午时间去的一个咖啡店遇到了一些人。我本来就想要在书里放一篇文章是轻松的，它比较像是过场，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终身大师这篇文章可能有一点沉重，我想要给大家转换一下气氛。对，但这篇文章其实后来写着写着反而变成书里我最喜欢的前三名的文章哦，因为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我的生活形态，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咖啡厅写作，那所以对我来讲，咖啡厅就像是我的办公室。那来来去去的客人跟店员，其实就像是我的同事一样。其实每天我都会看到固定的人，
0: 对，
1: 可是我从来不会跟他聊天，我们不会有交集，但是我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这样子熟悉的陌生人
0: 哦，
1: 就是你从来不会跟他有任何交集，可是你就是知道他，他可能也知道你。
0: 嗯，
1: 就这个状况在健身房里也一样。
0: 嗯，
1: 就是会有这些人，可能一个礼拜没看到他，你会觉得他怎么没有来？但其实你根本不认识他，你连名字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咖啡店里的这些店员对我来讲，就像是我的同事一样。
0: 嗯，
1: 我蛮想要写一篇文章送给他们。
0: 哦，
1: 对，因为我本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会想要写自己发生的事情。
0: 嗯，
1: 但我后来突然觉得，他们其实才是这个咖啡馆里面的默默无名英雄那一个人。对，所以我就写了很多我常去的咖啡店里面的不同店员，他们是谁，但这个他们是谁完全是基于我的猜测
0: 跟自己的观察，
1: 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们也没有聊过天。对，所以是用我的观察角度去写这个咖啡馆里面的他或者是他们，然后男生的他女生的他这样。那这篇文章很有趣的是写到最后视角转换了，变成他们眼里的我是谁。
0: 嗯，
1: 因为我也会好奇，那在他们眼中我又是谁呢？
0: 所以你又再多了一个揣测。
1: 对，那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揣测，我自己揣测我自己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永远都只会点一样口味拿咖啡的人，然后永远都抱着一台笔电，躲在那个笔电后面不知道在忙什么。那有时候看起来很快乐，有时候看起来很苦恼。
0: 嗯，
1: 对，但很有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对，我就是咖啡馆里来来去去的一阵风而已。那这篇文章的收尾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那个是讲说，当我把一个稿件写完了，那今天的我突然有空了，我决定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咖啡店。所以对我来说，这咖啡店里应该不会有任何我熟悉的人。
0: 对，
1: 但我却在那个里面遇到了一个店员
0: 哦，
1: 另外一个我曾经在书里写到的咖啡馆的店员，他那天可能也休假，
0: 对，
1: 他也去了另外一个新的咖啡店。所以我跟这个我有点认识又有点不认识的人相遇在一个新的咖啡馆。但这个时候我们都不是彼此眼里习惯遇见的那个他了。
0: 对，
1: 就我们都是我们而已。就不再是谁的他，而是我们，我们就只是咖啡馆里的顾客。我觉得这样的相遇其实蛮有趣的，我们都走出了平常被习惯的那个身份。对，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我觉得他有点在稍微玩弄了一下他、他们啊、我啊、我们这个人称之间的变化。但这篇文章很轻松，他就是在讲咖啡馆里不同人的生活、不同人的想法。那我觉得咖啡馆本来就是一个人跟人相遇的地方。
0: 对，
1: 而且今天的咖啡馆可能变得有一点像是太工作跟读书的场域了。但其实咖啡馆应该是一个让人跟人之间交流相遇的地方。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有讲到某一个咖啡馆的老板，他其实很不喜欢现在的咖啡厅。他觉得大家来这里只是为了要做事情，而不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好好喝一杯咖啡。对，所以听到他的这句话我也有反思了一下。也稍微改变了自己在咖啡馆里的习惯。所以我相信咖啡厅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0: 对
1: 对，但它可能不会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会有这样子不是这么重要的篇章，想起来是会让你会心一笑的。
0: 对，
1: 那就是这一篇文章在书里的感觉。
0: 它
1: 可能没有告诉你什么人生大道理，它可能也不是我文字最优美的一篇，但它就是一个很轻松让你想起来会觉得很美好的文章。
0: 所以其实在作品当中有很多的篇章，连都觉得如果假设你自己看了之后，应该也会觉得自己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是说在你的过去的生命经历当中没有人提点你，其实你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特别跟蛮有趣的，尤其像是当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 像雷恩一样跟陈浪面对面的在聊的时候，但是还是可以透过文字去了解说可能作者想要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两个共同经历过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想除了

0: 像这样子一个在生命当中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碰到事情跟经验类似以外，相信大家应该也有一个经验是对于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求职了。在篇章当中有写到一篇叫做是人生使用指南，我觉得这一篇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一篇内容，它其实讲到的是关于现实跟梦想当中的冲突跟选择嘛。
1: 嗯，对，这篇文章我个人也很喜欢，然后它其实也直接影响到这本书的书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就是因为当时我曾经去面试，然后有一个老板跟我说你快要没有时间了。对，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很错愕，那也很希望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回答他说没有，我其实有很多时间。所以身为创作者的我就把它做成了一本书啦，就是书名有这个成分在。那这篇文章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他在讲的是梦想跟现实之间的拉扯。那我们一定都经历过求职的这个过程，那你都可能要被迫回答很多违心之论。
0: 对。
1: 对，然后呈现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状况，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对。
1: 那所以过程中就会很多挫折，你会有入选的时候，但也会有落选的时候。
0: 对。
1: 那也会有为什么都没有人理解我的这种彷徨无力感哦。所以这个时候的你会更加觉得自己需要一个解答。所以这篇文章为什么叫做人生使用指南，是因为我们都希望有这个东西。
0: 对。
1: 我们都希望有个说明书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0: 对。
1: 我就不用自己摸索。但讽刺就讽刺在没有这种东西。
0: 对，
1: 就算有人写出来了，那也只是他的人生的使用指南。
0: 对，
1: 你用不了，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
0: 对，
1: 对，所以这篇文章非常有趣。它虽然取名叫做使用指南，但它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
1: 就算今天你可能看了我的文字，你觉得你被启发了，我的经验也没有办法完全适用在你身上。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在书市啊，在书店状当中，会有很多人很喜欢去买一些书籍，是好像可以给你人生答案的，好像会给你很多想法的。
0: 对，
1: 这种书有时候也卖得特别好。但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其实它真的没办法给你答案。
0: 对，
1: 你如果找到答案了，那其实是你自己想到的。那本书它顶多就是刺激了你思考，但它不可能可以告诉你标准答案。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更多时候是你还是需要去自己尝试。那在这个尝试过程中，就会有顺利跟不顺利。所以就会有像这样子求职有点碰壁啊，别人不理解你的这种状况产生。那这篇文章写到最后其实也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其实好像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好像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你反而突然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反而觉得好像这篇文章当中的结尾是我感觉内心深处的自己拥抱着我。就我感觉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拥抱，只有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拥抱。所以在你最彷徨无助的时候，也只有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力量。对，所以人生使用指南这个我们都很想要的葵花宝典当然是没有的。那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那反而告诉了你你可以去做任何尝试，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怎么做都会是对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0: 对，
1: 对，那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它也算是所有创作者应该会特别有感的一篇文章。
0: 对
1: 对，如果你是常常像我一样全职作家，生活可能比较是属于不这么稳定，时好时坏的状况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常怀疑自己。
0: 对
1: 对，那我写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拥抱给大家，让你觉得稍微被拥抱到了一下。但是很抱歉，我也只能给你这样，也不能给你更多了。对，但我希望你知道，我们都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在探索，在摸索。
0: 对，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面对了跟就是接受了现在的自己。我觉得常常会觉得彷徨或彷无助，或者甚至是会觉得没有目标的方向状况底下，是因为你不去试着接受现在的状态，所以会让你觉得就是你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行。可是当你今天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是否定你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回头来想想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来说对你是有意义的，而且一定会在未来会有所帮助的。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我们说又再次回到了日出这个时间点，最后一个篇章叫做至三十，也就是写给自己，但是事实上好像也不是纯粹是写给自己，是写给时间的一封信吗？
1: 对，这篇文章蛮有趣的，它就是一个书信体。然后这个文章其实是写给三十岁这个年纪，但乍看之下是这样，其实它是写给我自己，也是写给读者朋友，写给很多人的一封信。那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是每年生日

0: 日的时候，我都会写一封信给自己。
1: 嗯，
0: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习惯就是留到这本书里面，写一封信送给很多很多人。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写信给自己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在出社会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自己最大的体悟，是可能不会有很多人跟你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对，
0: 就大部分人给你的评价都是你还可以更好，
1: 嗯，
0: 哪里需要改进。
1: 对，
0: 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
1: 嗯，
0: 但其实你已经很好，只是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学会的一件事情是你自己要懂得鼓励你自己哦。
1: 嗯，
0: 所以你要懂得跟自己说一声你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当然有不足的地方，可是其实你也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写这一封信就是在跟自己对话，也鼓励自己，就是虽然我现在要30岁了，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彷徨的年纪，好像跟同龄人比起来我没有做到大家应该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也已经在你选定的道路上做得很不错了。
1: 对，
0: 虽然可能还没有非常好的成果，但是如果你只跟你自己比较的话，你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在传递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所有彷徨不安都还是会存在，就算今天过了30岁，你觉得一切都没有了，39岁转40岁都会再来一次，
1: 对，
0: 而且可能会更严重，
1: 没错，
0: 对，所以它会不断不断的出现，你不可能能够把它舍弃掉。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要懂得去说服你自己，要能够去陪伴你自己。
1: 对
0: 对，所以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这篇文章其实也回到了天气预报，一模一样的场景，是又从自己的房间中醒来，但今天的我满30岁了。但这篇文章不一样的事情是，这一次醒来外头不是下大雨了，而外头是一个大晴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最好的状况就是醒来发现窗外风和日丽。
1: 对，
0: 所以对于要踏上30岁旅程的我来讲，起床发现看不到外头，但是透过天气预报发现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是这趟新的旅程会非常顺利，会非常开心，也会有很多收获。对，所以这篇文章就是回到了一样的场景，可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刚刚说天气预报是比较混沌的，
1: 对，
0: 那在此至30这一篇其实是比较了解了，也比较开心了，接受自己了。可是其实这些彷徨不安都还是存在啊，完全没有解决。对，但是你懂得如何跟他们相处了。
1: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一本书的设计。
1: 真的就是接受了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而且持续的正向的面对接下来还会发生的事情。今天介绍这本书籍叫做《我多的是时间漂流》，由陈浪所写作的书籍。今天非常谢谢陈浪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谢谢，
0: 谢谢。

0: 阿婆，昨天有咩约着事啊？
1: 出近本已健康也好教，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说爱就买啊！
0: 约着事仲下系 Q 版呢，韩国间的推销，先生有讲也是奉门教义，做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0: 奉门教义爱生意，把握千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背对背拥抱》。这首歌曲当时推出的时候，大家都想说背对背怎么拥抱呢？后来才发现，其实事实上指的是说两个人彼此背对着背，然后拥抱着其他的人。像这样的情景，如果假设让大家想象那个画面的话，或许就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想要唱的内容了。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这位歌手前一阵子好像还上了新闻，他是 Tank， 来听到这首歌曲《如果我变成回忆》。

Tank 所演唱的歌曲《如果我变成回忆》，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他已经不是回忆了啦，毕竟呢他某种程度已经算重生了。好，来听到的另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上五楼的快活》专辑当中这首《多少》。

陈奕迅的歌声多少收录在上五楼的快活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于林宥嘉的专辑，他在从超级星光大道出道之后，其实每一张专辑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来听到这首也是他算是早期非常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说谎》。

林宥嘉演唱的《说谎》。如果假设在分开之后再次的见面，但自己还是对着对方有所眷恋的时候，会想要让对方知道吗？或许像这样的心情只能埋藏在自己心里面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位同样是在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不过呢他并不是选秀的歌手，他则是踢馆的大魔王，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接下来听到这位呢，也是同样应该算是他们同一个梯次出来的这位选秀歌手潘玉文，听到歌曲近在眼前，也是当时的那一年的幸福时光的片头歌曲。

0: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度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1: 错噶，伊咪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嗲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死你的胎。
0: 哇，怎么？
1: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嗲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的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嗲啵。
2: 以上我有老通铺老公保险就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陈先生，唔掉一寸糖又不愿降低诶，为免你添压无。
5: 所以要用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添压强严条诶啦，来我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时光机来带大家回到2009年，刚刚分享到了在超级星光大道当中的三位出道的歌手，包含林宥嘉、萧敬腾还有潘玉文，而接下来分享这位呢也是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不过呢是属于他们的学妹吧，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梁文音在《爱一直存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哭过就好了》。

梁文音的哭过就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这部偶像剧《海派甜心》当中哦，饰演女主角的杨丞琳也演唱了这部偶像剧的主题歌曲，来听到这首歌《与爱》。

杨丞琳所演唱的《雨爱》也是偶像剧《海派甜心》的主题歌曲。相信过去曾经看杨丞琳演她的各种不同的偶像剧的时候，应该会蛮喜欢她那种非常甜美的、很直接的形象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若你碰到她》。

蔡健雅演唱的《若你碰到他》。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张专辑，有很多人会觉得他的那种空灵的形象，或者是说呢更加飘渺的感觉又更加的明显了。陈绮贞的《太阳》专辑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代表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或许也是其中一首大家一想到《太阳》这张专辑当中就会想到的歌了。这首歌叫做《鱼》。

郭靖所演唱的歌曲《心墙》，这首歌曲也是后来在电视剧《花样男子流星花园》的新的版本当中当作是主题歌曲的一首歌。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位女性歌手的歌声，梁静茹的没有如果，这些也是搭配着偶像剧而来的歌曲。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

0: 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查了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菜一下四菜都会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其茶位一下四茶位经过路口都会感受慢行都到行路人高马路像一天会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高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会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天气是更加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而中部、东南部地区是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其他地区也是一样的，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是的发生。而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台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29-30度左右，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35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2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30%， 新北市 40% 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 5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7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就来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雨势的部分呢、升级，而且呢会下到明天哦。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针对4个县市发布的是好大雨的特报哦。这是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容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台东县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那在高雄、屏东、花莲地区还有兰屿绿岛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也要慎防及淹水的情形，而且特别是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有东部地区连日降雨的关系哦，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哦。住在山区的部分的朋友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哦。我们知道有些地区的那个挡土墙啊，因为土石比较松软哦，都是个倒塌了哦，所以住在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居家的一个环境的安全哦。再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挺难缠的这个沙德尔哦，这个台风哦，哎呀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复活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热闹的这个太平洋哦。根据日本气象厅到最新的一个资讯，日本南方海面今天上午有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生成，那日本气象厅已经发布了烈风的警报，因为预估在24小时之内会增强为台风，叫做科罗旺。好，这是来自于柬埔寨的一个命名，未来的路径呢是向北来前进，可能会影响到日本九州哦。那原本已经减弱为低气压的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预测在今天它又会再度的增强为轻度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海南岛附近，会先朝南再转向东北方前进。那中央气象署预估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一个天气。它目前距离这个我们的屏东鹅銮鼻恒春这个一带大概是1000多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沙德尔有点难缠哦。到底会不会这个又生成这个台风呢？好，目前这个要看一下日本气象厅了哦。那我们中央气象署预估的确在后半段的时候今天会再度增强，那在这个礼拜的后半周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所以可能在礼拜四礼拜五之后到周末假期有一些活动安排的朋友们心里就预先有一个准备咯哦。好，今天的天气依旧受到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天气是相对的不稳定的，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就连北部地区也是会有这个雷阵雨的情形哦。外出活动还是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咯哦。那另外呢，今天的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跟一辈子有关的歌曲咯，首先来欣赏林慧萍的这首歌曲《解法一辈子》。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稍早之前，在台北市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一起事故哦，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旧宗路出口前内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不晓得是不是舒缓开来，或者是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稍早之前车多的路段呢，是环快往北的方向，贵阳街到中校，哦，这应该是西路还是东路这边啊？水快往北，集美到西洲街路段，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路段，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大。

好，另外在事故的状况的部分我看一下哦，目前都是排除开来的哦。好，今天是这个孩子们哦，国中国小国高中嘛哦，今天的开学日哦，这个暑假结束了，今天是开学日哦。我本来以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会很多人，好，我还特别提早了10到15分钟去搭捷运，发现哦，哎，还蛮空的耶，可能孩子们今天都提早去上课了，对不对？哦，好，目前的路况的部分呢都还不错，好，那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呢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再来欣赏一辈子的故事喽，一辈子的爱，陈随意。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来关心一下台股。其实在上个礼拜五美股是全面的收黑哦，再加上国内的载板大厂星星的事件，好，那今天的台股应该有预期的心理哦，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好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552.84点哦，失守了46000点，目前是下跌了778.61点，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5259.73亿元。好了，我们一样哈，要有开心，好，要有这个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哦。一辈子的故事呢，送给大家。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欣赏的是胡杨林奇隆所带来的《一辈子永远爱着你》。

就这样爱着你，就这样守着你。人生本来就是场游戏，和你相爱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

0: 爱记得。
1: 韩卡道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插顺，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嘅纷争、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把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3: 我感谢阿茂金，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逆风剧团由曾经被贴上坏孩子、飞行少年标签的三位年轻人伟盛、伟志、一纯，于2015年的时候创立的。那一年他们18岁，他们期待透过自身的改变影响曾经和他们一样的青少年，借由戏剧艺术与长期的陪伴作为对话媒介，让社会看见边缘少年的真实困境与改变的可能，一步一步撕下标签。走过11年岁月的逆风剧团，这段期间充满了多少的汗水、成长与改变呢？又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与感动？未来又有哪些的目标带领着青少年继续看见自己的未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逆风剧团的创办人，也是逆风剧团的团长陈伟盛，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伟盛你好。
1: 好啊，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逆风剧团的团长伟盛。
0: 欢迎伟盛。哎，好久不见了。
1: 对，三年没有来到这里了。
0: 是我们录音室，我们电台有很大的改变哦。
1: 对，嗯，刚走进来就有被那个机器人好好迎接，因为想说，在哪一个录音室？他就真的带我走进到录音室门口。
0: 他是我们很可爱的 T 宝。
1: 哦，叫 T 宝。
0: 我们现在也用科技的引导了。好，我们来提到逆风剧团哦。我们常说那个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一个大计哦。那从2015年到现在，逆风剧团你们做的是在体制内的教育，没有办法接住甚至是漏接的一个孩子。十多年，逆风剧团从一个小树苗，现在呢长成了可以为许多逆境孩子哦遮风挡雨的大树了。伟盛来谈一下这些年来逆风剧团有哪些的改变呢？
1: 哇，我觉得最大的那个改变是年纪。我们从18岁的青少年到现在已经是今年我们三个人都要30岁了。我觉得在很多的思维跟想法上一定都会有跟当年很大的不同。那我觉得那时候的逆风很简单的是想把

孩子们带上舞台，完成一场戏剧演出，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看见他们想说的故事。那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孩子们在谢幕之后找到了成就感跟自信以后，他们也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所以后来的逆风就不再只是陪伴的孩子们站上梦想舞台，而是带着他们去找到自己对生涯的规划，一步一步的看见自己。有的人孩子告诉

0: 一个阶段的梦想教练，而戏剧也持续成为那个萌芽孩子们长出梦想而没有放下跟停止的事情。所以后来的逆风，我们除了在双北市之外，我们也把这样的行动带进到了全台湾。我们让这样的艺术的种子可以跟在地的助人工作者一起合作，让这群在体制外可能没有办法好好被陪伴的孩子，有机会借由艺术的陪伴长出那个人生下一个阶段的种子。
1: 是，所以十多年来哦，逆风剧团真的陪伴着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是从以前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甚至是没有办法去谈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可能的，可是你带领着这些的孩子看见了他们有许多的可能，而且他们是可以勇敢的表达出来。
0: 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是陪伴他们想象未来，而是陪伴大家去面对过去，面对那一个过去的伤痕，陪伴大家面对过去，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原来在这里我可以不用感受到孤军奋战，原来到这里跨出改变那一步的时候，我往回头看不再是贫穷、暴力、毒品跟很多人的负面指指点点，而是有一群人在背后告诉你加油，我相信你。所以当他们跨出改变那一步的时候，就不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后盾了，有人支持他了。所以逆风这几年来的时间，我们除了剧团之外，我们也成立了协会，我们也开启了逆风学院。我们在新北市的三重有一个两层楼的基地，里面做的是教育的行动。我们每个礼拜二、礼拜四有咖啡跟拉花的证照考试的培训课程，让青少年去拿到国际咖啡的证照。每个礼拜六我们有家电维修的课程，这一期我们刚学完修电风扇，下一期礼拜六热腾腾开始，我们要学修电锅，让青少年不只修复自己，还可以帮社区的高龄长者维修电器，所以他们变成家电医生，他们能够让这些原本被丢掉的东西重复再被利用，就很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曾经伤痕累累，曾经也坏掉过，但我们把自己修好了。
1: 哇，听伟盛讲，我真的觉得蛮感动哦。人生就算曾经坏掉过，我们也可以去修补我们的人生，把它给修好，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常在说人生要往前看哦，但是伟盛你刚刚提到的，当我们在往前走往前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否定过去的，我们还是会去回望我们人生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的经历哦。我们去回头看的那段经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伟盛，
0: 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迷惘，我好像觉得怎么做都不对，那我觉得一个困住自己的地方都来自于过去我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那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向前，是因为很孤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找谁求助。所以其实逆风我们也很有趣，是我们在陪伴孩子们创作剧本的时候，很常用一个媒介叫做面具，因为我们发现不是每一个青少年都能够好好阅读文字，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先谈剧本，我们先用面具来谈我们的过去跟未来还有现在。面具的里面，我们用那一代的孩子们用彩色笔写上画上关于我们的我过去，面具的外面那一层我们就放胆的去想未来的我们想成为什么样子。那当我们今天拿起面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过去的我、未来的我，而拿着面具的此时此刻的现在好像就不会那么迷惘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做的是陪伴他们面对过去的创伤，面对过去的那一些不知道该怎么放下，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突破的挑战。在那一段他们可能真的不觉得自己是能够看见希望的那个过程，我们陪伴他，让他知道原来他们是可以被善待的。我们让青少年可以有一个正向聚会的团体，一起吃饭，一起玩耍，一起在这个空间里面，即便犯错，即便失败，也会有人陪伴他一起，所以他就可以知道，哇，我有一个归属感的地方。甚至是我有一年看到我们的青少年在我们在环岛的时候去找外县市的孩子，我刚发现他的现实动态，他就拍了整个剧团的空间，就说了一句话是，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而这个孩子是从小在家暴的家庭长大的，他后来被送进到了育幼院，在安置机构里面，他其实对于家他感受到的其实不是被爱，是痛，因为被爸爸家暴，去跟妈妈住的时候，妈妈同居人也虐待他，所以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没有一个归属感，他离开家里，走在马路上被警察看见， 警察发现他怎么那么瘦小，一个人在

0: 晚上11点多在外面游荡，就送进警察局之后发现原来他在家里面都被家暴，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子就被送到了育幼院，后来到了安置机构待到了18岁，那后来就加入到了逆风剧团。原来逆风真的有机会让一个没有感受过家庭疼爱的青少年感受到家的感觉，就觉得这10年来一切都值得，而且这不是只是一个人这么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他们真的在很多我们社会新闻看见的事情其实是冰山一角，那些痛苦流浪一个人面对他们的人生的孩子好多，我都是觉得哇，为什么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没有人为他们负责。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身为一个从被助者到助人者的时候，我其实也会肩膀上扛了很多的重担，我也会觉得那既然这社会不为他负责，我来为他负责。所以这其实也是我这几年变得好胖的原因，压力好大哦，因为发现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很多，可是有些时候又会太勉强自己，把很多很多别人的因果放到了自己身上，那对我来讲真的也是好大的抉择，因为我知道我做得到，可是很多时候也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其实这11年来的时间都还是在，我觉得还在各种的感受，好好有点矛盾的感觉，我觉得明明知道我可以，可是人的时间有限，体力有限。
1: 所以我是我们回头看这10多年的努力哦，就是我们很想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的限制，您刚刚提到有可能是时间或者是体力，我没有办法去做到我想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们是需要的，所以现在还在这样子的拉扯当中哦，很矛盾。
0: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也找到一个解方，就是我们不如来培训更多像逆风一样这样的人才，不一定要每一个地方开枝散叶成为逆风，而是我们让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子想做好事想陪伴青少年的人来到逆风这里，我们把我们会的交给他们，把我们的信念，把我们的工作方法，把我们怎么陪伴青少年一起站上梦想舞台的那个过程带给他。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我们过去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我们的资源，让我们能够陪伴着一群想做这件事情的青年来到逆风的场域学习蹲点，把这样的影响力带到他想去的地方。曾经就有一位来到逆风这边蹲点的实作生，他也跟我分享说他的梦想是回到他的家乡成立一个协会，去陪伴跟他以前很像的孩子。他自己过去也是高关怀的青少年，也是在家扶中心陪伴之后找到自己的方向，他成为社工，读了研究所，考上了社工师，来到逆风1年之后呢，他就带着这边的收获回到了他的家乡金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漂培少年街，全名叫社团法人台湾漂泊少年靠岸协会。我觉得那个好中二，他们穿的那个漂培少年家的那个衣服，然后就开始做着机车健检，陪伴社区的长者去做机车的维修、机车的清洁，甚至帮长者去整理他们家里面的环境，做长辈送餐，也带着青少年成立一间洗车厂，然后让这些在我们没有办法前往的离岛能够发生一件我觉得逆风很重视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就稍微放下来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过去那里，但那里有一个年轻人在他的家乡为这一群跟我们以前一样的孩子正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逆风想做的，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让他们回到家乡投入这样子的助人工作，那逆风来成为他们的后盾，来成为他们的资源。所以这几年的时间其实逆风也不是都只是在双北，我们持续在全台湾看到这样的团体，那逆风透过我们这几年的积累，我们把我们拥有的资源也分享给这一群跟在第一现场很努力的工作者们。
1: 所以逆风的信念在各地开枝散叶的概念哦，去到有需要的地方了。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是刚开始成立逆风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伟盛，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哦，我们的逆风的信念可以这么的走向台湾各地，然后帮助更多的孩子。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一群人的共同信念我集结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就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生命。
0: 真的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发现，真的有好多的人跟我

0: 们很像，很傻。我觉得真的是一群傻傻的人，他们相信这群孩子们可以变好，就能够在第一现场里面去付出。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付出久了，也会有一些创伤，也会有一些疲惫，也有可能会阵亡。我们其实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助人者，到最后受了伤就离开了那个环境。所以逆风也希望，如果我们可以，我们不只成为这群被助者的归属，我们也成为这群助人工作者的伙伴。所以我们就转换一个方式，逆风成为他们的平台，有任何需要的资源，我们一起来努力。像此时此刻在屏东，有一群屏东很热血的年轻人，他们叫屏东青少年梦想联盟，他们正在地陪伴一群孩子们出一个叫不可能的任务的热血行动，去带着孩子们去做公益的行动，带他们去做一些教育的行动。他们其实缺乏了一些车辆的资源，那逆风也透过我们过去跟玉龙集团合作的爱的里程，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分享给屏东南区的伙伴，让他们也可以开着车子载着孩子去承载梦想，去完成他们这段时间想做的任务。
1: 是，我们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哦。那你也曾经经历过茫然无知还有碰撞的一个阶段，你们曾经被贴上了是坏孩子的一个标签，不过现在你们撕下了标签，让大家看见改变是有可能的。我们当然也期待每一个逆风的孩子都能够改变，找到正确的一个方向哦。但是我们知道还是会有一些的遗憾，或者是无能为力接不住的时候哦。所以要问一下伟盛，这么多年下来哦，你认为青少年服务最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是什么？
0: 我觉得都还是在一开始会接触到的环境里面，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一生出来就是作恶多端带着恶意出生的，可是有很多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他们是在不公平的环境被对待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们一出生，他们背后其实充满着贫穷、暴力、毒品，甚至他们本身因为上一代妈妈吸毒，所以他生出来是毒宝宝，他是智能障碍，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都在环境，甚至有一群孩子，他们犯了错，他们在矫正学校里面为自己所犯的行为负责，待了两年、三年，他们有一个决心是离开这里，我要成为不一样的人。离开这里，我绝对不要走回头路了。可是我们看到数据，为什么离开了以后，有非常多的孩子不是再进到这里，就是下一阶段进到成人监狱，因为来自于环境，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让他们信任、能够善待他们的地方。有的一出去，外面迎接他的是以前的朋友，是帮派的哥哥，带着他们又开始继续走了过去的生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别的技能啊。即便他们在矫正学校里面考到证照，他们也觉得出去外面工作会被带着既定的标签，甚至他们没有自信能够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他在外面工作的能力。甚至有的孩子从小在贫穷的环境，他想跟阿嬷好好的生活，可是知道他需要更多的钱来照顾阿嬷。所以要怎么样一次能够赚到快钱，就是做高风险的工作。所以诈骗、毒品还是存在的环境这么泛滥，让这些诱因成为这些孩子们又在误入歧途的另一个选择。
1: 所以当环境没有改变的话，其实这些的孩子还是很容易再回到那个恶劣的环境当中。这也是在逆风我们想接触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有漏接的情形发生。
0: 我觉得这是真的好难哦，因为我们永远比不上外来那些不好的势力在拉人的速度。我们要陪伴一个孩子必须要花费好多的时间跟成本，可是很多的团体带着他们投入高风险的工作，其实可以很快的让他们拥有收入，很快的陪伴他们解决当时面临的需求。有可能是什么？住宿也会是很多这些孩子们非常迫切的需求。可是我们在体制之内看到很多的住宿需求，它必须经历过层层的审核，需要时间。可当一个15岁的孩子，他今天没有办法找到地方住了，他不能去网咖，因为他没有16岁，他也未成年，不能够在外面过夜，那他怎么办？

0: 那时候如果台北只有10度，那他该去哪里？很有很大的几率就是被帮派吸收去做犯罪的事情。那他知道那件事情是犯法的吗？他完全知道，可是他没有选择。这是我们在台湾看见很多很多的困境。而这些孩子们被帮派吸收走，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早就中错了，因为他的家人就不养他，因为他消失了也没有人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黑数，都是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也能力有限。我们如果看到，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忙。像真的，我们就有孩子，后来是来到逆风这里，我们陪伴他度过这样的时期。后续就真的等到了社福的资源，他就进到了自立宿舍，现在很稳定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再不到一个月，他也即将复学了。
1: 我们常说每个人无法选择出生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前些时候我听到有人提到，前提是什么呢？也要让孩子知道那个选择在哪里。就像刚刚伟盛提到的，也就是资源帮助在哪里，他才能够知道他是有选择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甚至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看见第一现场这么的无力，是这些选择跟资源或许都有在，但是青少年不要啊，或者他觉得他不相信也不信任，他觉得自己就是不适应这样的环境，过去都在体制之内，跟大量的社工、保护官、跟法官，甚至是他们进到矫正学校里面面对到的很多的这些工作伙伴，他们离开以后觉得他们想要自由，就不想再跟这样的能够协助他往下一个更好阶段的人联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好大的一个挑战。
1: 我们有心期待能够接住每个孩子，但是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哦。那伟盛，是什么样的力量或者是信念，让你和逆风的伙伴们愿意一直的坚持下去呢？
0: 上个礼拜我们在据点，我们跟青少年在据点一起玩耍，然后就有一个孩子，他刚加入逆风没多久，就跟大家说，我以前在夜市卖牛杂汤，你们想不想吃吃看我煮的牛杂汤？大家说好啊，我们想吃吃看。他就兴高采烈的，我们就去了全联买了很多很多的食材，他就一个人在厨房开始制作牛杂汤。做完之后我们就一起在那个据点一起吃，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我觉得好可爱哦。就是他小学的时候父母都过世了，其实他没有家人，后来到了育幼院，其实他也发生好多好多被工作剥削，甚至被别人引诱，到最后触法各种事情，就是他身上承载了好多的悲伤。可是那天他居然在据点让每个人都好开心，吃得好温暖。然后我看着那个基地里面大家吃饱喝足的，有人在据点里面打排球，有的人在玩桌游，然后有的人在玩牌在闲聊，整个空间里面充满着各种活动。我看他的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想，哇，他们曾经那个单独的个体都是一群很痛苦的灵魂，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我觉得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这一群人全部出现在这里，而他们此刻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哦。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觉得这是逆风存在也是我们一直不愿意放弃的意义。因为那些痛苦没有办法那么快走过，但至少我们现在能为他们创造快乐。我觉得在那空间里面他们带给我很多的满足，就是那个成长的满足。对，我也成长了，他们也成长了。
1: 所以每个来到逆风的孩子都有一段属于他们逆风的故事哦，或许承载着许多的悲伤，但是伟盛或者是逆风的伙伴愿意陪他们走这一段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路途。而且这段的路程呢，我觉得单单从刚伟盛提到的那个故事，他曾经在夜市当中煮牛杂汤，那是为了生活。而在逆风剧团为所有的伙伴们煮那个牛杂汤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感受到那份的温暖，而且他更肯定了那份自我的一个价值，是很不一样的耶。
0: 对，我觉得是。而且也在那一天晚上跟他聊天，我们来讨论什么是伟大，他就说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很伟大，他也分享了他一些生命里面出现的人，他觉得他们很伟大。然后他就说

0: 又好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发现那个时候他没有在回想那些过去的悲伤，他想象的是他的生命里面出现的这些人，他记得他们的好，他记得被善待的感觉。我就发现，对，再怎么样痛苦的孩子，只要他的生命里面继续的有人善待跟爱，他终究有一天可以做出除了恶以外的选择。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把这样的善分享下去，因为会有更多的孩子因为这样子而做出不同的选择。那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一个，我觉得甚至是超过我们三个创办人有那样温度跟愿意付出热忱的角色，因为他们在比我们更小的年纪就已经认知到了这件事情。前几天也是一个16岁的孩子结束以后再跟我分享，以前他会觉得自己有人生为什么要面对到这件事情，后来他发现也因为他面对到这么多痛苦的事情，才有机会认识到好多很棒的人出现。他决定带着这些人给他的，他要迎向下一个阶段的自己。他就说，我想把我的故事做成一首歌。他最近说他的梦想，16岁小小的梦想，但我觉得他想要认真做这件事情。对啊，然后他就是分享他的梦想。我好喜欢听青少年分享梦想，因为我都相信会发现。这11年以来，我们陪伴了很多当年14岁、15岁的梦想，到现在都发生了耶。那有的可能没有发生，没有完成他当年的梦想，可是他找到另外一个值得他努力的地方。我刚来这边停车的时候，也才刚跟一个孩子在传讯息。他当年来到逆风的时候是犯下杀人未遂案件的一个孩子，以前他是拿着刀让别人受伤，但今年是他努力工作的第6年，他成为了清隔间的装修师傅，然后现在很努力的在做他的这个技术的工作。我问他上个月薪水多少钱，他说上个月他赚了85000块，我说比我还多好多。然后他就问我说，团长，你们这边你们有没有青少年想跟我一起学？他现在已经是师傅了，他说他愿意带学徒，然后可以来这边学习，然后他说让他们都能够有用自己双手赚钱的感觉，他觉得很重要，所以他现在也成为了我觉得未来可以一起合作的这个就业的单位。
1: 所以这就是善的循环呢。逆风用爱善待每个孩子哦，这就像我自己常在说的，就是当我们被世界善待的话，我们同样的也会用善回应世界。如果现在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哦，他们也想要更了解逆风剧团，或者是也想要支持逆风剧团的服务的话，他们可以怎么做呢？
0: 所以可以先上网搜寻逆风的故事，然后可以透过网，哇，好多好多逆风不同的行动都有在不同的媒体里面被报道，我觉得可以去认识逆风，好好了解逆风，那也可以再点选逆风的官网来看看更多我们投入的行动。
1: 就算逆着风也能够展翅飞翔哦，希望大家透过今天伟盛的分享，看见改变的力量，每一个孩子都有改变的可能，给孩子机会就能够看见改变的契机，不要放弃每个生命哦。当然我们也希望哦，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也可以支持逆风剧团的服务。谢谢伟盛的分享，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的时候请给我一
1: 段光亮。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采取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妈耶呀，你上班是提我提现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提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6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 台北大巨蛋商场。

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国内高血脂患者超过500万人，容易引发脑中风、心肌梗塞，但是现行的规定，血脂偏高健保不见得给付药物，关键在于低密度的胆固醇的数值。经过相关医学会多年的倡议，健保署同意放宽了用药的标准，新制呢会在9月1号上路，挹注22.8亿元，有105万人受惠。资安署指出 QR Code 为生活带来极大的一个便利性，却也潜藏着被恶意利用的风险。近期有骇客将公开研讨会的活动海报上的官方报名的 QR Code 呢篡改成恶意版本散布，民众扫码之后就误入了钓鱼的网页，填写了报名的资料，导致个人的隐私呢外泄。资安署做提醒，骇客呢多以覆盖或是更改数位海报位貌，民众扫描前可以先去观察一下条码的边缘是不是有一些异常覆盖的痕迹，那扫描之后呢要特别留意网域的拼字是否正确，如果要求输入信用卡的号码或者是个资或者是下载 APP 都应该要提高警觉。为了鼓励民众及早规划善终选项，与家人一起讨论人生最后阶段的医疗照护的意愿，台北市卫生局自9月1号开始推出长者有补助团体享优惠的方案，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率先办理预立医疗照护资商 ACP 服务优惠再加码，健脑卡补助提高到1000块钱，并且将预立医疗照护资商的一个费用呢纳入健脑卡点数适用的范围。另外呢也推出了团体资商的优惠，降低市民参与 ACP 的门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病人自主权利法，医院人在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询 ACP 后，可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北市卫生局表示，108年施行至今，台北市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近47000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超过24000人，占总签署人数50%以上。为鼓励市民及早与家人一起规划人生最后医疗照护医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自9月1号起推出长者加码补助及团体优惠方案。北市联医社工室主任杨君怡说，
2: 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250，第二位以后800，今天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所以好朋友大家一起的话，每一位就是只有800，费用是比较低的。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65岁长者其实参加团体资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1: 北市卫生局医师管理科科长吴岱颖表示，预立医疗照护资商不只是签署一份文件，更是让民众与家人及医疗团队共同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透过及早沟通让自己的心愿被了解，也让家人在关键时刻有所依循。目前北市

0: 共有27家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机构提供 ACP 服务，相关讯息可至北市卫生局官网预立医疗决定专区查询，团体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可洽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会工作室。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告别闷热的暑假，迎接金秋转职的旺季，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将于115年9月1号礼拜二到9月4号礼拜五，在北投、内湖、艋舺、西门、南港、东明及景美等各就业服务站办理呢一系列的现场的征才活动。这个礼拜共邀请了15家的知名企业参与，提供了兼职及全职等多样化的选择，产业呢是涵盖了餐饮服务、零售、批发、长期照顾，还有交通运输，还有物流业，总计呢释出了569个工作机会，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在8月30号正式的通车，在8月30号下午2点首班车顺利出发，经过统计截至呢30号晚间5点钟为止，全系统的运量大约是 98.9 万人次，其中淡水信义线的运量大约是 28.8 万人次，那广慈奉天宫站的运量将近1万人次。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广慈奉天宫站通车之后，串联了信义商圈、台北车站、士林、淡水及三鶯地区等重要的生活与观光景点，进一步的打造兼具健康、文化与乐活特色的捷运生活圈。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台东降雨时间会比较长，会有阵雨或是雷雨，花莲也有不定时的降雨，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停晴，而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其他地区在下半天之后的降雨几率呢提醒大家也会增加，那中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也要特别留意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今天温度方面，南部台东高温29-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的指数也是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等级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 3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 40% 的降雨几率，桃园有 50% 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7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呢，欢迎朋友们回到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稍早之前有一些事故状况发生哦，不过我来看一下哦，目前状况呢是排除开来的哦。那车多的路段也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这里是交通障碍哦。台北市水快往北的方向，过了中正桥沿线啊，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在车道当中，应该是哪一台的水泥预拌车吗？水泥可能是掉落了哦。好，提醒一下大家，行林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那同样的，自己在载送东西的朋友们哦，这个东西掉下来哦，有时候会被罚钱的哦。好，要把这个检查一下好不好？好，这里看到的是目前我看一下下哦，这个地方的修剪花木还在进行吗？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成？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81到77公里处的地方，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外侧的车道修剪花木的作业目前还正在进行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我们再来欣赏跟伤痕有关的歌曲哦。同样的曲名就是两个字，伤痕。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其实伤痕啊，它就是是勋章齁。那这句话呢，其实常常比喻在人生当中的挫折啦、伤痛啦，或者是历练，都将最后都会转化成为我们成长的荣耀，还有一种证明哦。好，我们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咯，林忆莲《伤痕》。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要来看一下失守46000点的台股目前的整体加权指数是如何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5722.88点哦，目前下跌了608.5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740.33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来欣赏贺天的《单一挂件》，同样有伤痕的《单一挂件》哦。其实挂件是蔡小虎所带来的哦，梦醒哈，梦醒哈，转心伤痕。哎呀，真的是不太会念的，真的听歌比较好。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有时候不太会念的时候，我干脆就念国语了哈。好啦，梦醒我会念啦，哈，梦醒啦哈，但是梦醒之后。

0: 老
1: 伙。伢个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养音，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哎呦，解释。
2: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创造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音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养音么？
1: 同好呢，伢个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2: 以上广告刚有铺提供。
3: 陈太太，
4: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3: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唔会吹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5: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

0: 老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颇权贵，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的考场哦。
0: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六零55的后是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喽！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我们同样的今天家事主题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简便快速的盖饭料理，
3: 哎呀，我们最近
4: 好适合懒人啊。
3: 对，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最近这几集都有一些很简便的嘛，
4: 对啊，
3: 凉拌啊，
4: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吃饭，
3: 嗯，
4: 有时候就是很不知道该怎么煮，
3: 嗯，煮一桌也不对，
4: 对，然后你又觉得说只煮一道菜好像就觉得
3: 不够，
4: 感觉又不够，
3: 嗯，
4: 然后就觉得哎，怎么是需要东配一点西配一点，
3: 嗯，
4: 然后又很难煮，
3: 是，
4: 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天气热就觉得哎，好像没什么胃口，
3: 真的，
4: 可是又得吃，然后又觉得一直吃外面又有食安的疑虑，
3: 对，
4: 就会想说哎，还是自己煮，
3: 嗯，
4: 会觉得好像比较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3: 是，
4: 嗯，
3: 比较多样，有时候在外面吃久了之后你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4: 对呀、啊，然后又觉得说啊，好麻烦哦，就是哎、有没有那种比较简便的一个人的料理之类的？
3: 是，
4: 对呀、啊，所以像盖饭类，我自己也蛮喜欢去做的
3: 哦。
4: 对、啊，
3: 就什么料都放进去了。
4: 对啊，
3: 对对，
4: 什么叫盖饭？你也可以叫日式的说法叫冻饭。
3: 冻饭，对，上面什么东西都有。
4: 冻饭盖饭类，
3: 嗯，
4: 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算是蛮快速的啦。
3: 我还不太。敢碰这样子的料理耶，因为我会担心我弄出来不好吃。
4: 哦，其实还好啦，
3: 真的哦。
4: 对，
3: 嗯，
4: 尝试勇敢尝试一下，
3: 尝试看看。
4: 对啊，那所以盖饭为什么觉得说哎、这么觉得很方便，或是很喜欢去煮？对，第一个它是很省时方便，
3: 嗯，
4: 它也算是一锅煮啦，
3: 嗯，
4: 就是一锅弄好就直接淋在饭上面嘛。
3: 它像是炊饭的概念吗？
4: 也不是哎、它比较像。东西有料淋在你的饭上面，
3: 已经料都弄好了，
4: 对，
3: 这样概念，
4: 对，那、直接淋在饭上面就可以吃，
3: 嗯，
4: 叫盖饭嘛，
3: 嗯，
4: 它就很省时方便。第二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灵魂，
3: 嗯，
4: 就是你盖饭一定要酱汁，
3: 哦，对，
4: 冻饭或盖饭，
3: 外面是啊，
4: 对，
3: 冻饭是有酱汁，
4: 你知道是冻饭或是盖饭，其实它都有酱汁，
3: 是，
4: 那有酱汁其实就。很下饭
3: 哦，好，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灵魂是
4: 酱汁
3: 的制作咯。
4: 对，所以其实冻饭或是盖饭类其实都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去做，
3: 嗯，
4: 重点是你一定要保留一点酱汁给它
3: 哦。好，
4: 对，所以你不管什么料啊，什么、什么，你要做日式的、台式的，还是什么酸辣泰式的日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的东西都可以、重点是你不要弄得太干
3: 哦，要一点湿湿的感觉，
4: 对，你一定要一点湿湿的那个酱料留给他
3: 哦。好，
4: 这就是盖饭的灵魂，
3: 是，好。
4: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盖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一定要多样食材的搭配，
3: 嗯，
4: 例如说我们一定会常常用到就是蔬菜，
3: 嗯，
4: 蔬菜类，
3: 嗯，
4: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肉类，
3: 嗯，基本的
4: 蛋，对啊，
3: 可以
4: 蛋啊，

0: 肉类啊、嗯、海鲜类啊、
1: 哦
0: 嗯、罐头也可以啊，
1: 我罐头也可以，
0: 等一下跟你们讲 用什么罐头来煮盖饭很好吃，
1: 玉米
0: 没有，
1: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都乱猜。
0: 等一下跟你们讲，我自己试过就觉得很好很好吃哦。
1: 所以盖饭我们还是要去准备上面的那个饭的配料，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你就比较营养均衡嘛。
1: 嗯，
0: 你不会只是肉，你一定还有一些菜的鲜甜味。

0: 像那种什么清江菜还好，嗯，像有些叶菜的味道比较重的，或是比较容易软烂的，我就觉得不适合。哦，那地瓜叶就不适合啊。
1: 哦，地瓜叶哦，
0: 地瓜叶就是软软烂烂的，
1: 而且地瓜叶它就是要软软烂烂比较好吃。
0: 对啊，可是你拿在盖饭上面，它就不适合啊。
1: 哦，而且它味道比较重哈。
0: 对，味道就会抢过你那个主要食材的味道。哦，所以通常我们会拿来做盖饭的蔬菜类，嗯，好，高丽菜，嗯，白搭。
1: 花椰菜，
0: 哎，对，花椰菜当配饰，嗯，花椰菜就不适合在里面煮太久。
1: 哦，好，
0: 对，花椰菜跟那个番茄啦，
1: 哦，番茄，
0: 番茄你是可以一起煮，也可以另外单独放。像花椰菜，我就是会煮了之后先放旁边，嗯，我会把它拿来当配饰。
1: 那番茄不用煮啊，对不对？
0: 小番茄就不用煮啊，嗯，小番茄就切半颗就放旁边当配饰啊。
1: 哦，用小的番茄。
0: 对，如果是大番茄的话，嗯，你也可以当配饰，
1: 切片。
0: 或者是煮，嗯，或者把它切成角，嗯，角丁状放在旁边，嗯，当配饰，哦，或是你跟主要材料一起煮也可以，嗯，对。那比较常我们刚刚讲高丽菜很好用，大白菜，嗯，很好用，洋葱，
1: 大白菜，洋葱我知道，
0: 对，洋葱很好用。有的人说，可是小孩子不喜欢吃，像我们家小朋友不喜欢吃洋葱，嗯，我就弄大白菜，哦，小朋友还喜欢哦，因为大白菜就是很百搭嘛。
1: 大白菜是炒还是烫过啊？
0: 炒，
1: 用炒的。
0: 对，哦，然后娃娃菜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嗯，对，就是比较不会抢到主要味道的这种食材。
1: 是，
0: 像红萝卜丝我觉得也算蛮百搭的啊。嗯哼哼哼，对啊，
1: 好，
0: 这些都算是百搭啦。或是那个什么豆，甜豆有没有？嗯，甜豆把边边都撕完之后，就是把它斜对切，
1: 脆脆的那个甜豆吗？
0: 对对对，甜豆，
1: 会蓬蓬的那个，
0: 对对，甜豆。
1: 荷兰豆是不是甜豆，啊？
0: 类似，对，豆类的，就是可以豆荚类的，哦，就是一条豆，你把它斜对切，就变成两小段。哦，这个下去煮，我觉得也配色也蛮好的，嗯，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1: 是，安琪老师，我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在那个盐水鸡店。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店，
0: 对，
1: 他们的那个青菜，
0: 对，
1: 有卖的青菜都蛮适合，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都可以，
1: 因为盐水它就是也不太会去抢其他的味道，
0: 对，没错，
1: 它就会有娃娃菜，
0: 对，
1: 也会有高丽菜，
0: 对，
1: 也会有豆类，
0: 对对，
1: 黄丽菜，
0: 真的耶，
1: 对啊，
0: 真的耶，
1: 我发现有这些的东西的就蛮适合我们做盖饭的，
0: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当做你盖饭的配料，嗯。这就是配料，
1: 是
0: 那主要的这个主体呢，我们刚刚讲嘛，嗯，牛肉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牛冻饭，嗯，那你牛冻就是牛的肉片，嗯，或是你猪肉片、嗯，那你猪就可以煮那个姜汁酱烧，哦，抹一点姜泥，
1: 这日式的，
0: 啊，对啊，这日式，对，
1: 我们去日式店一定会吃，
0: 对，那日式的盖饭就是最简单的，就是酱油啊，嗯，酱油啊，
1: 日式酱油，
0: 对，然后加一点点糖，嗯，对，那你
1: 要调味，
0: 对，要用味淋也可以啦，那你一般就是台式的酱油加一点点糖，嗯，然后醋可以加一点点，嗯，这就比较偏日式的，
1: 要不要再撒点芝麻？
0: 芝麻可以啊，
1: 可以，
0: 就随你自己发挥。哦，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日式的酱料，就是最简单是这样子。
1: 我有点饿了，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嘛，牛肉片啊，就变牛冻饭嘛。嗯，那你用猪肉片，就是变成你可以加点姜泥，就变成那个姜汁，嗯，姜汁酱烧嘛。
1: 是，
0: 对啊。
1: 我发现用火锅肉片蛮适合的，
0: 也可以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就薄薄的嘛，又很快速。
1: 因为我们去那个日式的店，它有时候就是用火锅肉片，
0: 对，
1: 做成
0: 没错。
1: 酱汁这样子的感觉，
0: 而且它很快就入味，因为它很薄，
1: 对，
0: 煮的时间很短，
1: 所以他们用火锅肉片的概念就是因为
0: 很
1: 快
0: 入味，很快煮得很快，对，
1: 我们自己也可以这样子，
0: 对。然后呢，如果是你要用鸡肉的话，嗯，就是如果说像那个鸡胸肉比较柴啦，也是可以啦，嗯，我是用那个去骨鸡腿肉，嗯，我就是先把它煎。
1: 然后你是大大片还是切薄片？
0: 没有，我是整个去骨鸡腿连皮去煎，
1: 哦，
0: 煎完
1: 整个拿去煎哦。
0: 我是煎完之后再把它剪成小丁哦，或是你要直接先切成小丁，嗯，再去炒也可以，
1: 是
0: 看你个人啊，嗯，有的是直接把它切成小丁。

0: 去炒，炒完之后再把就把那个刚才蔬菜的配料一起加进来，
1: 哦，
0: 然后再调酱汁去烧，
1: 是，
0: 对，然后再像鸡肉、鸡腿肉这些，你可以再打一个蛋下去，就变成亲子冻。
1: 哦，
0: 亲子嘛，鸡蛋跟鸡肉叫亲子冻，
1: 很像很像。
0: 对，
1: 嗯，
0: 那其他刚刚讲什么牛肉也可以加一颗蛋啊，
1: 嗯，
0: 对啊。
1: 那你讲是鸡肉先把它煎过，是因为会让它比较香，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像我煎的时候，我都是会先带皮的那一面先煎，
1: 嗯，
0: 让那个鸡油先出来，
1: 是
0: 就比较香一点，
1: 嗯，
0: 对。
1: 哎、欸，这有点像是我们去日式吃那个鸡冻
0: 哦，对对对对，
1: 鸡冻它也不是炸哦，
0: 对，
1: 它也是用煎的那个概念，
0: 对，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可以偏日式的，
1: 嗯，
0: 日式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三种，
1: 好，
0: 对，就是配料是一样的，
1: 是，
0: 对。那再过来你也可以用海鲜的，
1: 嗯。虾子吗？
0: 虾子可以啊，
1: 虾子可以，
0: 虾子啊，或是肉片也可以。
1: 要那个已经那个虾子要剥壳的虾，对不对？
0: 对，剥壳的虾子，
1: 剥壳的虾子，
0: 对，虾仁，
1: 嗯，
0: 然后或是我就那个什么什么那种买现成的什么鲷鱼片
1: 哦，
0: 就像火锅肉片那一种，
1: 鲷鱼片
0: 就很方便啊，就是有些是切好，有些是它就一整条，你回来自己切，我觉得也可以。
1: 嗯，
0: 对，像那个超市都有那个
1: 一整包，
0: 对。鲷鱼片我蛮喜欢用鲷，因为鲷鱼就是价格便宜，然后肉质很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它就是一整条嘛，后来就自己稍微用剪刀稍微切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海鲜的东西像虾子啊，蛤蜊也可以，虾子、蛤蜊或是鱼片，
1: 嗯，
0: 这种我就会搭配丝瓜。
1: 哦，丝瓜盖饭啊？
0: 对，很好吃，
1: 真的哦。
0: 对，
1: 好特别哦。
0: 对，那就是我就会用蒜头或是用姜丝，
1: 嗯，
0: 先炒一下，
1: 嗯，
0: 然后我的那个丝瓜
1: 煮软，
0: 丝瓜就丢下去煮软，
1: 嗯，
0: 然后我会加一点水，因为我是要让它盖饭，所以我会希望有一点点的汤汁，嗯，
1: 但是水不能太多，
0: 不能太多，不然就变成汤了。
1: 对
0: 对，
1: 不要太多。
0: 对，然后焖焖熟了，再把海鲜料加进去，再煮熟，然后再调味。
1: 我觉得这好鲜甜的感觉哦。
0: 对对，嗯，那如果你觉得说，哎，煮完之后觉得怎么？汤太多或是觉得太湿，
1: 嗯，
0: 我会再加一个蛋进去，
1: 哦，
0: 它的汤汁就
1: 收起来了，
0: 对，它的汤汁就会就是比较浓稠一点，
1: 嗯，
0: 对，然后就很适合当盖饭。海鲜类我喜欢搭丝瓜，
1: 而且很适合夏天呢，欸。
0: 对，我就觉得啊，这个来配饭我觉得很好吃。
1: 我们上次讲过丝瓜料理，我就觉得哇。这个不行，这夏天好合适哦。
0: 对，我就觉得像海鲜类，我就喜欢配丝瓜。
1: 嗯嗯嗯，
0: 对，就变成，因为我觉得海鲜类做成日式，我觉得味道不大对。
1: 是，
0: 我就觉得它很适合配这种比较清甜的蔬菜。
1: 嗯，
0: 对，我就会配丝瓜。
1: 嗯，它你里头可以加虾子，
0: 对，
1: 肉片也可以。
0: 嗯，肉片也是可以，
1: 也是可以。
0: 对，
1: 哦，
0: 那个什么，我试过那个什么叫做松板猪，
1: 哦，
0: 叫做猪颈夹。
1: 嗯。
0: 猪颈夹或松板猪，你稍微煎，因为它整片的嘛，
1: 嗯，
0: 你稍微煎，
1: 它就比较有嚼劲，
0: 对 ，QQ 的，
1: 嗯，
0: 那可是有人会觉得它吃起来有点恶心，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先煎过
1: 哦。
0: 猪颈夹就是所谓的松板猪，一定要先煎过之后，你再稍微把它切，
1: 嗯，
0: 看你要切斜薄片还是切条状，也可以。
1: 所以松板的那个肉比较适合就是煎烤。
0: 对，煎烤后你再来切，
1: 嗯，
0: 再来做料理。那松板猪，我是为把它拿来搭那个丝瓜也是很好吃，
1: 是，
0: 然后打一颗蛋上去。
1: 哦，你有没有觉得
0: 然后撒点胡椒粉？
1: 有没有觉得很想做？
0: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就搭配丝瓜，我就觉得哎，还就蛮好吃的。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的汤汁因为丝瓜带有种黏黏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汤不要放太多，
0: 对，
1: 水不要放太多，就有那个粘
0: 稠
1: 感，稠，
0: 对，
1: 哦，这样淋在那个饭上，
0: 对啊。如果要重口味，就我们刚刚讲可以用有罐头，
1: 哦，什么罐头？
0: 什么罐头？
1: 鲔鱼？
0: 不是，
1: 不是。
0: 青鱼罐头，番茄青鱼罐头，
1: 哇！
0: 还有一个叫做红烧鳗罐头，
1: 哦，红烧鳗我喜欢。
0: 这两个拿来做盖饭也很好吃，而且它是偏重口味。
1: 它是煮那个鳗鱼是煮了，主菜了，
0: 对，
1: 是煮，对不对？
0: 对，或是番茄青鱼那个也是主菜
1: 哦。我们拿回来不用再处理吗？
0: 不用，没有，没有，没有。可是你这个就是我们的菜要先煮，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
1: 配菜的部分，
0: 对，大白菜也好，或是那个高丽菜也可以，
1: 嗯，
0: 对，我比较喜欢大白菜，因为

0: 高丽菜有时候会容易有点会苦苦的，嗯，所以我喜欢用大白菜，
1: 大白菜或娃娃菜，
0: 对，娃娃菜，对，嗯，就先把它先炒，先稍微炒一下，嗯，然后可以加一点蒜末，嗯，对，炒一炒，然后其他的配料你可以先不用急着炒，没关系，因为其他就是不需要炒那么久，
1: 是，
0: 对，然后呢，这些菜然后稍微那个稍微一点点水就好了，嗯，然后再把我们刚刚讲的，你要看你要放青鱼罐头，嗯，还是你要放那个红烧鳗都可以，嗯，对，那因为我是怕那个钠含量太多，嗯，所以基本上罐头里的酱汁我就不会进去，
1: 你就直接拿那个
0: 里面的料，对，
1: 料拿出来，
0: 对，里面的酱汁我就不放，因为我怕味道太重，
1: 是，
0: 对，对，所以我就把红烧鳗或者是把那个番茄青鱼放进去，嗯，然后加点水去微煮它，
1: 是，
0: 对，然后你差不多，哎，已经大概煮5分钟左右，其实大概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啦。嗯，主要是让它味道融合，
1: 是，
0: 对，然后再加一些胡椒粉啊，加一点调味啊，嗯，然后就可以，喜欢的话可以再加个蛋。
1: 哦，好。
0: 然后就把它淋在饭上面。
1: 了解，哎，不要小看那个鳗鱼罐头，哎，
0: 红烧鳗这样煮过就是
1: 很好吃，
0: 不会这么干。因为红烧鳗罐头，其实我们打开一次，你会觉得有点，有时候会觉得偏干、偏油，嗯。可是你这样再煮过，
1: 它还是再过一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你煮过，然后它就是吃起来会比较软嫩。
1: 是，对，是，了解。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我看过那个资料写过，就是不要小看红烧鳗哦，
0: 对，
1: 它是有营养的哟。
0: 对，还有像那个番茄青鱼也是啊，
1: 是，
0: 对啊，因为它也是有它一个很丰富的养分啊。
1: 是，
0: 对，
1: 没错没错，就是撇开那个钠含量过高，
0: 对对，所以酱汁就不要用了。
1: 对对对，而且那个鳗鱼罐头，因为它连那个骨头
0: 都有，对，
1: 钙，
0: 没错没错，
1: 对对，
0: 偶尔吃吃，我觉得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啦，
1: 是，把它学起来哟，好不好？我以后要把它学起来，做一下盖饭料理了哦。好，谢谢安琪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哦。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好，时间来到了11:54，送给大家的这首单一歌曲是魏佳瑜所带来的《雄浑伤痕》这首的歌曲哦。好，我们这首歌曲聆听的同时，当然也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了。那这边也要提醒一

加大家的就是原本已经减弱为低气压的第18号沙德尔台风，预计在今天会再度增强为轻度台风，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海南岛附近呢，会先朝南再转东北方向前进。中央气象署预估在这个礼拜的后半段，也就是礼拜三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一个天气哦，所以在后半段的一个周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后半段有活动安排的朋友们就多加的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了。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宜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播：七平均指数表示，从平都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4: 哦，讲特别喺福卡要车到从平头嘅生意呢，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重症嘅针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3: 你家长来有显示数吗？系冇，我是不准男生嘅呢哦。
4: 好，不用加。
3: 预防从平头，我接示数，以上广告由七平均指数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这是去年发行的单曲，也是目前唯一一首由姚若龙老师跟陈小霞老师为我妈芳姐张清芳量身打造

道的续集。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调以清新，这其实是他姐姐的餐厅的名字，不过就是不同字啦，就音是一样的，调以清新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31号是我们阿芳姐张清芳的生日。

当年只有19岁的张清芳，在1985年正式出版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那我们现在听到是原创作者的版本，来自于冈泽彬，作曲家演唱这首

这首歌其实是给爸爸的歌，来自于姚谦老师的词，小川老师的曲，原唱是我们今天寿星阿芳姐张清芳，不过我们刚刚听到是原创作者的版本，来自于小川老师所演唱的《不想你》。

0: 也是原创哦，然后作词的同样也是姚谦老师，不过作曲也是伍思凯。刚刚听到的是伍思凯所重新诠释这首他自己的创作作品《想你到心慌》。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掉以轻心的娱乐。每次讲到掉以轻心，通常都台风的时候嘛，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但我自己想到掉以轻心，就是很想去吃，就是阿芳姐的姐姐学姐开的一家餐厅，叫做掉以轻心，然后必点哦，我们每次必点酸辣高丽，是酸辣高丽还是酸？对，酸辣。有一阵子会讲酸菜高丽，然后上次跟师傅讲说，我好想学这一道，我们可以自备食材来学吗？然后师傅很可爱说，嗯，可以啊。
1: 在

想当年我还是歌迷群里面年纪最小的，但现在不是，大家就是下一代都出现了，有没有？毕竟我也四十了。刚听到的也是原创作者演唱的版本，来自于林秋离老师的词，熊美玲老师的曲，由熊美玲老师所演唱的《我还年轻》。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好想念》的娟姐郑华娟所诠释的这首《加州阳光》。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就收录在郑华娟的招牌歌，来自我们娟姐郑华娟做作曲家演唱这首 Man's Talk。 欢迎回到台北公共电台，今天想一点调以清新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底，8月31号是我们阿芳姐张清芳的

就收录在《台湾国语》这张专辑里头。这首歌曲的原曲其实叫做《旧情难了》，我们刚听到是林慧萍所演唱的《蓝色》。Kimoji， 那这张台湾国语的专辑的制作人就是我们的娟姐郑华娟。那接下来在台湾国语之后，我们来听到是台湾 Kusei 里头的这首由傅威所演唱的《喜安庄》。

之前好像有跟大家分享，但应该是去年之前的事情。好像有点久哦，有跟本人说，哎、欸，我好喜欢这张台湾 Cocktail， 然后旁边就有那个资深的广播主持人郑开来，哎、欸，可以讲吗？他说啊，哪一张啊？这张我怎么不知道？来自于傅威所演唱《喜安怎》，就收在台湾 Cocktail。

很感伤。这首歌名叫做《你今天要走》的原曲其实是阿芳姐张清芳的《雪下得太早》。刚刚在听叶倩文所重新诠释这首的时候，突然想播去年发行的演奏曲《靠谱的人》，来自于熊美玲老师所创作的《舞台上》。

很少在今天想来点播演奏曲，对吗？刚听到这张专辑呢，是林秋离老师离世之后，熊敏老师首张第一张没有歌词的专辑《靠谱的人》里头的舞台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二姐江蕙所演唱这首《波浪西塞》。很多人都在想说，原唱应该就是江蕙吧 ？No， 其实原唱是我们今年寿星阿芳姐张清芳。那在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我们就下个月哦，也就是明天呐、啊，明天就换二姐江蕙过生日哦。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安咩？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QR Code 骗取个资增加，三属市井三方式变真伪。北市 ACP 服务优惠再加码，预立医疗长者补助团体优惠。115学年度上学期开学日，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 3.0 正式上路。资安署表示 QR Code 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却也潜藏着被恶意利用的风险。近期有骇客将公开研讨会活动海报的官方报名 QR Code 篡改成为恶意版本散布，民众扫码之后误入到了钓鱼网页填写报名资料，导致个人的隐私外泄。资安署提醒民众，骇客多以覆盖或是更改数位海报伪冒，民众在扫描前可先观察条码边缘是否有异常覆盖痕迹，扫描之后要留意网域拼字是否正确，如果要求你要输入信用卡号码、个资或是下载 APP， 就应该要提高警觉。

0: 今天是115学年度上学期的开学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市立明湖国中，与学生们一同迎接新的学期，并且宣布了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 3.0 将要正式上路，从今天8月31号开始扩大到国中学生，预计将会有 28.9 万名的孩子受惠。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15学年度开学日，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内湖区明湖国中视察开学情形，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期勉大家在新的学期新的环境有好的表现，并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上路，从幼稚园国小扩大到国中，让所有国中生都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兑现台北对照顾台北市孩子的承诺。蒋万安说，
2: 我知道有很多国一的新生上国中，大家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都有喝到鲜奶，那现在上国中以后，都可以透过所谓学生证去超商兑换鲜奶，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补充钙质、补充营养。
1: 此外，从这个学年度开始，台北市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帮父母减轻负担。蒋万安强调，市府一定会全面把关午餐品质，让孩子们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也吃得开心。蒋万安表示，新学期开始有很多新的改变，希望能够让更多孩子受惠，也欢迎大家把意见反馈给市府，并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稳定推进食农教育与习食教育。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信义东延线东延段的广慈奉天宫站在昨天下午的2点正式通车。台北捷运公司统计，截至昨天傍晚5点，全系统的运量大约是 98.9 万人次，其中淡水信义线大约就有 28.8 万人次，而广慈奉天宫站将近1万人次。对此，民众都肯定这个站通车之后所带来的便利性，因为以往通勤都需要搭公车转乘捷运，如今可以一直直达台北车站、北投跟淡水等地，往返信义计划区也仅需要一站之隔。北捷表示，等于串联了整个信义商圈、北车、士林、淡水跟三鹰地区等重要生活以及观光的景点，进一步打造捷运生活圈。由于北捷即日起开始4天将推出机票的抽奖活动，广慈奉天宫站在昨天下午人声鼎沸。北捷公司表示，即日起到9月28号也推出了通车首月的乘车优惠，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的新通车区间不计票价，其余里程是正常的收费。为了鼓励民众提早的规划善终选项，跟家人一起讨论人生最后阶段的医疗照护意愿，台北市卫生局从9月1号开始推出长者有补助团体享优惠的方案，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率先办理预立医疗照护咨商 ACP 的服务优惠，再加码敬劳卡补助提高

0: 到1000元，并将预立医疗照护资商费纳入到敬老卡的点数适用范围。另外也推出了团体资商优惠，降低市民朋友参与 ACP 的门槛。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依病人自主权利法，意愿人在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询 ACP 后，可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北市卫生局表示，108年施行至今，台北市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近47000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超过24000人，占总签署人数50%以上。为鼓励市民及早与家人一起规划人生最后医疗照护意愿，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自9月1号起推出长者加码补助及团体优惠方案。北市联医社工室主任杨君怡说：“
2: 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250，第二位以后800。今天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所以好朋友大家一起的话，每一位就是只有800，费用是比较低的。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65岁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1: 北市卫生局医师管理科科长吴淡颖表示，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不只是签署一份文件，更是让民众与家人及医疗团队共同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透过及早沟通，让自己的心愿被了解，也让家人在关键时刻有所依循。目前北市共有27家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机构提供 ACP 服务，相关讯息可至北市卫生局官网预立医疗决定专区查询。团体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可洽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会工作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31号低气压影响之下，跟西南风增强，今天的天气更加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在今天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必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或是豪雨，中部及东南部地区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方在今天也可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发生。由于低压的影响之下，今天包含了花莲县、台东县、高雄市跟屏东县，气象署都针对了这几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气温方面，中南部跟台东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其他地方32到35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明天9月1号周二，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低气压影响这两个增强之下呢，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机会，而中部跟东南部地区也要留意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台湾其他各地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彭振。我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你说有挂，就有挂，记着有

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计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

11:36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兵黄奇兵，这首歌叫做《Landio》。不是上首叫做 Hoping You， 我看成下一首歌的歌名。好，这个是黄启斌，他发行了暌违七年的这个个人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应该是台语应该叫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这张专辑我非常喜欢，然后呢推荐给大家，这是上个月吧，好，前两个月刚发行的这张专辑。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天，星期一。怎么样？我今天是怎么样？我今天是眼睛都有一点问题，是不是？好，今天是礼拜一。好，这个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11:00到3:00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两位是 Elson。好，转眼之间，这个已经八月底了，8月31日。然后呢，这个下半年已经又过了一点点了，好的时间。九月份以前都说九月份大概是秋天，但是今天外面的天气真的是我最不喜欢的那一种，就是风很大，然后太阳也很大，就你撑伞遮太阳的时候，那个雨伞就会一直砰砰砰砰砰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天气真的蛮令人讨厌的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新闻标题，我真的是差点笑疯。他说呢，这个沙德尔台风有望什么败不复活他说沙德尔台风复活。好，他说呢，成台几率低，但是不排除最快在明天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蛮有趣的，他不是已经到那个中国那边了吗？后来感觉又要回来。好，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后来降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 TD20， 但是它在行进过程当中呢，这个环境不利于它的发展，因此发展成台风的机会低。那如果形成台风的话呢，在靠近台湾的时候也会逐渐减弱，但是如果它减弱的速度比较慢，不排除在明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哈。今天到礼拜三，中南部跟花东地区要留意有好大雨，到了周四的时候才会水气减少，到了礼拜五，降雨热区将会逐渐转为北部跟宜兰地区。我前两天在高雄真的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呢，连我家都开了那个除湿机，我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高雄要开除湿机耶。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来台北之后，十几年前来台北读书，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家里面也是需要用除湿机的。以前就觉得说，以前不觉得除湿机是一个什么样子必备的家电，来到台北，我后来自己买了一台，才发现除湿机真的太重要了。但在高雄，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看到高雄的室内放了除湿机，就是在这一次哈。这个高雄真的很湿，南部地区这一阵子真的是被大雨所侵袭了哈。还好我家那边没有淹水啦哈，但是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在这阵子都还是会有降雨的可能性，在全台湾都有机会哈。所以不止南部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到了礼拜五之后，也要慎防有大雨的发生喽。

两个小时间没有来宾，就跟大家一起听歌，还有看生活资讯，来听草屯音娜，草屯音娜，好，这首歌叫做《安内甘歌无意义》。

点二十四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草屯伊娜，这首歌叫做《安内甘歌舞意义》。一点二十四分，再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这个前《金融时报》驻台记者席嘉玲，她接受媒体专访，提及长期居住的花莲那边所有的票呢都是买的哈。消息一出呢，这个花莲地检署表示已经依照报道来进行分案调查，贿选案都积极侦办，也呼吁各参选人切勿以身试法。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洗肾病人目前大约有9万多人，每年就新增大约有1万多人来洗肾哦。

部来统计这个去年因为肾病死亡的人数还有死亡率，标准化死亡率都比较前年还要上升。医生认为，我国虽然极力延缓这个肾病的进展，但是近年来呢，接受血液透析的人呢越来越高龄，而且病况也越来越复杂，已经成为了台湾肾脏医疗的新挑战。Cardi B 这一首歌曲啊哈。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慢天阳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见啦，将佮莫见个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鹰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签哦。
2: 按娘村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佮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鹰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32 Jamblu 幻蓝小熊这首新歌叫做夜市王，他们在这个韩国闯荡之后呢学成归国啊，哈，这个带来的这首新的中文歌曲叫做夜市王。那 Jamblu 呢，小熊们也即将在9月份呢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然后打歌挑战赛，所以呢喜欢他们的朋友到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好，我们继续带你来看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好，我的那个网页跑去哪里 ？OK， 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新北市瑞芳区一名邱姓妇人，她被骗了，加入到这个标榜代操跨境商品保证获利的群组。这个我不用再继续讲下去，每次讲到什么保证获利啦，什么代操啦，什么股票什么的啊，哈，这种群组你还敢加？你还敢加？在这里我们已经讲了多少次，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案例，你怎么还敢加？哈，近日呢又遭到对方以补缴关税等理由骗走300万元。这个邱姓妇人无意间呢看见警方发布的反诈骗新闻，惊觉自己的状况跟被害人相同，才发现自己真的被骗了。眼见诈骗集团还想要骗自己150万元，他在28号的时候跟警方联手假面交真歹人，把这个赖姓女车手逮捕到案。警方询问之后呢，依照涉犯诈欺等罪，将这个赖姓女子移送法办。那这个邱姓女子还算是好的，她还知道说自己被骗，还有意识，因为有一些人甚至连警察站在他旁边跟他说你被骗了不要再给钱了，他还是不相信。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任何时候什么只要说什么保证获利啦，然后邀你加入群组啦，叉叉大师邀你一起，这种都提醒大家要慎防诈骗。

莱纳州阿什维尔来做举行啊。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会前披露，面对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西方国家借此这个会议呢，开启多边协商跟讨论，酝酿联手要向北京施压，来推升人民币的汇价，重演1985年的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不过呢，这个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中国外汇管制跟美欧内部的分歧，使得相关构想面临到阻力。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韩国青年的就业市场寒冬持续蔓延，受到这个制造业的低迷，还有企业偏好有经验者，以及高科技产业吸金却不吸人才等复合因素的影响之下，韩国的20到30岁的族群呢，新增的职缺缩减到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点啊。那这个雪上加霜的是呢，这个就业环境欠佳，直接冲击到收入。韩国今年第二季只有青年世代的劳动收入出现了负成长，实质购买力也因此大幅的受挫。阿妹张惠妹日出。

1:40，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继续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哦，20国集团 G20 财长跟央行行长会议将在8月31号到9月1号在美国的北卡罗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下午1:52，这首歌曲来自于浅提的《在空档写诗》。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北市的至善路往西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了。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前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修剪花木的作业。国道三号的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公里过八堵的路肩，目前这个地方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另外呢，内线的车道呢也散落了轮胎皮，这个是国道一号南下3公里过八堵的路肩，还有内线车道都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啊。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的中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

0: 你知
1: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5: 平常冷气扇一级，稳定爱线 LED。
4: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冰箱节能百分能，迅速切保好习惯。
4: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5: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7: 唔不看人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8: 秋屯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显显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诶，莫用浸诶，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7: 有样系自动省很强呢。
8: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唐美云。

0: 接下来请收听 SM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13，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汪，这边我是 Elson 林小培，这一首歌曲叫做我现在很好。好，新北市呢，为了照顾长期在第一线辛苦工作的清洁队员，侯友宜市长呢，在31号宣布，今年116年度清洁队员健康照护跟职业安全升级措施，从明年开始，这个清洁队员的健康检查频率将会由每2年1次提高为每年一次，每次补助每个人4500元。另外呢，也把这个 LDCT 也是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的筛检补助对象放宽为40岁以上，不分性别，并且率先增购热危害个人防护装备，这个风扇衣全面配发给外勤的清洁队员。好，那这个新北市环保局表示，新北市目前总共有5740名的清洁队员，其中呢，这个45岁以上的中高龄队员比例已经超过50%。根据去年的健检资料分析哦，队员的代谢症候群盛行率达到38%。为了这个是全国平均值的 1.5 倍以上，显示第一线同仁的健康照护跟职业安全防护都有强化的必要。未来呢，这个新北市环保局将会持续结合临场医护团队，依照健检结果提供分级追踪跟健康指导，并且持续检视这个高温作业环境还有热危害的防护需求，完善职场健康照护跟安全的防护措施。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新竹的消息，今天是开学日，新竹市长高虹安他表示市府已经投入了超过59亿元推动全新竹市18间学校24栋校舍的新建跟整建工程，其中有超过35亿元的经费是投入到新建校舍，超过24亿元办理老旧的校舍整建。那随着新学期到来，多项重大工程陆续的完工启用，另外呢也有工程的施工招标跟规划设计同步在推进当中，预计呢在今年的9月到12月之间，竹联国小、建工高中、光武国中、光华

国小、光华国中还有培英国中等学校将会陆续完工启用，希望让家长跟市民朋友看见新竹的校园建设成果。

好，那这个开学之后呢，营养午餐就是陪伴每一个小朋友每天的这个营养跟活力的来源。小时候其实我算是蛮喜欢吃营养午餐的，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好养的，我什么都吃，我只有那种黏黏稠稠的东西不太吃，但是我觉得我还蛮不挑食，我青椒也吃，然后苦瓜也很爱，我甚至苦瓜是可以拿来生吃，不是就是烫一下生吃的人。我长大之后我很喜欢吃什么红萝卜啊，红萝卜我真的是可以生吃的人，然后葱我也很爱，姜啊蒜头啊。讲到蒜头，前阵子就跟这个，因为大家现在有很多生活疑问，要么问 ChatGPT， 要么就问那个 Threads 上面的网友们。然后呢，我最近有一个困扰我的议题，就是因为我超爱吃蒜头，我超爱吃蒜头，就是那种不管是吃红肉配蒜头啊，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料理里面如果有蒜头，我就一定会拿很多，就会加很多蒜头，然后我就可以就觉得吃蒜头是很开心的事情。咸酥鸡我也会加很多蒜头那种人，然后我就会把整包的蒜头吃光。但困扰我的就是我觉得吃完蒜头常常就会有那个嘴巴的味道，然后我听说有人说就是蒜头的味道并不是来自于口腔，是来自于你的肠胃嘛，就是它吃下去之后它是会从肠胃上来，所以我常会发现我刷很多次牙漱口水啊都还是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就上网那个 Threads 上面问大家说到底这个蒜头要怎么去味，然后就很多人推荐我什么漱口水啦，然后还有人推荐我他们觉得很好用的牙膏啊，然后甚至还有人推荐我一个 Pebble， 而且不止一个人哦，你知道有人说吃花生，欸，有人说嚼花生就可以去除嘴巴里面蒜头的味道，这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下次来试试看。然后还有人说，含着铁汤匙，因为我印象中的确有这一招，就是如果你切蒜头，像我现在切蒜头，我都一定会戴手套，因为那个蒜头的味道在我手上，我真的是受不了。我有几次就是那个怎么洗啊，然后用牙膏啊、洗碗巾啊、沐浴乳啊，然后都沾在手上，洗了好几个小时都洗不掉。然后呢，后来就有人说你可以用手去摸那个铁汤匙，那同理可证，他们就说你可以用嘴巴含铁汤匙，就会消除那个嘴巴里的蒜头的味道。我还真是没有尝试过，下次拍一部影片来尝试看看这一些 Pebble 到底有没有效。好，总之呢，我们讲回来，讲到刚刚那个营养午餐，这个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了，这个台南永康国小在营养午餐内呢有满满的巧思。想到营养午餐，我以前小时候的营养午餐还蛮特别的，以前我读高雄的学校就会有什么那种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马拉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讨厌，就他们有时候就是怕大家吃腻了，就会给大家一些好玩的、有趣的。像我们以前学校是会有珍珠奶茶，然后会有什么果冻啦、豆浆啊、牛奶，这个现在都有，不稀奇。但以前久久喝一次那个豆浆鲜奶，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有没有？我们小时候竟然有马拉糕，我就很不喜欢。然后呢，这个只要有马拉糕，我就塞给旁边的人。我喜欢那种马拉糕，可是我现在是淀粉爱好者，现在什么馒头啊、吐司啊这种我都非常喜欢。好，总之呢，这个台南的永康国小他们在营养午餐里面呢隐藏满满巧思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永康国小今天的营养午餐设计了一套开学祝福餐，他们运用 国产的葱啊、花生啊、竹笋、芹菜、萝卜还有苹果等食材去先要祝福这个小朋友们。相关的菜色包含像是葱油淋鸡，好，葱油淋鸡你可以想到什么？好，他们想到的是聪明伶俐，好，还有这个什锦花生，希望大家可以好事发生，还有彩椒竹笋，祝福小朋友可以学业顺利，以及芹菜萝卜汤，寓意是勤学好彩头，水果这个苹果则是象征着平平安安。好，看起来的确是蛮好吃的。好，葱油淋鸡，现在很多小朋友又都不吃营养午餐啊，就是当然你还是要吃，因为你不吃你不知道你要吃什么嘛。可因为现在还是有福利。

社，所以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就会稍稍吃一点，就会去福利社买一些小零嘴来吃。但是呢，这个学校真的需要很用心，因为一餐我们缴营养午餐的费用，我记得不高嘛，一餐大概就是四五十块的这样子的餐费，然后你要用这样子少少的餐费做出大大的美味。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头痛的，好，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学校愿意在营养午餐上面花费巧思，那真的是蛮感动的。好，2点21分来听林心怡这首歌曲，叫做《等一个人》。

林心怡的这首歌曲《等一个人》2:25。Smile Dash 这首歌曲叫做《是我先说掰》，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系统加入 DCH 扑人门
1: D drop 扑下 C cover 养肤 H hold down 换 head
0: 突然间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人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到系统先扑下养肤换 head 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数陪你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2:34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严艺格跟徐伟翔的这首歌曲叫做不要救我，带您来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台北市的明水路往西大直抽水站到北安国中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还有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永福桥到师大路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多。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桥中段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你要特别留意咯。今天8月31号怎么可能不听831的歌，无尘无碍来自831。

831这首歌曲叫做无城勿爱，2:38。我觉得每次听到831的歌都会觉得很青春洋溢，心情很好。再来听这首歌曲叫做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

0: 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员警指挥顺畅通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变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

2:46，听到了歌曲莫文蔚的《甜美生活》，欢迎回到午后汪正良，我是 Elson。几个生活资讯，赶紧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台北市就业服务处9月18号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在台北市政府的一楼中庭举办“观光逐梦，直向未来”观光旅宿旅行亲子职涯探索联合征才活动。超过1150个优质工作机会，直接可以现场面试。详情你可以上网搜寻北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是电洽02-2308-5231。这是观光逐梦，直向未来的征才活动。另外呢，为了提高国人的职业技能，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办理115年度第三梯次的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从8月20号到9月7号，可以到这个全家便利商店来购买全国的检定简章。报名时间是115年的8月27号开始，一直到9月7号。受理报名的单位是财团法人技专校院入学测验中心基金会。详情请洽报名咨询专线05-5360-800，05-5360-800，转分机521-523。这个是今年第三次的这个全国技术士的技能检定的资讯。再来看到这个活动资讯是呢，从8月29号一直到9月27号都欢迎大家来到剥皮寮参观开路的人台北市无形文化资产与保存技术特展，一起来探索这个台湾狮、戴霸鸭安宫、还有七里岸打石等等的这个无形文化资产跟保存的技术，来深入认识传统技艺背后的故事跟智慧。这个是无形文化资产的这个特展，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剥皮寮一起来参观咯。

很多资讯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个考审部的讯息哦，115年的第三次护理师考试，从8月28号到9月3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欢迎你到考审部的全球资讯网来进行查询。有关于这个护理师考试的资格、应试的科目，还有成绩计算、及格方式跟其他有关的事项，都记载于这个应考须知。请要考试的朋友，透过考审部全球资讯网自行的下载参阅。来听这一首歌曲，是周祖安的《不过期的爱》。

2:53。今天礼拜一两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会了。今天是礼拜一，然后呢这个天气不稳定，出门带伞，不管是防雨还是防太阳都很有效哦。待会要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明天是礼拜二，我们有这个 EJ 要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哦。好，来听李圣杰这首歌曲《不顾一切的爱》，明天见。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31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鼓励民众及早规划善终选项，与家人一起讨论人生最后阶段的医疗照护意愿，台北市卫生局从9月1号起推出长者有补助、团体享优惠的方案，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率先办理预立医疗照护咨询 ACP服务优惠再加码，敬老卡补助提高到1000元，并将预立医疗照护咨商费纳入敬老卡的点数适用范围。另外也推出了团体咨商优惠，降低市民参与 ACP 的门槛。
1: 依病人自主权利法，意愿人在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询 ACP 后，可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北市卫生局表示，108年施行至今，台北市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近47000人，其中65岁。

0: 以上长者超过24000人，占总签署人数50%以上。为鼓励市民及早与家人一起规划人生最后医疗照护意愿，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自9月1日起推出长者加码补助及团体优惠方案。北市联医社工室主任杨君怡说：“
1: 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250，第二位以后800。今天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所以好朋友大家一起的话，每一位。”就是只有800，费用是比较低的。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65岁长者，其实参加团体諮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0: 北市卫生局医师管理科科长吴淡盈表示，预立医疗照护諮商不只是签署一份文件，更是让民众与家人及医疗团队共同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透过及早沟通，让自己的心愿被了解，也让家人在关键时刻有所依循。目前北市共有27家预立医疗照护諮商机构提供 ACP 服务，相关讯息可至北市卫生局官网预立医疗决定专区查询。团体预立医疗照护諮商可洽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会工作室。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上学期开学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市立明湖国中与学生一同迎接新学期，并且宣布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 3.0 正式上路，从8月31日起扩大到国中学生，预计会有28.9万名孩子受惠。
0: 115学年度开学日，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内湖区明湖国中视察开学情形，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期勉大家在新的学期、新的环境有好的表现，并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上路，从幼稚园、国小扩大到国中，让所有国中生都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兑现台北对照顾台北市孩子的承诺。蒋万安说：“
3: 我知道有很多国一的新生上国中，大家小学6年级的时候都有喝到鲜奶，也就是生生喝鲜奶。”那现在上国中以后，都可以透过所谓学生证去超商兑换鲜奶，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补充钙质、补充营养。
0: 此外，从这个学年度开始，台北市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帮父母减轻负担。蒋万安强调，市府一定会全面把关午餐品质，让孩子们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也吃得开心。蒋万安表示，新学期开始有很多新的改变，希望能够让更多孩子受惠，也欢迎大家把意见反馈给市府，并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稳定推进食农教育与习食教育。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刘姓刑警和郑姓警员涉及泄露901笔个资给郭哲敏犯罪集团成员，收贿超过新台币700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照贪污、违背职务收贿罪等罪嫌起诉2位警察，涉及行贿的3名成员另案侦办。88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网易的一个博弈网站，获利新台币16亿多元。另外涉及地下汇兑，经手金额超过217亿多元。新北地检署依照违反赌博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起诉郭哲敏，并向法院求刑15年。而检方认定郑姓警员及刘姓刑警涉及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罪、公务员交付国防以外秘密及物品罪，以及伪造文书罪及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依法应该从以违背职务的收贿罪来做论处。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203点，收在46128点，成交金额1兆2017.92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低气压影响，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另外，在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以及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32度，新竹31度。宜兰30度，花莲28度，台东25度，台中嘉义29度，台南27度，高雄26度， 在外岛方面，马祖29度，澎湖28度，金门2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很多人出国旅游返家之后，不少人会把这个纸本的登机证直接丢掉，或删掉手机当中的登机证的截图。不过呢，旅游专家提醒，登机证不只是搭机时使用的票券哦，旅程结束最好先保留一段时间。根据呢外国媒体的报道，如果航空公司发生了航班的记录遗漏、里程没有正确入账的情形，那么登机证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哦，你搭乘的重要凭据。还有呢，申请机场的贵宾室服务啦、确认生等这些也可以派上用场。其中呢，补登航空里程是登机证最常见的用途之一。如果呢常客里程因为这个系统问题没有自动入账的话呢，旅客就可以提供这个登机证给航空公司客服，协助呢确认搭乘记录，然后补回遗漏的点数。除此之外，如果遇到航班延误啦、取消或行李遗失，那登机证呢就可以作为申请旅游保险的理赔、信用卡旅游保障的重要文件。保留登机证有助于后续申诉跟理赔哦。不过由于登机证同时也涉及到各自的安全，纸本登机证上的条码可能包含常客的里程的会员编号这些敏感的资讯，甚至可能跟电子邮件啦、电话这些资料产生连结，因此呢不能够随意拍照上传网络哦，也不要在旅程结束之后呢立刻丢掉。那建议大家确认你所有的里程、保险跟旅游争议这些事项全部都处理完毕，再用碎纸机等方式妥善销毁，避免你的各自外泄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台北市10岁女童遭到猥亵一案啊，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外界炮轰，没有一句道歉。下午到市议会市政总咨询之前呢，再度在脸书发文，强调他的不舍跟心痛，在制度面上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他表示愿意检讨精进啊，包括类家内成员这个纳入 SDM 的安全评估，强化第二道防线，增设短期家庭式庇护处所，对第一线社工更多支持，像是充实安置机构夜间照顾人力，重新检讨薪资跟人力条件，也持续推动九任奖励这些部分。好，新北市长侯友宜最后一次总质询今天登场，先由新北

市议会国民党团上阵，询问到统筹分配税款的议题。他表示呢，今年度统筹分配税款当初说要给新北增加400多亿，但一般性跟计划性补助却在今年中被突然减少了200多亿元。他认为是一手来一手去，而且呢，不少补助是在年度执行当中才突然收到了中央公文的通知取消，导致地方原先规划的建设跟政策被打乱。如今中央说116年度统筹分配税款在增加到1075亿，比今年多106亿多元。他担心明年会是有同样的情形哦。好，那么这个议员陈玉君表示呢，台北市明年度统筹分配税款大约1200亿，但因为人口较少，人均分配大概是5.2万元，都是新北市2倍，质疑这样分配是不是公平哦。好，那么这个侯友宜表示呢，116年度新北市统筹分配税款大约是1075亿，较今年增加106亿多元，但是呢，新北市人口超过400万，人均分配大概是2.66万元，还是全国最低。那新北市人口最多，土地面积又是台北市的8倍，目前处在公共建设跟社会福利的投入高峰期，人均裁员却持续垫底，那么让市府的确承受很大的压力。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151.12 点，来到 66254.44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31.14 点，来到 6820.02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74.42 点，来到 25510.37 点。上证指数上涨 34.12 点，来到 3986.30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65， 兑换人民币 4.693， 兑换港币 4.013， 兑换日元 0.1967， 兑换欧元 36.57， 兑换澳币 22.6， 兑换英镑 42.74， 兑换纽币 18.65， 提供参考。好，一则最新讯息哦，中央气象署在下午2:50发布了豪雨特报。那台东县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彰化南投高屏花莲地区兰屿绿岛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哦。好，在大雨部分包括有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兰屿还有绿岛，好影响时间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哦。

0: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3: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邀请到的是台湾岛永续发展协会理事长刘志坚理事长。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台湾环境联盟所出的203期的期刊所提到的2026非和亚洲论坛参与纪要与台湾经验的国际交流意涵。好，先来欢迎我们的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谈谈，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呢2026非和亚洲论坛参与纪要以及跟台湾经验的国际交流意涵。那么这一篇内容呢

0: 我想可能还是先跟空中朋友稍微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啊。这篇是由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研究员施方龙，他同时当然也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议员哦。提到这个飞和亚洲论坛，先带大家来了解，他是在1993年在日本东京开办的首届国际会议哦。那现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反核运动、能源转型倡议跟公民社会交流的平台，由民间自主发起的飞和亚洲论坛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3年了。2026第22届论坛在6月17到21已经在菲律宾马尼拉巴丹省举行啊，各有来自于菲律宾、日本、韩国、印度、澳洲跟台湾等6个国家50多个公民团体代表与会。那么台湾队呢，则是由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执行委员李建基率团，共有这个环盟学术委员，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施方龙啊，还有环盟研究助理张安、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林正元啊，他是以这个合写论文方式来参与，还有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的魏阳及地球公民基金会的林冠霖来与会。看起来这个论坛呢，其实还蛮具有代表性的。好，那这个是有关于2026飞和亚洲论坛就第22届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那接下来呢，我可能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理事长哦，来谈谈就是今年这个2026飞和亚洲论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
1: 我们说亚洲经济也一直在蓬勃发展，但我们也可以从很多新闻面看到也很多的冲突，那当然包括韩国、日本，那么台湾还有中国大陆、那这一次刚刚新雅讲的2026飞和亚洲论坛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当然是在6月的时候已经过去、那这是一个纪要，那我们也可以来检讨或展望、看起来、虽然是第22届、其实这个 NNAF在亚洲举办已经33年了，从1993年到目前。那通常这个是在日本、韩国、台湾为主要的单纲的团体国家，那就轮流来举行，可能2年到3年就会轮一次。我们台湾在这里边也算是表现很特殊、尤其是2025年核三厂核一核二接连，再加上核三厂也关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进入到一个灰核家园，没有核电厂来发核电，没有了，进入到这样一个时期了、所以在全世界来讲，我们台湾是应该说也是表现很特殊，值得赞许、那相对我们也知道你没有用核电，那事实上台湾是最不适合于核电厂的国家、这一次很特别、很特别，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菲律宾也有一座核电厂在接近于马尼拉市不远的地方、可能超在100公里的那个半岛，在它西侧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巴丹核电厂已经盖好了，而且已经、很早就完工了。这个核电厂是应该也在1976年那时候菲律宾还是马可斯当总统，他应该叫老马可斯、在菲律宾也有这样一个核电厂盖完了，没有发电，没有用，没有发一度电也关机了、因为台湾我们把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当然没有盖成、也关了。那菲律宾也有 一座，这也是很旷世这个奇闻、他们也盖了一座核电厂，那么也是没有发电，它就摆着。我们当然可以在当地、或是国家的政务上、或是民间上，甚至宗教上，也有很多反对或是反省的声音、说是不是这样对菲律宾的经济啊、能源啊不好啦、有这种声音啦、还是有人很惋惜说、我们既然有一个厂都已经盖好了、也是投入很多钱，那一样没有使用。
0: 是，
1: 那跟我们台湾、核一、核二、核三也是都关掉、是很 奇特的一

0: 的对比，我不知道是我们参考他们，还是他在引用台湾的这个
1: 是
0: 这个成立哈、哦、这样一个辉煌的例子。嗯、那台湾在去年的5月17号核三厂就关机哈、哦，我们就辉煌来讲是一个成果了哈、哦。
1: 嗯，
0: 台湾的核电的比例是零了哈、哦。
1: 嗯哼，
0: 但我们台湾也面对更多的压力。

0: 他们的社会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个事件、哦
1: 嗯
0: 一个核电厂盖好了竟然也没用。那当然菲律宾也不是经济很好的国家啦、
1: 嗯、
0: 所以你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建设盖好了它就停在那里、哦
1: 嗯、哼
0: 我们也可以真的可以由他们的例子来反思，至少在 NNAF 这样一个联盟、哦、在亚洲大概有10个左右的国家、哦
1: 嗯、
0: 也不是很赞成核电的发展，
1: 是
0: 但也有一些国家继续在发展核电、
1: 嗯、
0: 他们认为核电是很好的，是国家经济的支柱，这个包括像印度啦、土耳其啦、
1: 嗯
0: 哦、那土耳其大家知道它地震也很多啊，所以说他们的问题也是蛮有威胁、哦
1: 嗯、
0: 那其实还有亚洲，还有除了韩国、日本，他们日本因为911核电厂事件、哦
1: 嗯、
0: 那就电厂全核电厂全部关掉、哦
1: 嗯、哼
0: 那现在也逐渐在重启中了、
1: 嗯、
0: 还有韩国也是一直要发展核电，在这两个国家之外呢，我们在亚洲还有就是中国、俄国，现在应该是俄罗斯啦、
1: 嗯
0: 也是在继续发展核电、
1: 嗯、
0: 大概俄�罗斯还在盖20多个核电厂、
1: 嗯、哼
0: 中国也继续在盖20多个核电厂、
1: 嗯、
0: 这里边加起来可能有50多个核电机组都还在兴建中，当然民主国家也难免有一些国家还在建核电厂了，当然包括像是印度啦、
1: 嗯、哼
0: 土耳其啦、
1: 嗯、
0: 甚至英国啦，那个瑞典本来就是一个核电的国家，
1: 是
0: 那当然法国更是核电大国，那曾经发生这个核电灾难的这个乌克兰、哦
1: 嗯、
0: 乌克兰现在还在，他们也好几个很大规模的核电厂，整体来讲世界上核电在各国全世界用电的这个比例呢、嗯、大概在 10% 左右，
1: 是
0: 10%
1: 是
0: 但逐渐的一直在衰退中，那我们等等你可以再做整体性的来分析的。欧洲就是德国是绿党 当家也把核电厂关了，也把核电厂关了、
1: 嗯、
0: 那么除了关核电厂之外，其实欧洲还有一个觉醒，就是把燃煤火力电厂也逐渐的关了哦、老化了或者不符合成本燃煤电厂、
1: 嗯、
0: 我想这也是整体上全球的这个能源、
1: 嗯哼
0: 的一个发展或者未来的趋势，
1: 是是好，这个是有关于就是这一次呢这个论坛的主要意义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跟这个我们的理事长来看看就是有关于今年议程跟议题设计的分享。好，那这边我首先还是要谈一下，当然在第一天的部分哦，这个议程主要当然就是两方这几个团体的一个交流哦。然后呢在这里头当然会聚焦在一些他们这些啊亚洲青年现在面临到的一些议题，公共沟通的论坛等等啊、哦、这个部分。但是呢论坛呢正式展开交流议程的时候也非常明确的做了设定目标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交流联谊还有区域建设好，那在第二天呢就开始正式上菜了哈，就是国际核能的论坛。那这里头当然以主题叫做破除迷思，守护生命，共建更安全的未来作为主题。那论坛当中也提到包括几个面向，包括亚洲的反核抗争，还有核武跟人类安全，全球核能复兴的趋势，公共财政与治理问责，小型模组化反应炉几乎都有在这一次的论坛当中来做讨论哈。那当然呢在这个各个部分的议题当中也会提到人民的力量。那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理事长来谈谈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议题设计的分享啊，在环保团体来看这一次的设计分享的内容是不是都非常的扎实。
0: 刚刚讲日本、韩国还有台湾为主要的这个担纲者，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招拢了、啊、我们也是积极的联络、哦做伙伴、哦，那结合亚洲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其实有的也一直准备发展核电厂、
1: 嗯、
0: 我举例子，比如说越南、哦
1: 嗯、
0: 越南曾经也是准备盖核电厂、那

甚至就从俄罗斯那边引进技术啦、投资啦，越南啦，越南现在工业也很发达，用电需求也很高啦，越南。那曾经泰国也有准备盖核电厂，介绍一个就是澳洲啦，澳洲也有派出代表来参加这一次 NNAF， 他们也反对核电厂。他们反对核电厂还有一个很具体的这个主张，就是希望不要核子武器扩散，因为核电厂就有可能产生核废料或是核燃料，那就可能被拿去做核子武器扩散。核子武器扩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议题，包括现在的伊朗、北韩都在美国来讲一直很担心核子武器扩散。事实上我个人也去过上上届应该五年前我也去过菲律宾参加他们上一次的会核家园，我自己也到过巴丹的那个核电厂的门口，我们去那边示威啦、照相，我们也是忙了好几天，跟当地的一些朋友啦、伙伴啦，还有就是宗教团体来一起反对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当然菲律宾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比以前的那个马克思那时候他也蛮高压的，而且政治也是甚至说不是很清明了。那后来杜克拉荣又有杜特意，那现在又回到小马克思当总统，那这个政局随着总统的更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了。菲律宾其实在建设如果不是说很特殊很成功至少他们是蛮民主的。菲律宾几乎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最早从美国、从西班牙，然后后来二次大战前前后后的美国的不算说占领，不过都扶持之下，那所以他的政治体制跟宗教都有蛮好的素质，所以我们去那边是不用很担心的。不过也有在那边发生事情的啦，到菲律宾发生黑道威胁啦、绑架这个事情也发生过，但是对台湾还算亲切，而且台湾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菲律宾移工。核电也可以讲说是能源，那菲律宾怎么样来面对他们的能源或是电力的需求，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派人参加，会感觉到他们是用比较民主的文化的宗教的这种方式去结合，或者去试图构成一种对话或是处理事情或政策的一个平台，所以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或那么对抗性，甚至政治意味比较弱一点，我觉得台湾的政治意味很强，在我们台湾我们的核电代表着经济或是政府的政策。在菲律宾在这一次的 NNAF 呢，这个几位参与者，有他们回来的报告或是文章，我们可以感到他们也是用蛮讨论性的，用一种涵盖多样面向的，譬如说青年的培育啦、国际的交流啦、宗教的仪式啦、文化的展演或是这个表现啊，一些历史的记忆跟公民行动种种的这个互动跟来讨论，会觉得政治的冲突意味比较小一点。其实我等等会再讲一下台湾是不是适合用核电，这个就是一个大灾问了，因为我们的经济方面尤其是使用半导体产业，常常它又要更多的电力，更多的电力，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台湾的，大家一想到电，就是要跟政府要供电，要更多的电力供应，其实在美国或是一些先进的国家，他们都说你产业你要用多少电，你自己去发展，甚至你自己去盖电厂，你自己去想办法，那么产业自己要去找绿电适合它的电力，当然包括电的价格啦，供电的种种特性啦。那我们台湾大家都一直就找政府，希望说政府就是要无偿的解决

0: 无线的供电这个是有问题的，从国际的角度，从一个整体这个世界的思考，这就不怎么合理了。台湾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在思考或者在解决，譬如说要所谓 RE100 就是再生能源100%使用再生能源，有一些半导体的这个供应或制造的这个产业，我们说这个像台积电啊，还是一些比较推动再生能源或是绿能的这些产业，表示说他们是100%用绿电。那100%绿电当然也是对台湾不错了，因为有不少的投资跟采购。那刚刚提到菲律宾，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社会的参与啦，或者宗教的这个文化方面的促进啊，看起来都比较蛮有一种互动性跟社会的一些容忍啊，一些消化跟面对这个冲突，或是说电力的不足，他们也有一些社会的弹性或韧性来处理。最后我再讲到一两个国家，在核电方面呢，印度是反对的，而且很强悍的反对核电厂，他们把一些反核的人就甚至犯罪抓起来，甚至让他不能出国或是不能回国。还有一个亚洲国家就是土耳其，旁边的这伊朗，他就一直想要发展核电发展核电。那土耳其也是有一些基础，也有一些核电厂已经盖好了两三个，那跟民众也是不断有在抗争的这个过程。对土耳其那个代表，他曾经也来台湾，那时候我们也主办 NNAF， 那他就比较紧张，他担心他回去会被政治的干扰或是受到盘问，所以这两个国家事实上都比较有点集权性。其实核电最早是蛮进步的，尤其像法国，法国是科技很发达的国家，英国像是德国都是，然后芬兰瑞典都是科技比较进步的国家，所以大家会有点迷信说，有核电就是更进步，国家经济会更好。那事实上它有一种反动，有一种这个反作用力，事实上他们都面对问题，核电的问题。所以这个在亚洲会合论坛，台湾也可以当一个案例了。那台湾好像看起来还不错啊，我们可以把反对核电都把它关掉啦。事实上台湾也曾经有一些冲突啦。不过我们现在把核一核二核三都关掉，事实上我们基本上有一个法令的架构，就是说核一核二核三都运转了40年了，他们的执照到期了，所以自然法令上就执照到期，那就直接关厂。那现在当然立法院又重新修法，说把一些核三厂说要重新启动，好像也提出公民投票这样一个议案。所以台湾问题也还是留在我们台湾内部还很大的压力，我想我们台湾的问题还是存在，而且还没有解决。
1: 这个今天呢，我想我最后用一句来回应，就是我们刚刚在谈到的2026非核亚洲论坛的主要的一个部分哦，我就引用的在这一届呢参与的澳洲代表索伊尼，他回应说，核能政策虽然是各国政府来自行决定，但是这个核事故跟放射性污染的风险却不受国界的限制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发人深省，
0: 提醒核能或是用电用什么样的方式，还是要全社会包括那些政治人物大家用政治智慧的思考来做决定。
1: 非常谢谢。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此外，在明天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还有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因短暂阵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时因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6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外岛方面，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下跌202.98点，收在46128.4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2017.9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卖超，合计卖超267.5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74.53亿，投信卖超了49.1亿，那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43.9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好，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66元，贬值3.8分，成交金额27.09亿美元，提供参考。好，这两天大概是新兴电子这个讯息比较受到大家的瞩目。PCB 载板大厂新兴呢，在28号惊爆被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桃园市调处调查搜索。虽然连发两次重大的讯息说明强调配合检查，而且公司营运正常，对于财务业务没有重大影响。但在今天呢，重挫跌停后开出后锁死，股价跌落千元，下挫到999元，跌停后市价卖单超过8.7万张。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用路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不过爱起切嘞。
4: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不能退休，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3: 还有你去脱贫贴嘛，加做唔有几毛关嘞，也很软痛哦。
4: 现在脱贫的名录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某些型骗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不乱用职业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哦，快来玩这把老戏。
1: 好，国桥在8月25号宣布呢，携手日本工业气体制造大厂爱沃特殊式会社，参与入股半导体特殊气体业者宏广新技，供半导体特企商机。国桥在26、27号连续跳空涨停之后呢，28号爆量收黑，下跌 1%， 收在 14.15 元。在上周五外资买超7505张哦。那么31号国桥急拉涨停到 15.5 元，成交量比上周缩小了大概一半。塑化股转机题材持续发酵，国桥宣布携手日商爱沃特殊式会社入股半导体特殊气体业者宏广新技，参与宏广新技的增资案，双方各持股 35%， 成为两大股东，跨足台湾半导体特殊材料市场。 AWI 以工业气体为核心事业，提供超高纯度的大宗气体、特殊气体设备还有工程服务，并且具备自主研发的气体工厂呢 VSU及现场的工气技术，业务涵盖半导体、能源还有医疗等领域。这一次国桥 AWI 一起入股的宏广新技是台湾特殊气体跟化学品厂商，主要产品包括了氟碳类、氧化亚氮、二氧化碳及氟氮混合器等半导体制程用的特殊气体，服务半导体晶圆制造客户，并且涵盖太阳能及面板等产业哦。那么这些消息也让国桥连续两根跳空涨停，在28号爆出超过21万张的成交量，股价收跌。不过外资呢趁着接手买超了7505张，今天国桥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我们来看房市哦。八月份房市北强南弱，房仲说央行动向股房的千金呢，不是股房千金，股房资金牵动后市。国内主要房仲业者在八月份交易量统计出炉，受到了民俗月还有暑假跟南部豪雨这些因素的干扰，各家统计结果有所分歧，整体呈现北部相对有撑，中南部偏弱的格局。而展望后市呢，业者紧盯九月份央行里监事会议，股房之间的资金流动也是后续关注的重点。国内经济数据陆续交出了亮眼成绩单，为房市基本面提供支撑。不过八月份刚好碰到暑假的出游旺季，而且持续进入农历的鬼月，加上南部呢连日豪雨都干扰交易表现，各家房仲统计结果略有差异。永庆房产集团统计，八月份全台交易量月增6%，年增17%。六都加上新竹县市七大都会区当中呢，除了高雄因为大豪雨停班客影响而持平，其他都是量增，又以台北市月增9%，新北市月

月增16%，桃园市月增9%，比较显著。永庆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陈金平说明，国内经济稳定成长，购物信心回升，以及台股持续高档震荡，部分投资人选择获利了结之后，将资金转向不动产，为房市增添支撑的力道。尽管南部受到连日

张不动产企划研究室执行总监徐嘉欣指出，央行先前虽然表示不会再紧缩，九月份里监事会动向还是受到市场关注，加上呢八月份股市延续盘整的格局，购物族观望心态更加浓厚。中信房屋统计内部八月份的成交件数，全台交易量都是月减1.6%，年增3.4%。观察六都的数据变化，台北市月减8.1%，年减8.3%；新北市月增3.6%，年增5.1%；桃园市月增9.4%，年增8.4%；台中市月减7.6%，年增6%；台南市月减8.5%，年减5.5%；高雄市月减6.1%，年增6.7%。中信房屋总经理张世宗指出，八月份全台房市交量呈现月减年增，主要受到民众这个民俗月的影响啊。那部分购物族呢，将看屋跟签约时机都往后延，成交表现略有收敛，但跟去年同期相比较呢，全台交易量维持正成长，市场的基本盘还是在。那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六都表现，桃园市相对比较热，新北市也呈现年月双增。张世宗分析，新北桃园受惠轨道经济、产业建设，还有精华区人口外溢的效应，持续吸引刚性自住买盘进场，买气相对稳健。而展望房市呢，他认为九月份即将登场的央行第三季里监事会议是关键，随着不动产贷款集中度逐步的下降，国营不动产放款比率降到近16年新低，房市信用管制措施是否具备松绑的空间，市场的高度的瞩目。那另外呢，股市跟房市资金流动的方向值得关注。张世宗指出呢，选举跟 AI 产业题材持续发酵，加上股市高档震荡，操作难度提高，部分投资人可能会产生获利了结的心态，将资金卷入不动产市场，渴望为房市注入一定的支撑力道。估计下半年房市呈现稳中求进的格局，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由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2: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31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自购修缮房贷款利息补贴明天开始申请，估计有6000户可以受惠。九月新制高血脂用药放宽，儿童涂氟扩大试管补助加50000元。沙德尔台风减弱再增强，逆时针回转回马枪接近，专家说这是比较少见。尼泊尔毁灭性洪灾增加到了919个人死亡，4793个人失踪。总理表示难以统计伤亡还有财务损失。支持率首度跌破40%，民调揭出南韩民众对于总统李在明不满的原因。为了支持有购屋或修缮需求者，内政部国土署从明天九月一号上午的九点到九月三十号下午的5点为止，可以申请115年度自购及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预计呢，自购受益户数4000户，修缮2000户，全国共有6000户可以受惠。另外呢，今年9县市可以释出1000户婚育宅，未来3年内将再释出10000户。为了提高私人参与涉宅新建诱因，内政部也修正了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调高捐赠容积楼地板面积的奖励倍数为2倍，法定容积上限放宽到1.8倍，希望六都能够积极跟进。卫福部今天公布了9月份新制，健保署针对高血脂患者放宽健保降血脂药物的给付规定，预估第一到第五年新增使用人数99.8万人到111.7万人，新增年度药费为21.60亿元到24.07亿元。另外，照顾儿童口腔健康，卫福部口腔健康司将儿童涂氟补助放宽到0岁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新增了12.8万名儿童受益，部分年满6岁但没有进入国小儿童也可以获得补助。

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场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根据法新社报道，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六天，这场在26号爆发、夹带大量冰块还有岩石碎屑的巨大洪流冲击中尼边境。当局表示，境内至少已经有903个人罹难。中国官媒此前也证实，西藏有16个人死亡。这场双边浩劫目前在两国已经夺走了至少919条人命。目前两国共有4793个人下落不明。尼泊尔境内呢就飙升到了4247人，西藏则有546人，包括很多前往冈仁波齐峰的游客还有朝圣者。韩国民意调查机构 Realmeter 今天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跌到了 38.9%， 这是他去年六月上任以来首度跌破 40% 大关。民众对于住宅政策不满是主要的原因。根据韩联社报道，受到了能源经济新闻委托，他们针对了2509名18岁以上民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呢，对李在明施政表现给予正面评价的比例只有38.9%，较前一周下滑了1.3个百分点。沙德尔台风8月26号通过日本鹿儿岛及冲绳岛附近，28号登陆中国大陆浙江之后减弱为普通低压，今天再度升级为热带性低气压，而随着整个大气环流导引将会出海进入南海，在接下来几天会朝台湾海峡靠近，也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根据天气风险公司资深顾问吴胜宇在粉专表示，原先沙德尔台风登陆浙江之后深入华南减弱留下低气压系统，但在受到整个季风低压槽环流带动，以逆时针方向大回转，重新在广东西部沿岸出海，并且在今天再度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后续将沿着季风低压槽环流带动维持逆时针回转的路径往东南转东北方向移动，大致趋向广东福建交界处沿岸接近。由于各气象单位判断都是属于同一个系统，如果再度发展为青台，名字依然是沙德尔台风。

0: for it.
1: Yeah.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三重出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圆道机场系统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好，最后送上这首 What's Gonna Be Your Girl Shana Twain。交给7:00台北晚报，拜拜。

0: 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4: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3: 为什么要换呢？
4: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5: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的14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商恩，今天是8月31号。我刚忽然想说，哎，8月31号，哎，我怎么没有播831嘞？灵光一闪，忘记了，但来不及，没关系。这首歌来自 Bruno Mars， 24K Magic。好，来跟大家讲到哈，这边有一个8月29号到9月27号，你可以到剥皮寮去看这个开路的人特展哦。哦，这是有一些无形文化资产和保存技术的精彩故事。所以平日或者是周末有空，哎，到剥皮寮这边走走，其实我蛮喜欢这边的氛围。来听歌吧，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吼。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南，信义路到金华街这个地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有一些稍早的事故排除了齁，这个国一南下，这是在三重出口匝道，本来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第一则消息，这个是关于这个共谍案，卫福部的约聘妇研究员涉嫌收贿泄密遭到起诉。那卫福部保护服务司长郭彩荣就说了，这名约聘人员呢，今年5月25号离职，那主要负责社福补助的行政作业，并没有涉及到机密资料，也会全力配合检调的调查。这是桥头地检署侦办这个林承佑涉共谍案，查出了这个卫福部的约聘副研究员涉收贿，向境外的敌对势力集团的成员交付职务上应秘密之文书，以及协助该成员洗钱。那经桥检侦结，依法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2年徒刑。那郭彩荣今天下午表示，这名员工任职期间是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5月，身份是约聘人员，那依法属于准公务员，同样也必须要遵守公务人员相关的规范嘛。那目前呢，保护司的约聘人员占比是1/10，比例不算高，跟其他单位相比也没有特别的多。郭彩荣说，这名员工在卫福部任职期间从事的业务呢，和机密资料并没有关联，主要是协助民间团体社福补助案件的行政作业，包括了公文发放、核销等等的工作，属于行政协助的性质，并没有

涉及机密业务。那这名员工今年五月开始没有正常到部内上班，主要是以事假还有个人休假请假。那部内当时仅侧面得知他好像疑似接受调查，不过因为侦查不公开，然后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后续由家属代为办理离职，并且在5月25号完成了离职手续，家属并没有详细的说明离职的原因。那从目前报道跟检调公布的资讯来看呢，这一名员工疑似是在进入卫福部任职之前，就已经涉及了相关行为，因此部内对此事并不知情。对于以金钱利诱公家机关人员提供公部门资料的行为，卫福部呢是予以谴责的。郭采荣也说，未来会强化人员禁用的评估，搜集过往任职、公务经验还有工作表现等等的资料。那至于能否与司法单位串接查核是否涉及类似的案件，因为涉及个资还有法规的授权，将会配合整体人事任用制度来做办理。好，来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完美》。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啊，尼泊尔啊，尼泊尔总理夏哈说啊，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个毁灭性的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好，那根据报道，这随着搜救工作进入到第六天了，这场在26号爆发夹带了大量冰块和岩石碎屑的巨大洪流

流冲击了中尼边境。尼泊尔灾害当局也说，境内已经有至少903人罹难。哦，那这其他国家也证实了说，哦，像这个西藏，哦，中国也证实西藏有16人死亡，哦，那这场双边浩劫在两国夺走了至少919条的人命。那夏哈在深夜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发文，他说我们的国家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天灾，拉苏瓦地区的波特科西河发生的毁灭性洪灾让我们极难完整统计人员伤亡、财产和基础设施的损失。他说虽然恶劣天候、险峻地势以及持续的风险让这项工作更具挑战，但还是会坚定的行动守护国民的生命安全。那目前两国呢有4793人是下落不明的，其中尼泊尔境内的失联人数已经飙至到了4247人。那西藏呢则是有546人失联，包含了很多前往冈仁波齐峰的游客还有朝圣者。那36岁由饶舌歌手转型为政治人物的夏哈，他现在正面临重建社区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艰巨任务。尼泊尔的经济本来就已经承受压力了，资源有限，很难应对这样规模的一个灾害。那谈到这一场洪灾，夏哈就说要凭借团结和集体努力成功度过这一次的危机。哇，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心碎辛苦哦。那大家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发生的事情，因为已经来到第六天，哇，这个洪水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如果你有看到画面的话，或者相关的新闻，你其实心都会，我觉得这是人道吧。我们能做什么呢？以我们能做的去做协助吧。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5: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来讲一下哈，卫福部九月份有新制喽，明天都九月了嘛，新制包含了儿童的牙齿涂氟的补助年龄上限放宽，然后呢，再加码了试管婴儿的补助，还有健保署优化了儿科高风险和复杂生产给付。扩大降血脂药、罕病还有罕见胆汁的预激性疾病药物给付的范围。卫福部考量到学制年龄计算的差异，导致说部分已经年满6岁但还没有进入国小儿童幼儿园期间，无法适用现行的儿童牙齿涂氟保健服务的补助。那从9月1号开始，将一般儿童的补助年龄上限放宽为0岁到进入国小当年度8月31号止。卫福部口腔健康司就说了，进入国小前，一般儿童每半年补助一次，未满12岁低收入户、身心障碍、原住民族地区、偏远及离岛地区等弱势儿童每3个月补助一次，补助牙医师专业涂氟服务、一般性口腔检查、口腔保健卫教指导。口腔健康司也预估，每年服务大概有117万人次，放宽补助年龄之后呢，一年会新增128055人受益。5岁的儿童乳牙龋齿盛行率呢，从107年65.4%，已经降到了113年的46.3%。那台湾12岁学童恒齿龋齿的经验指数，由89年的3.31颗，降到了109年的2.01颗。那国健署呢，则是会在加码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3.0方案。9月份开始，受数妻子没有满40岁的人，每胎第二、第三次的疗程，会由现在最高补助新台币10万块提高到150,000元。40岁到未满45岁的人呢，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由现行最高补助8万，它提高到13万元。健保署9月份开始也实施很多项药品给付的新措施，包括了这个是扩增降血脂药物给付规定，以接轨临床治疗共识，同时也新增罕见疾病阵发性夜间血红素尿症以及罕见疾病胆汁预激性引起的瘙痒症等治疗药品。好，所以其实这些药可能有一些调整，对于有需求的人其实就真的会差蛮多的。然后像九月份开始也会调整像儿科啊、产科啊、人力流失科别的支付标准，即修订住院护理费的支付标准，要来优化妇儿科还有护理的支付。全民健康保险加码68.6亿元，一般生产调升50%，高危险妊娠手术提高为2倍，困难复杂生产提高为3倍。这个大家九月份开始，如果有需要用得到的话，真的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了。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王大文《你和你的宝丽龙心》。

好啦，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哦，下个段落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台北的声音。那这边要听到的是谢和弦和王淑安的爱不需要装乖，待会见。

0: 按到信息，
1: 按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我冇费哈，
1: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我让我们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出去呢。
2: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嘿，你在干嘛？
4: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4: 你不要碰我肩膀。
3: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4: 关你什么事啊？
5: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6: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车多路段，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也是这个南京到圆山车多，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堤挺大道这边也是车多的状况。再来台64线这里观音山隧道目前也是车多哦，如果有在这边的话特别留意一下。
1: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为了要鼓励大家呢及早规划善终的选项，和家人一起讨论人生最后阶段的医疗照护的意愿，台北市卫生局从9月1号开始哦，推出长者有补助团体享优惠方案，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率先办理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优惠再加码，健保卡补助提高到1000元，并将预立医疗照护咨商费纳入健保卡点数的适用范围。那另外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降低市民参与这个 ACP 的门槛。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依病人自主权利法，意愿人在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询 ACP 后，可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北市卫生局表示，108年施行至今，台北市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近47000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超过24000人，占总签署人数50%以上。为鼓励市民及早与家人一起规划人生最后医疗照护，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自9月1号起推出长者加码补助及团体优惠方案。北市联医社工室主任杨君怡说，
2: 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250，第二位以后800。今天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所以好朋友大家一起的话，每一位就是只有800，费用是比较低的。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65岁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1: 北市卫生局医师管理科科长吴淡颖表示，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不只是签署一份文件，更是让民众与家人及医疗团队共同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透过及早沟通，让自己的心愿被了解，也让家人在关键时刻有所依循。目前北市共有27家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机构提供 ACP 服务，相关讯息可至北市卫生局官网预立医疗决定专区查询。团体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可洽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会工作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115学年度的上学期开学日啊，就是今天开学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市立明湖国中和学生一同迎接新学期，也宣布哦，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 3.0 正式上路，从8月31号起扩大到国中学生，那预计呢28.9万名孩子受惠。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15学年度开学日，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内湖区明湖国中视察开学情形，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期勉大家在新的学期新的环境有好的表现，并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上路，从幼稚园国小扩大到国中，让所有国中生都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兑现台北对照顾台北市孩子的承诺。蒋万安说，
2: 我知道了上国中，大家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都有喝到鲜奶，也就是生生喝鲜奶。那现在上国中以后，都可以透过所谓学生证去超商兑换鲜奶，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补充钙质，补充营养。
1: 此外，从这个学年度开始，台北市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帮父母减轻负担。蒋万安强调是

府一定会全面把关午餐品质，让孩子们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也吃得开心。蒋万安表示，新学期开始有很多新的改变，希望能够让更多孩子受惠，也欢迎大家把意见反馈给市府，并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稳定推进食农教育与习食教育。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好，要跟大家讲到这个2026台北艺术节啊，大象来了。好，这个台北市公共运输处说啊，为了配合这个

艺术游行活动，所以在9月5号还有6号这两天呢，晚上应该说傍晚的5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士林区基和路周边会有交通管制，那预估呢会有9条市区公车路线受到影响，然后会取消停靠大概有23处的站位。那公车改道跟取消站位大家可以到这网站上去看，你要到时候确定好，然后到附近的站位去候车，还是说在改道的动线上面现有的站位来乘车哦。那台北市联营公车的路线因为活动管制取消停靠的站位，你可以在这个大台北公车的网页、手机版的网页以及智慧型的站牌，在停用站位的到站资讯就会显示交管不停靠。那这个资讯呢也同步提供了 APP 的业者去借节发布，大家可以善加利用。如果你对公车改道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电洽站牌上面各个公车的调度站来询问，或者是透过台北市民的当家热线1999来了解相关的讯息咯。

好，所以这个周末呢，如果要去士林这边呢、啊，去走走看看的话，我觉得倒是蛮值得的。只是大众运输或许可以评估一下、哦。那路线我记得是从那个就那个球体哦，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边出发，也是蛮欢迎大家一起去的，因为搭捷运到士林站、建潭站嘛，到建潭站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嘛，对吧？捷运不会改道啊，哦，公车会改，但捷运不会，就跟着这个游行去给他走一轮，然后。

没有去享受那个大象来了的那种感觉，好吗？也许周末我们可以在士林这边相见欢，如果有空的话。这首歌来自福志毅，叫做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等一下休息一下 Baby's News 之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老陈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2: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1: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2: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1: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2: 聪明减盐，增健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这边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往北和福美路口说号志绿灯有点太短了齁，后方车子很多，这边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一样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还有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堤挺大道，这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这边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我们来讲一下交通啊。阳明交大团队呢研究发现，采用一个叫做完全天心的左转专用车道的设计哦，不良的驾驶行为可以下降 62.3%， 误入车道的比例呢更骤降了 94.2%。 那左转专用道前这个穿越虚线，对驾驶正确驶入左转道也是有帮助的。这是阳明交通大学发的新闻稿，说到了这个左转专用道的功能是让直行车和左转车依号制顺畅的进入正确的车道，达到用路的效率还有安全。不过台湾过去路口多数采这个没有偏心，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左转车道和直行车道在同一条中心线上面设计的左转道，那就很容易出现什么直行车突然变左转车道的情况嘛，造成内线驾驶人压力还有违规，那也造成了车道的堵塞和事故的风险。所以呢，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系教授吴坤峰团队呢，利用这个毫米波雷达还有影像辨识技术，分析了台中某一个十字路口超过16万笔车辆的转弯轨迹，发现左转

车道，你改变变成完全偏心，也就是说增加一个左转车道的设计，不良驾驶行为，比如说乱切车道啊、跨双白线啊，就大幅下降 62.3%。 那误入车道，比如说直行车误入左转道，左转车从直行道转向哦，就骤降 94.2%。好，那另外团队追踪30名受试者的眼球路径，发现当路面有穿越虚线的时候，驾驶可以不必频繁的把注意力分散到左右的后视镜，好，甚至不确定左转道是不是存在，更可以专心在前方的车辆和导航的路径。好，所以道路设计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个状况了，考虑用路人大脑极限，我希望说这个道路设计可以越来越清楚，让开车的人都可以越来越理解，我要怎么开，对吧？来听法兰黛乐团这首歌，叫《夜夜陪伴我》。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也比较是游览车相关的消息哦，因为交通部呢放宽了游览车停车位设置的规范，那从现行要求要按车辆数的1/2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换算。这是交通部今天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考量到游览客运业今年的特性哦，就车辆多在外地执行营运，那常常有需要夜间停放在外地的情况。那实际实返的业者设置汽车运输业停车场需求较低，那加上现在土地资源是有限的，那游览车所需的停车空间比较大，导致说啊，业者申请设置符合停车场规范条件是日益困难。所以为了兼顾实务需求和营运发展，修正了停车场的设置规定，适度的放宽游览车客运业所属的车辆数，还有它应备具的停车数位的比率，由按原车辆数的1/8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来做换算，这样应该是可以比较简单一点点吧？不晓得，这苏打绿的歌《飞鱼》。

苏打绿飞鱼。好，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会继续回来哦。这边是莫文蔚的歌，叫 I Do， 等会见。

有上强的魔术师，人生海洋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都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0: 免费表演爱心庆，安全防护未当心。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2: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老陈、
5: 啊、
4: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5: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4: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6: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5: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7: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2026第二届北市大杯篮球邀请赛日前在台北市立大学天母体育馆顺利落幕。这项赛事邀集了地主台北市立大学、国立体大、台湾艺大、建行科大、辅仁大学、台湾师大、一所大学以及台湾大学，一共八支大专男篮的强队进行为期七天的单循环对决。暑假向来是学生球队战力整合跟调整的黄金期，但是国内大专赛事相对比较少，为了填补这段实战的空缺，北师大从去年起就自己举办杯赛，今年更全面升级赛事规格，不只导入每一场 live 转播，举办三分球挑战赛跟现场的周边摊位，也希望未来可以持续扩大规模，朝着国际赛事的目标迈进。在这场高强度的暑假验收战当中，地主北师大男篮展现出惊人的气势，以七战全胜完美的姿态勇夺冠军，为了即将到来的 UBA 新赛季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北师大男篮上个赛季在114学年度 UBA 公开男二级勇夺亚军，成功拿到重返一级舞台的门票。总教练范俊成直接喊出了冲击八强的目标，希望球员不要只满足于保级。范俊成说，由于球队在暑假的赛事不如其他一级强权密集，因此透过自己办杯赛来磨练阵容。虽然部分的 UBA 一级强队在这一次北市大杯并没有以完整的阵容应战，但是范教练也不断提醒子弟兵，只要对手有主力轮休或是没有登陆，就必须展现赢球的决心。如果连对手的替补阵容都打不赢，就更不用谈八强的目标了。在这一次七胜零败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场因为对手建行科大伤兵过多而弃赛，北师大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对阵上一季 UBA 一级亚军国立体大的比赛当中，双方一路战到延长赛，范俊成指出，国体的身体强度非常高，北师大在执行赛前计划上出现不小状况，是发挥最差的一场。还好第四节靠着新任队长张成硕投进关键的超大号三分球成功续命，才在延长赛收下胜利。谈到新任队长张成硕，这位身高178公分的大三后卫，在这届赛事场均砍下 17.5 分，荣登队上的得分王。来自桃园新屋高中的他，高中毕业之后曾经跟着泰山高中练球，之后被范俊成挖掘。范俊成形容他是一位疯狂的射手，并且称赞他在场上的打法很无私，场下又可以凝聚团队，很称职的扛起了队长的重任。而队中

五的球员许浩洋，身高187公分。虽然今年参加了3个职业联盟选秀，却遗憾落选，但是在试训跟体能测验当中，依然展现出很好的战力。重新回到北师大的他表示，在试训过程当中，看到大家为了找工作都拼尽全力，让他深刻体会到必须更加专注，把握每一次的出手。新赛季，他决定再拼一年，希望能。

以马佑成在 TPBL 选秀会第二轮第三顺位获得了新北中心特工的青睐。那么身高187公分的马佑成，他是来自于 HBL 乙组的高师附中。范俊成在他大学期间花费了很多心思把他改造成大型的控卫，上一季更曾经在面对政治大学的时候缴出20分8篮板15助攻的准大三元数据。虽然少了大将对北师大的战力一定有影响，但是范俊成相当支持学生提前挑战职业。他说22岁跟23岁进入职业体系差异就很大。他也特别提醒马佑成，到了职业赛场永远是去竞争而不是学习，必须对球队有所贡献。再来看到这一次作为赛事唯一的公开二级队伍，台湾大学男篮。台湾大学男篮全部是由一般生组成，上一季在 UBA 公开一级只拿到一胜之后重回到二级，这一次参赛主要是为了检视暑假训练的成果跟磨合阵容，最后是以1胜6败作收。而队上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新任的队长陈博毅，篮球生涯从 JHBO 名校永吉国中、HBO 以及建国中学一路打到台大男篮。他在高三的时候曾经带领建中夺下乙级的第一个冠军，目前是就读台大经济系，预计明年毕业服完兵役之后就会报考即时培训，正式结束11年的篮球生涯。陈博毅说，上一季打完一级原本打算退役，但为了接下队长才决定多打一年。在这一次北师大杯，他七场全勤，场均贡献 13.7 分。他回忆11年的篮球岁月，陈博毅也感性的说，篮球教会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坚持跟累积。他说，打过球之后就觉得其他事情都没那么累，就像当初为了考上建中而疯狂的读英文一样，只要持续去做就会有进展。而台大也迎来了强劲的新鲜人，上一季带领建中拿下 HBO 以及季军的高义成，凭借着优异的学测成绩，高义成考上了台大国际体育运动事务学士学位学程，这一季会跟学长陈博毅组成建中前后任队长的台大后场双卫。那么身高175公分的高义成是来自 JHBO 甲级的永和国中，国中的时候他就以陈博毅为榜样，一路追随他的脚步，考进了建中跟台大。他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场均一助 10.9 分，并且在对阵一所大学的时候砍下22分，带领台大抢下唯一的一胜。那么 UBA 传统强权建行科大，上一季5元4强中断了连续10年晋级四强的记录，今年休赛季球队正在面临多达7位伤兵的考验，多位主力还在动刀后的恢复期。那么为了补足战力缺口，并且带给阵中低年级球员刺激，建行在今年的长耀杯跟北师大杯期间，特别邀请了 HBL 彰化县成功高中的5位主力球员，张成业、于玄腾、王嘉诚、朱子凡以及周佑景跟着队伍来参赛。在对阵一所大学的比赛当中，建行以88-61拿下胜利，彰化县成功高中的周佑景攻下了11分。林佩曾说，这绝对不是提前招生，是纯粹帮助球员成长，同时也让建行球员感受到不能输给学弟的压力，达到双赢的效果。面对新赛季，背负着重返小巨蛋压力的建行即将做好准备。那么另一支一级的强队国立体大，上一季勇夺 UBA 的亚军，这一季则是迎来了很少见的外籍生，是来自史瓦基兰身高203公分的罗雄威。他来到台湾已经5年，上一季在 HBO 东泰高中缴出了场均 14.9 分 14.9 篮板的双十成绩，帮助东泰闯进四强。国体的总教练桑茂森表示，罗雄威的态度非常认真，而且有规划的意愿，所以他决定把他比照本土球员培养，希望未来能够协助他进入国家队的组训名单，以提升国内本土球员的强度。在这一次的北师大杯，国体大让好几位低年级的主力以赛代训，罗雄威在对阵一手的时候上场11分钟就高效的拿下了9分7篮板。除此之外，国体的主力胡敬豪跟张佑伟先前也入选了中华白队，出战琼斯杯表现相当亮眼。桑茂森也期许子弟兵可以在大学期间看清自己的定位，持续进步，未来顺利在职业赛场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北师大杯落幕，各大专院校的校队都透过这场高张力的交流赛
检验了暑假训练的成果。无论是重返一级的北师大，还是蓄势待发的台大，或者是积极调整阵容的

大家好，我是鲍鸿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耳边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小球庄娟英，这首歌叫刺猬。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大家到这边哦。1700台北晚报，我们明天继续在傍晚5点空中再相会。最后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蔡佩萱，叫做《只想有人懂》。祝你有美好的夜晚，明天傍晚5点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0

202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马里马里马萨鲁，我是台湾族的施孝荣，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toka sida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0: 弘康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中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拜，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唱阿甘木歌，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是这个礼拜的第一天，也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开学了，爸爸妈妈有没有轻松一点点的呢？我们想要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已经上课的孩子们，这是来自我们的太武古谣传唱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一起去上学》。
1: 走。

0: 来自我们的泰国古谣传唱所带来的一起去上学。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安排的是母语，就是台湾语比较多，今天为了让我们的收音旁的好朋友，尤其是都会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听得懂，所以小的特别安排了华语版，也祝福孩子们开学快乐咯。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会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也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的使用哦。我们特别使用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原名讯息，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舞在唱歌，今天分享是来自我们泰鲁歌族的 Gin 讲，在说这张专辑当中的哈盖。哈盖什么意思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呢，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最后单元呢，我们都会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今天要跟大家谈谈的就是认知退化。我记得上礼拜有提到了失智的问题哦，那如何减缓失智，如何减缓认知退化呢？听说只要生活有目标就可以减缓，我们待会了解一下。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戴进入今天8月3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我们的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跟我们的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社，他们签 MOU 的讯息。
1: 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与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近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同步启动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未来

0: 将逐步整合散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研究机构及地方原住民族文物文化馆的典藏与研究资料，建立跨馆社整合检索平台，推动数位复返、资料禁用及文化知识传承。原博筹备处指出，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不只是资料查询与数位典藏的工具，更以原住民族资料主权与文化权利为重要发展方向，推动数位复返与文化知识传承，让散落全球的文化资料重新与族人及部落建立关系。原博筹除与台大数位人文中心签署麻外，并由前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密察签署非专属授权书，无偿授权原博筹使用其已故教授胡家瑜常年累积的海外博物馆调查研究成果。原博筹说明，长期任教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胡家瑜累积丰富的调查记录与研究成果，相关资料由台大数位人文中心长期保管，后续将纳入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成为典藏库建制的重要基础之一。原博筹另致赠吴密察纪念故事版，以胡家瑜多年海外博物馆调查研究历程为主题，融入海外馆舍、研究档案、书籍及候鸟返乡等意象，呈现他多年往返各地进行文物调查、资料搜集与研究的足迹。
1: 好，这是将数位呢导入了人文技术，除了提供跨馆舍的整合跟检索之外呢，也可以依照族群、年代、典藏机构、文化类型等不同的面向来进行分类浏览跟脉络化的呈现，并且可以透过视觉化、分类统计以及资料分析的功能呢，协助使用者可以掌握整个资料的全貌，进一步来理解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物跟典藏机构之间的关联。这是来自原博物馆跟台大的一个合作。好了，安排一首歌曲，拉威士所带来的《回家》。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威是舍大来的回家。刚提到有关于台大跟园博馆的合作，接着上来谈谈中研院跟我们的嘉平部落的合作。
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与屏东县太武乡嘉平部落举行台湾族传统结盟仪式，正式缔结互为手足的文化承诺。嘉平部落也将36卷记录部落创始、五年祭祭仪及改宗天主教等具时代意义的录音档案交由民族所典藏，象征双方对彼此长期陪伴与合作的肯认，也为未来持续深化文化保存与传承工作奠定新的基础。此次结盟仪式由嘉平部落传统领袖家族带队，在族人呼喊、鼓摇及鸣枪声中进场，并由部落执行长与监察家族进行典礼宴礼，揭开结盟序幕。为展现家族接纳手足的情谊，传统领袖家族代表进行赐家名和赐人名仪式，授予民族所 Vavilangan 家名，寓意众人仰望之学术顶峰，也象征祖灵住于 Vavilangan 家屋中安居。随后伴随悠扬的排湾族传统鼻笛声，由部落执行长进行昭告祖灵与敬酒，向祖灵与族人宣告民族所与嘉平部落正式结盟。结盟仪式后举行口述卡带捐赠仪式，此次捐赠的36卷珍贵口述录音由嘉平部落第17代领袖胞弟周林义志先生于民国90年代亲自录制，内容记录部落创始、传统技艺更迭以及传统领袖运用政治智慧协调区域关系的历史经验，为嘉平部落珍贵的口述历史与文化记忆。最后活动在全体与会人员共同跳围舞，并进行成为一家人的礼仪。由嘉平部落致赠象征同灶吃饭的大汤匙，在共享家人情谊的象征中为结盟仪式画下句点。中研院表示，未来双方也将持续此次结盟所建立的手足关系，携手推动文化保存及知识传承等合作，共同实践以部落为主体的文化复振与知识回归。
0: 好，这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跟我们屏东县太武乡的嘉平部落前一阵子呢举行了一个传统的结盟仪式哦，正式缔结互为手足，并且由嘉平部落赠予了36卷口述的录音，记录部落的创始、传统记忆更迭等这些历史记忆，也象征着双方彼此长期陪伴跟合作的认可。他们也透过了 Zemian 为伍 Babugiran成为一家人的这个礼仪，正式结盟建立手足的关系。而我们民族所的所长也表示哦，这批口述的录音典藏哦，让部落累积的历史经验跟族群知识呢，能够进入到公共文化的保存体系当中，并且透过研究典藏再诠释，能够延续我们原住民族在当代社会当中的文化生命。这是我们屏东太武乡嘉平部落跟中研院民族所的结盟。好，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太武古谣传唱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充满回忆的歌舞。

0: 这是来自我们的泰国古谣传唱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充满回忆的歌舞。好，刚刚讲到了台大中研院民族所，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我们的台师大，就是台湾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中心，他们将科学教育带进了偏乡跟离岛。
1: 十多年来，台师大科学教育团队利用每年暑假，除了邀请全台约600位弱势国中小学生到校参加自然科学实验营，也持续深入金门、马祖、澎湖及苗栗、彰化、云林、高雄等地的国中小，让科学教育资源走进更多偏乡校园。达邦国小校长表示，偏乡孩子接触科学实验的机会相对有限，台师大团队不只是把课程带到学校，更将完整的专业师资与实验设备带进部落，让孩子透过实际操作理解课本中的科学概念，也让孩子从敢不敢做到自己动手做，逐渐建立对科学的兴趣与信心。这些学习经验对偏乡学生很珍贵。教授姚清发表示，偏乡与离岛的科学教育更需要专业支持，因此教学团队不仅由专业教师组成，也纳入不同学科专长教师及硕博士生，共同设计与执行课程。而实验教学不能只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材料拿来玩一玩，必须具备正确的科学概念、专业设备与教学设计，才能真正让学生从操作中理解科学。他表示，科学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愿意动手，愿意提问。当孩子在实验中发现，原来科学可以这么有趣，就是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刻。台师大也将持续结合师资培育与科学教育专业，深入偏乡及离岛，让更多孩子享有优质且扎实的科学学习机会。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这是来自我们的台师大科学教育中心，为了要推动大学社会责任呢，将科学教育带进了偏乡跟离岛。那其中呢，他们特别到了嘉义阿里山乡达邦国小，办理了夏日乐学周族小小科学家营，透过物理、化学、生物等首座的实验课程，带领了将近50位周族国小的学生来探索科学。我真的很感动，有很多的学校呢愿意呢把这些科学或者一些特别的教教育知识呢能够带进原乡，因为在原乡的资讯没有这么样子的多跟广，所以他可能接触到就是体育，他接触到就是合唱团，所以在未来孩子的发展就有想到合唱团啊、体育啦、老师啊、护理师。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不管是科学教育或者其他领域的专长，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进入到原乡，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文讯开根所带来的《火开始的地方》。
2: Mana huji uli sa aling yuyu karana
3: lun luka hia。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4: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3: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4: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4: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3: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

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jang 在说这张专辑当中的哈盖，那原本是一个人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名字逐渐被用来形容像女生的男生，就跟我们排湾族的阿都的意思是一样了，从个人的身份转化成一种文化当中的称呼跟标签。而这首哈盖呢，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出发，描写这个人的音容

特质，也反映名字在文化语言当中被符号化、被简化的过程。这首歌试图让人重新看见那些被贴标签掩盖的个体，也传达对于阴柔男性跟性别气质多样性的理解跟尊重，呼应当代 LGBTQ 的议题包容跟对话。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jang 所带来的《海》。

我刚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 Gin 讲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健康方面的资讯哦。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时间都会安排这样子的单元，最主要就是要提醒收音旁的好朋友，除了工作赚钱之外呢，也要好好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先来安排一首歌，我们待会继续来聊如何延缓认知退化。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寻走》。

首歌曲呢是来自排行组的 Solari 戴小军在 Vivac 寻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寻走。还记得在上礼拜我们提到了失智，那其实呢想延缓老化不想失智，除了运动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生活目标。多项的国际研究发现呢，有明确目标的人不仅可以延缓认知退化，预防失智，体力更好之外呢，还能够过着有品质的老年生活。我们总希望能够在寻找延缓老化预防失智的秘诀，为我们的家人跟自己多争取一些心智清明的岁月。我们所听到的大部分都是饮食啦运动的一些建议，但如果说有一种心理因素，光是拥有它就可以让失智的时钟整整倒退好几年，你会不会想知道呢？没有错，那就是拥有生活目标，那种让你每天愿意早起，觉得人生还有很多事情做的那种感觉，就是生活目标。2025年有一篇来自于美国洛许大学医学中心长达19年追踪超过2500位长者的严谨研究发现，那些在生活当中拥有强烈目标感跟方向感的长辈，他们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的平均年龄竟然比目标感低落的同侪整整晚了6年。那讲到了生活目标，心理学家呢把它定义的更清楚，就是生活的目标呢，就是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方向、有意义，而且有值得追求的东西。这跟今天的心情不错，或者对生活还算满意是不一样的哦。生活的目标呢，更像一种长期的动力来源，让你会觉得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能够为这个世界再贡献点什么。最棒的是，研究发现这种感觉是可以培养，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增加自己的目标感。你知道吗？握力跟走路的速度是预防老年健康的两大指标。像是开不了瓶盖、扭不开毛巾、走路越来越慢，这些看来像小事，但其实都在暗示我们身体的功能已经在走下坡了。2017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期刊的一项大型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研究他们追踪了数千名50岁以上的美国人，他整整四年，使用的就是健康与退休研究这个超大型的全国性资料库。那些生活目标感比较强的人，四年后走路变慢的速度几率呢，竟然降低了 14%，握力变弱的风险也明显下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人员推测，有目标的人可能更愿意照顾自己的身体。想想看，如果你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是不是会更积极的运动，吃得更健康，按时看医生呢？这就像是有了动机，自然就会采取行动来维持我们的好体力，来完成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记忆力减退，甚至失智找上门。但是呢，洛许大学的医学中心呢，长期追踪社区的长辈的那些计划，他们发现呢，生活目标呢，不只是延缓认知退化，更能够预防失智。在他们更早的研究也发现呢，在长达七年的追踪之后，生活目标强烈感比较强烈的长者，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竟然比目标感比较薄弱的人呢低了 2.4 倍。这个保护的效果非常的显著，即便考虑了像忧郁、个性、社交活跃度、慢性病史等这些可能影响大脑的健康因素之后，这种强大的关联性呢是依然存在的。而这几年来呢，有一篇发表在老年学跟老年医学档案的统合分析，他们汇集了横跨欧洲、美洲、亚洲，包括英国生物资料库里头的八个大型研究，总样数呢超过了21万人，也再次验证了这个结论，也就是无论在哪个国度，在哪一种文化背景之下，为生命找到意义跟方向，就是通往更健康大脑的路径。这就好像是生活的目标在

你的大脑周围筑了一道防护墙，在帮你挡住那些要伤害记忆力的坏东西。另外一个同样是来自洛许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研究哦。当参与者过世之后呢，家属同意让研究人员检查他们的大脑，看里面有多少阿兹海默症的病变，也就是类淀粉蛋白斑块跟tau蛋白纠结。然后他们将这些大脑的病理资料呢，跟参与者生前的认知功能表现进行了一个比对。结果发现，即使两个人的大脑里有程度相当的病变，但生前目标感比较强的那个人，他的认知功能表现竟然几乎跟大脑健康的人是一样好的。这就像是两部电脑都中了毒，但其中一台因为有更好的防毒软体，所以它还能够正常的运作。而生活目标就像是大脑的超级防毒软体，即便有病理变化，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当大脑运作得更健康、更有韧性的时候，身体这一部精密的机器自然能够受益。所以这研究团队在分析生命长度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样看到了一个趋势，那些拥有高度目标感的长者，平均寿命呢比低目标感的同侪多了将近4年。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仅在品质上能够更为丰富，在长度上呢也更能够延长。而这股发自内心的驱动力似乎就是启动一种全身性的正向循环，让我们更有能力、更有能量去应对这些老化的种种挑战，能够活出既长寿又品质的晚年。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小蔡再跟大家继续聊。好吧，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姆巴嫂所带来的力量。

0: 力量。我想说，一旁的好朋友应该很好奇啊，到底生活目标是怎么造成这些效果的？科学家们发现，他们是透过三个管道同时作用的。第一个呢，就是行为管道。第二个是心理管道，第三个是生理管道。我们首先来谈谈行为管道。有了目标的人呢，就像有人生导航，知道往哪里走，所以呢，更愿意做一些对健康有益的事情。他们会规律的运动，因为要保持体力完成目标啊。他们会吃得健康，因为要维持精神。他们也会定期的检查身体，因为不想被疾病打乱了你原来的目标计划。这是行为管道。第二个就是心理管道，有目标感的人的心理状态会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忧郁、焦虑，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也比较有韧性，就像心里面呢，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不管外面的风浪多大，内心都是比较平静的。这是心理管道。最后的就是生理管道。在认知科学趋势的期刊里面，研究指出，目标感强的人呢，他体内的发炎指数会比较低，压力荷尔蒙也会比较稳定。这就像是身体的各个系统都运作的比较和谐，那当然自然就比较健康了。所以有目标的人就像人生有了导航，心理状态比较稳定，而且身体各个系统也比较和谐健康。这就是三重的保护力，包括行为、心理跟生理。那谈到了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听起来很棒，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找到生活的目标呢？好，这篇文章也提了五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帮助他人。不管你到医院陪伴病人，到学校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是到动物收容所去帮忙，当你发现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就会让你觉得人生有意义。所以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人。第二个呢，就是学习新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哦。想学画画，你可以去报名课程；想学做菜，你可以跟着 YouTube 影片来学习；想了解历史，你也可以到图书馆借书来看。在学习的过程，就让你觉得自己在成长，非常有方向感。第三个就是设定一些有意义的个人目标，可能是完成一趟路跑，写下家族的故事，学会照顾植物，或者计划一趟梦想当中的旅行。重点是要把大目标拆成小步骤，完成每一个步骤，你就会有成就感。第四个，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丰富的人生，不妨考虑当个导师，教年轻人一些技能，分享你的人生智慧，或者在社区里面担任顾问，担任社区老师，当别人因为你的帮助而成长，也会让你自己觉得你的经验是宝贵的。第五个，对长辈来讲，回顾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你可以整理老照片，可以写回忆录，也可以跟家人分享你过去的故事，重新发现自己一生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如何培养生活的目标，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人。第二个，学习新东西，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第三个，设定一些有意义的个人目标，也是很有效的。第四个，如果你已经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不妨可以当个导师。第五个，对长辈来说，回忆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想要健康的老去，光是吃得好动得多还不够，你还需要让自己有一个能够提升动力的生活目标。从维持体力到保护大脑，从预防疾病到提升生活品质，生活的目标呢，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能够开启健康老化的大门。更棒的是，这把钥匙你不用另外花钱，你只要愿意去寻找跟培养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管你现在几岁，都不妨问一下自己，我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如果一时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去探索，去尝试，去发现那些能够让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记住，健康老化的目标是为我们生命争取到更多充满活力的岁月，而拥有一个清晰的生活目标，也正是实现这个愿望最重要的秘密武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赶快去找到我们生活的目标吧。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跟黑旋风所带来的我的未来还是梦，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1: 我在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梅娟老师，我今天想要请你来主持公道。
4: 怎么啦？
1: 你看啊，如果同样是孩子，你觉得孩子在表现上比较容易站在你这边，还是站在外人那边？
4: 这个就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表情又杀气了？当然是要站在我这边
1: 啊。当然了，但是你会发现哈，很多孩子啊，常常在表现上面呢，似乎不站在自己这边。
4: 对，
1: 是吧？那就很难去怎么，对不对？
4: 对，
1: 我听了一个故事。
4: 好，你说。
1: 我他也叫我做裁判，可是我实在很难做裁判。就有一个孩子啊，他有认干爹干妈。
4: 嗯嗯嗯。
1: 有一天，这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讲说：“妈，我好想念我的干妈，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拜访他呀？”所以呢，这妈妈就带着孩子就一块去找他干妈。沿途呢，这孩子就很开心的说他干妈有怎么怎么的好啊，而且呢，这个干妈是越年纪越老，他越爱他干妈。那这个妈妈一听，怎么你没说上我呀？所以妈妈就跟这孩子就是想要再搭上一些什么啊，就是暗示孩子说你要注意到我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这妈妈就跟这孩子讲说，对呀，我跟你干妈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可爱的老人家，就话中肯吧，哈，也没什么火花嘛，对。
4: 是
1: 那但是这孩子就在讲说不一样哦。不一样哦，我的干妈是可爱的老人家哟，你是可爱的老人家，你总是给我惹麻烦，你真的很不让我省心哎。所以老师，我很难给这个家长一个很明确的答案。那我呢，是很容易带问题给人家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请教你喽。请你来评评理，我应该要怎么去跟这位吃醋的妈妈分享话题嘞？
4: 好吧，那我得要说，就是说。其实听完这个故事，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比较爱他妈妈。
1: 这个孩子比较爱他妈妈，
4: 对，
1: 就是他在讲说他妈妈很让人不省心啊。
4: 那你要知道，他有在操心，才会不省心嘛。
1: 是是是，
4: 如果他没有操心，哪来的省不省心这个议题呢？
1: 好，那你这样说的话，那我就举一反二。
4: 好，来，
1: 就是说，如果你收到这个孩子说他妈妈不省心，是有把妈妈放心上。
4: 对，
1: 同样的，当妈妈说这话给孩子的时候。同样，孩子，你有没有收到妈妈的爱？
4: 没有。
1: 所以这个妈妈也没有收到孩子。哎呦，
4: 对，
1: 我这样去就是做转播的话，可能会叮叮叮。
4: 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一般的家庭来看，就是我们在亲子之间有些话语的确会有那种让人家觉得输赢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夸了他就是贬低我，
1: 对，
4: 其实这个输赢感的问题来自，像我有的时候过去我们在跟孩子谈事情，孩子就会说那个谁谁谁也有这样子，为什么你罚我，对不对？
1: 前托
4: 啊，对，那我就会说。

0: 他是他，你是你嘛。
1: 嗯嗯。
0: 可是孩子就会说，那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为什么怎么，我也怎么样的，我只是做了跟别人一样的事，为什么你就要罚我？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一件事情一码归一码。
1: 嗯。
0: 对。那他爱你跟爱干妈，
1: 嗯，
0: 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爱。
1: 哦。因为都是妈呀。
0: 那就错了、哦、一个妈是有肌肤之亲的妈、
1: 啊、
0: 她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嘛、
1: 哦、
0: 那另外一个干妈就是，对，干妈就是干干净净的妈，就是我们跟
1: 她、嗯、爱她
0: 对，就是这样，然后大家的情感也是比较属于就是互动良好的爱、
1: 嗯、
0: 可是跟妈妈就是那个手心手背割了你会痛了我的那种爱，所以你省不省心、
1: 哦、
0: 然后有的时候有些我看到孩子会嫌妈脏、
1: 嗯、
0: 会说你怎么不打扮、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看也是一种虚荣心，他也会觉得我的妈妈不要输别人、
1: 嗯、
0: 也又是输赢，
1: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妈妈一定要足够的自信，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的话我还读不出来、欸
0: 没错，而且马上就会说，好啦，那你去当别人小孩好了啦。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很多妈妈都会这样的？
1: 是是是是，
0: 不然你送给他好了啦。
1: 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
0: 所以这个输赢感，可能我们自己要稍微整理一下。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个小故事，他是爱妈的、嗯、
1: 啊，所以这是梅珏老师的说法。啊、那亲爱的收音机旁边的你，你又是什么看法嘞？谢谢梅珏老师，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梦想起飞。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再度的邀请到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从孩子的画画当中呢，开启跟家长或者是跟孩子们对话的机制、嗯、谢谢 Coco 老师。老师晚安。
4: 晚安，大家好，我是 Coco。
3: 听说现在要让孩子走进希望共好协会来学画画，
4: 嗯，
3: 您是有一个门槛的哈。
4: 应该是说我这边先妈妈带着孩子先来面谈哦、嗯、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让孩子在前阶段的部分先做一个很好的分开分别，就是适合在哪一个班，
3: 嗯，
4: 我觉得是重要的，因为大家可能像这样子团体学习的部分会学习得更好。
3: 是，这就叫做适性扬才。
4: 是，
3: 但那个分班里面不是说，哎、欸，我的绘画功力到底有多高？
4: 是，
3: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4: 因为有些孩子他的从来没有学过画画，
3: 嗯，
4: 再者是他的情绪的部分可能是比较高涨的。
3: 哦，比较容易激动，
4: 对，那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孩子、
3: 嗯、
4: 那刚开始的话就只能放在个别班的部分、
3: 嗯、
4: 等他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放到团体班、
3: 哦、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有这种情绪比较高功能的话，他是可以透过一些的陪伴一些的方法让他渐渐走进人群。
4: 是的是的。嗯嗯，那这个我们的孩子有些都是本来是重度的变中度的，现在变轻度
3: 的。重度是
4: 这个都是医生评量出来，他们会有个手册。
3: 嗯嗯，
4: 那他手册评量出来的时候，当初可能是重度，
3: 重度就是少语失语之类的，
4: 对，或者是他们会有个医生会有个评量，就是比较严重的。
3: 嗯嗯嗯，
4: 重度。那接下来的部分可能是中度又好了一点，然后藉由绘画的部分它可能会变成轻度、
3: 嗯、
4: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其实从这个绘画的模式让孩子各方面来做一个调整、 是很有果效。
3: 各方面的调整，包含就是说，好，他的分班、还有就是说，让他的情绪渐渐的变得比较耗时，愿意跟别人相处。但是还有一关，我觉得更是好奇的。一般如果孩子要进入所谓的才艺班学习的话，对不起，我先把它泛称为才艺班了。那

0: 长大概都会说，好，我把孩子放下了，然后我就可以去逛街了。
1: 不行，
2: 哎哎老师你好坏，因为我们需要喘息，好吧？
1: 其实我这个绘画的部分啊，就是亲子共学，就是不管是妈妈或是爸爸带着孩子来一起来学习。那我这边来发现了很多的妈妈需要被重新稍微改变一点方式，例如呢。他可能对于孩子的部分的管教过于严格或者过于溺爱，
0: 就好像就变成是两个极端啊。
1: 对，那其实都是我看到的一些的状况。
0: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两个极端，背后的可能的故事是什么？
1: 有些孩子其实他在很溺爱他，可能就觉得，孩子可能他的有先天的一些的问题嘛，所以他必须，他孩子有一些的需求的时候，父母亲就觉得说啊，能够满足他就尽量满足他，然后他长大了之后变成小霸王了，这个也是不行的。
0: 说我要，我就非得要不可。
1: 对，
0: 如果他走进人群的话，这样的孩子会很吃亏的。
1: 对，没错没错，就要从小调整。那有些父母亲就觉得说，你从小就是有点缺陷了，你更要严格的去学习或控管，
0: 或者就去融入，
1: 对，或融入。其实融入对我们孩子来讲真的
0: 很
1: 不容易，因为他以自闭症来讲又叫做孤独症，他没有办法跟一般的孩子去融合。那像我们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教画画，我们也教怎么融合。那我们这边请了一个专业老师过来，来教我们孩子如何跟人应对进退，怎么样沟通，怎么样讲话。
0: 是，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一般人虽然学会了说话，但是是不是真的学会了那个说话的背后呢，让你开心我开心。
1: 像我们的孩子啊，以开心这件事情我们又比较不一样，我们讲的话都是直白所以直白到有时候我们在教导的过程我们也常常会
0: 受伤吗？
1: 对，他只要拿刀就直接好像很锋利的过来了，可是他也不是故意，他讲的话也是真实的，可是他不会懂得包装，
0: 是因为那个太直了。
1: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0: 所以老师你也曾经被人家用言语捅过嘛，哈，可是你怎么去解读说，孩子这话的背后不是针对我个人，
1: 他讲的是事实啊，
0: 对，我不要对号入座。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讲了太多可能是虚伪的话或者是谎话，为了要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个诚实的这两个字，那虽然他讲的诚实的话也许会伤害到你，可是你要想想看他讲的话是真的。
0: 是，那老师你特别要求就是说亲子要共学。
1: 对，
0: 那看见爸爸妈妈要调整，那爸爸妈妈都乐意接受吗？还是挺不习惯的？
1: 其实 我不会那么的直接或那么的快速。刚开始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产生信任，我们在一起要产生信任，跟孩子要有信任，跟家长要有信任。
0: 是，
1: 那一阵子了之后我才会来做调整。那调整的方式呢，那如果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会请家长留下来，那可能都不会有外人在，
0: 是，
1: 就是 one by one 的，然后跟他讲，我最近看到了什么问题。
0: 好哟，那待会我们就来聊一聊哦，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去看见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我们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要聊的是低口语的孩子们从画画当中走出他跟世界这个接轨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是很不容易，但是呢他要走出他自己心里的一个框架或瓶颈，必须要有一些信任的人陪伴。可是家里有这样的孩子，我相信家长本身内在里面也是 很多故事的。那在这个部分上，老师就要做一个翻译官咯。
1: 对，我觉得第一个要有同理心，跟家长的部分要有个同理心，因为其实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难题。
0: 是，
1: 那再者是他们碰到的孩子面向，其实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所看到的也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多严或多松，这没有一定的准则。
0: 是，就是不单单只是在低口语的孩子部分，每一个孩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的，他必须要看待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1: 没错没错。
0: 但光看待这件事情爸爸妈妈就有好多的功课要做呢。
1: 没错。当我看到孩子譬如说他有一些的状况的时候，
0: 所谓的状况是
1: 有些孩子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可是他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例如有品性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什么事我就 不多说。
1: 是是，
0: 那其实我发现了，第一个时间发现了之后，我是打电话给妈妈。
1: 嗯，为什么你选择妈妈？是因为妈妈陪伴的机会比较多？
0: 妈妈就是陪伴者。哦，对，那我这边跟他讲，就是我都是有引导的，因为我觉得妈妈，
1: 引导妈妈，
0: 引导妈妈，因为妈妈会很害怕。嗯，
1: 哦，
0: 因为大家每一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好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但是我们好想问一句，万一如果孩子犯错了，特别是在一些公共场域传回来自己，
0: 有
1: 那我怎么去调试我自己的心情啊？
0: 是是，所以我就会跟妈妈讲，第一个我要了解这个孩子，他针对这件事情犯了这件事情，妈妈平常是怎么样处理的？他绝对不会第一次做这件事，他一定在家里是有机可循，
1: 有实验过吗？
0: 一定有这个迹象了。
1: 嗯嗯，
0: 那父母亲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我想了解。
1: 嗯，
0: 好，那先了解完了之后，那个妈妈就很可爱，就跟我讲说，哎，老师你会这样问表示一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老实跟我讲好了。
1: 哎呦，所以我读到了这个家长对老师是非常信任的，
0: 是信任。
1: 嗯，但是我想孩子很容易信任大人，哈，
0: 嗯，
1: 可是大人
0: 很难。
1: 哎，这个江湖已经行走过一阵子了，所以如果你对我的孩子是夸赞的，我非常开心。
0: 是
1: 哈，但是你说到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脸面上可能有点挂不住的。我
0: 要很有技巧的说，那我觉得为什么家长会信任你，是在于我们平常在教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经由我的教导的模式，看到孩子的蜕变
1: 啊，
0: 他就对你会信任。
1: 是，所以我也不用告诉那家长说你一定要信任我，
0: 不用，是用嘴巴讲没有用，他觉得哎，平常其实这个事情是，你很爱我的孩子。
1: 当然，但是碰到这种行为上的事情啊，我再信任的话，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纠葛。
0: 好，
1: 那这个部分上，我觉得作为一个，一个协调的吧，一个桥梁吧。
0: 嗯，
1: 那你的技巧，你的方法是？
0: 我不会去苛责父母亲。
1: 嗯，
0: 那我只跟他讲说，哎，这个事情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这件事是错的。
1: 是，
0: 我说，如果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我小时候也同样犯过这样的错误。
1: 嗯嗯，
0: 那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是错的，
1: 哦，是。
0: 那我就说，同样在这个孩子上面，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方法，我是陪伴的家长，
1: 嗯，
0: 告诉他我们用 A、B， 例如先用两个方案来走
1: 啊。哈，
0: 好，那譬如说你用 A， 你等一下要怎么样跟他应对进退，那当然第一个你不要责骂他。
1: 嗯，
0: 那我们慢慢的用一些的方法让他调整回来。
1: 是，其实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一种状态，并不是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必经这一段状态，就有可能是说谎，
0: 嗯
1: 啊，有可能是偷东西哈，这类的事情。那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用对错来判定说他是好孩子或者是坏孩子，比方说这个孩子说谎了啊，那家长就会觉得说我怎么会教导说你这样的孩子一定要很诚实。
0: 嗯，
1: 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也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说真话，那我们就叫做白色的谎言嘛。
0: 嗯嗯，
1: 好，或者有一些的行动是因为他需要好，可是我并没有满足他。
0: 嗯，
1: 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就换另外一种方式一样的得到。
0: 嗯，
1: 但是已经触犯到所谓的道德的界限了。
0: 是，
1: 嗯，那这个部分上一定要好好的去引导他。
0: 对，那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跟父母亲讲的时候，或者是父母亲在跟孩子讲的时候，不要把他认定是好孩子跟坏孩子。
1: 是，
0: 好，一刀下去就直接切下去，跟切蛋糕一样。嗯，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那么的，这个刀不要下得那么的快。
1: 是，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那你并不保证说我这次摸的石头就是很适应，我可以安全过关，会摔跤呀或怎么怎么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上，大人真的是需要互相的陪伴支持，
0: 对，
1: 然后长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是，
1: 因为唯有我们自己有力量了，孩子才能够稳稳当当的长出属于他自己的样子。好，聊到这呢，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老婆，
3: 嗯，
2: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要聊的是呢，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特别在帮忙这一些自闭症的漫飞天使们。可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孩子们碰到的困境同样家长也会碰到。那么我也想借由一些些的机会，希望老师能够跟我们多说一些这些家长们。因为往往很多时候在一些的场域里面，并不是每一位家长都愿意出面。
1: 我们这样的孩子啊，其实在带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
0: 当然
1: 那这样的孩子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够结束，这个问题会伴随一辈子。
0: 是，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到了重要节日的时候，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公益团体就出来了。我们要卖什么凤梨酥呀我们要卖这个什么什么饼干呢？但除此之外再来多一些的讯息似乎社会当中就比较少。因此我想不管是对于这些孩子他生命当中带一些什么样的礼物来，我们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我一知道就是说手作好像还蛮可以的哈。但是只是这些而已吗？今天透过 Coco 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孩子们有可能在艺术甚或是学术上面是会有很惊人的发展的呀。
1: 其实你只要够深入就可以发现孩子的创作能力是惊人的。那我们借由这样的创作能力，我们发展出很多的文创商品。
0: 是，
1: 例如我们可以做保温瓶。
0: 我还有买过你们的袜子
1: 是，那保温瓶呢，其实我很重视就是材质。我一定要用最好的，例如我的里面的保温瓶里面我们就是用陶瓷的。那所以我们在装咖啡或装有味道的饮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清洗的部分也很好清洗，
0: 比较容易，
1: 味道就不会粘在上面。
0: 老师，你为什么特别凸显这样的商品？背后你想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
1: 其实我这么想啦，就是我们这样的孩子，其实在企业很难去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对，那我们第一步如何建立我们的自信心？我们刚刚讲了从绘画开始，那绘画还可以做什么？
0: 是，
1: 那绘画其实我们可以做很漂亮的文创商品。那我们做了保温瓶，卖了每一个保温瓶出去，我们都会有固定的金额给小朋友的。他拿到的话就是现金，那有些孩子就会许愿了。譬如说我要听五月天的演唱会，那有些是要带着全家人去吃火锅。有些人愿望就很小，我就是爱吃那种的洋芋片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给孩子觉得说肯定他们。
0: 我阅读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像这些的孩子们是不是因为在整个一个表现，我们就是说在人所规范的一个条件上面是比较困顿的，挫折感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给他们一个标签就是弱势。实际上他们的亮点是在另外一处。那也因此可能在这个成就上面他们比较容易自卑，甚或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是自卑的。所以为了要让他们有一种所谓的尊荣感，因此我们在文创上面也必须不是那么样的让人家觉得这产品就是是一个赠品

0: 类的哈，就是可以这样过去的。
1: 嗯，
0: 这个心情是这样，唯有自己可以有那样的一个基本上的维持之后，接着下来我才有话说嘛哈。那特别特别要聊的是说，孩子们因为是地口语的表达，所以这个部分的心情有可能是被遮盖的。
1: 嗯，
0: 但是他们的代言人就是爸爸妈妈啦，
1: 是没错。
0: 那关于这个爸爸妈妈的心情的陪伴上面，老师你发现了什么呢？
1: 嗯，我发现了，因为我刚才讲到就是长期照顾这样的孩子，那其实有些父母亲其实会生病。
0: 那个生的是什么样的病？是心理上的病还是生理上的？
1: 身体上的病，癌症居多。
0: 哎呦，
1: 再来就是心理方面的病，也许他恐慌症就起来了。因为呢他是个单亲，然后孩子的状况，
0: 有是像这样的家庭是不是很多都是单亲的状态，还是说也有一些是单亲的状态？
1: 他们单亲的比例偏高。
0: 嗯，
1: 好，那妈妈可能要整个要承受在妈妈身上。
0: 哇，
1: 好，那即便是双薪，就是两个父母有父母亲来一起陪伴的话，其实这个单子也还是重。
0: 当然当然。
1: 好，那我看到的是譬如说他们身体的出的状况跟精神方面出的状况。
0: 嗯，因为随着孩子的年龄越大，第一个他的生理的支撑度就会递减，
1: 是没错。
0: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家长就是说，当我老了怎么办，谁来照顾他。那我始终有一个想法，我也不知道说他到底实不实际，我总觉得如果给予恰当的机会，或可这些孩子们会长出一些自己的力量。
1: 嗯，
0: 包含希望共好发展协会，当你们在说哦，透过孩子们的绘画由协会这边来发展出一些文创的商品，然后它可能会变成是过去我们在讲说你只要创作你就有版权哈，透过收版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爸爸妈妈能够放心。
1: 嗯，那如果像这样子的爸爸妈妈这样子身体状况出状况了，那其实最主要的是孩子出状况，所以父母亲撑不住。
0: 那肯定的。
1: 哦，那有些孩子例如他进入了青春期
0: 啊，
1: 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困难的阶段，
0: 挑战太大了。
1: 对，他生理的荷尔蒙的影响，以及他们同侪的一些的压力，所以导致他呢忧郁症躁郁症都起来。
0: 爸爸妈妈忧郁症还是
1: 孩子？
0: 孩子，
1: 孩子，
0: 哎呀，
1: 对，那所以孩子的状况就很糟糕。那个的状况可能我已经没有办法去辅助他了，
0: 当然，
1: 所以就要转介到心理医生那边来帮忙。
0: 嗯，
1: 好，然后再来就是跟父母亲相谈。
0: 嗯，
1: 哦，父母亲的部分的分工有没有出什么样的问题，或是需要什么样的资助，什么样的帮忙。
0: 是，
1: 然后我就看到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0: 那协会这边呢，能够透过什么样的管道给予更多元的支持，而不单单只是说好，那我透过画画，感觉上你们包山包海的业务越来越多呀。
1: 嗯，那其实很需要，就是像我刚讲的那个孩子，他已经要他是高中了，他即将就是要步入社会了。
0: 嗯，
1: 因为他大学没办法读。
0: 哦，
1: 好。那我们这样的孩子其实几乎都没办法读大学。
0: 嗯，
1: 因为大学有些限制这样的孩子的科系。
0: 嗯，
1: 那有些孩子譬如说他就是没有办法
0: 继续升上
1: 再升上去了，他就必须要去就业。那就业的话其实现在一般的市场没有一些就业的环境。
0: 是，虽然就是说好，我们有一定的比例是提供给特定的朋友，
1: 对，
0: 可是呢是不是都能够完全融入企业，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困境的哈。
1: 嗯，
0: 那所以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彼此努力的空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你想跟这些家长说些什么，或者就是说对广大的这些社会群众，代替这些家长孩子跟他们说些什么？
1: 我真觉得爸爸妈妈真的是很辛苦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团结力量大。
0: 嗯，
1: 我们就是希望更好的存在， 就是网住了这些爸爸跟妈妈，
0: 嗯，
1: 我们一开始就是手牵着手，

0: 是，
1: 然后一个也不能少，
0: 是。所以近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透过一些的活动，然后我也看到有些爸爸妈妈哈，有些孩子已经展现了一些的笑脸哈。
1: 是，
0: 待会儿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年你们突破了哪些的困境，让孩子们呢从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谢谢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把他陪伴着一些漫飞天使的梦想起飞的故事跟大家说明。那接着下来就要聊一聊从平面到二 D， 然后到三 D 啊等等的故事。那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要展现他的所谓的自信吧。很多人都会透过什么舞台展现啊、表演啊等等之类的，那 Coco 老师也朝这个方向去发想，也带着这些孩子走上舞台，这很不容易耶。
1: 是的，我们后来跟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科，我们将大道城的那个废布料，刚才有讲到那个废布料又再次的展现。对，那 我希望我们每个孩子像蝴蝶一样自由自在的飞舞。
0: 那这是去年的舞台哈。
1: 对，我在讲就是我们的蜕变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跟实践大学 USR 的合作，那由那个国际设计师吴日云设计师带着我们来设计一个很漂亮的蝴蝶衣裳。那爸爸跟妈妈都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我们走上舞台。
0: 我看过他们在台上的展现，我也有看到他们的整个一个创作，
1: 是
0: 真是费尽心思啊。
1: 对，那其实我觉得

0: 就是如何刚刚那个萱姐讲到那个贴标签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也在做贴标签的事情，
1: 但是你贴的标签是蝴蝶
0: 对，我在贴好的标签。
1: 嗯，
0: 好，那贴标签不见得是坏的事情，
1: 是，那你就是看贴的是什么。我非常赞成你的说法。嗯，
0: 对，那我们今年的部分又做了一大蜕变
1: 哦。
0: 好，那其实我们自己对于音乐、对于艺术、人文，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喜爱。那我们今年呢，其实把木香谷的部分，
1: 什么叫木香谷？
0: 有一个像坐在一个箱子，坐在那个木箱谷上面会打的，对对对，会有音乐出来的。我们自己
1: 节奏，
0: 对，我们自己做组合
1: 啊，你们自己做组合，
0: 已经组合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彩绘木箱谷，每一个的木箱谷都是有自己的特色，我把彩绘的非常的漂亮。
1: 我的天哪！
0: 对，那第三个阶段的部分，我请 AI 老师来教我们。
1: AI 老师
0: 是那如何现在我们的孩子其实电脑能力都没有那么的好，可是没有那么好，你就不让他接触吗？
1: 不行啊。
0: 对，那我想说，我们小孩子也很想学 AI。那我就请一个专业的AI 的教授来教我们。
1: 所以这个 AI 的教授他是不是虚拟的？
0: 不是虚拟的他是在专业领域非常厉害，他也出书的
1: 哇，
0: 对，沙洲老师，沙洲教授，对，
1: 厉害厉害。
0: 然后他来教我们就是如何用 AI 来创作哈，那我们到时候会创作一个打击乐器的AI 的音乐，然后我们会请那个大道城的个长老教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去做这个练习，这个打击乐器就是哪一首歌，把它大家练起来，
1: 就是你们专属的，就是了。
0: 对，
1: 哎呦，好厉害哦！
0: 然后在10月11号在三和国中，
1: 三和国中，
0: 对，
1: 详细的地址老师现在可以披露吗？还是日记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说明？
0: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会在三和国中做一个展现，做个音乐展现以及艺术的展现。哦，那我觉得每一年我们其实都在做突破。
1: 那今年为什么会跟三和国中这边来做合作呢？
0: 其实以三和国中来讲的话，它是以音乐方面很厉害的一个国中。
1: 本身三和国中就是非常有名的了。
0: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今年跟新北市社会局有个合作案，这个也很感谢新北市社会局就给我了这样的支持。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的创意是无限的，那一般来讲有些机构也不见得会接受我们的这样创意的发想，
1: 需要透过一些认识然后建构信任。
0: 对对 对, 对，然后也很感谢就是新北市社会局接受我们这样的发想，然后这次也是在新北市来举行。所以三和国中是在三重那边，就在新北市那边。那不管我们在教学或是在成果展的部分都会在新北市。
1: 是，
0: 对，
1: 不管如何，就是孩子们渐渐走上舞台了。
0: 是，
1: 你知道舞台是一种好奇特的，
0: 对，
1: 可以变魔法的所在。那么从平面只是绘画而已，然后开始渐渐的走上舞台，我相信老师是可以分享孩子们的一些蜕变，特别是家长，尤其是上一次吧，在华山那边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些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场走台步的时候，台下给予热烈的掌声，有些爸爸妈妈竟然高兴的哭了。
0: 是，我们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孩子可能在学校当中是被排挤的，
1: 对。
0: 然后其实也家长有时候，在学校受到一些霸凌，其实他也不敢出声，因为很怕学校就像说，那你就不要读了。对，就是一直都是在这种
1: 压抑的，
0: 对，最好像最下阶最压抑的情况之下，这样子一直成长，从来没有被人家高高举起的这种感觉。
1: 人都是需要的，因为我愿意支持你，你愿意支持我，那我就有成就了。
0: 对，
1: 当我有成就的时候，我再把曾经借来的肩膀成为别人肩膀，这人生会是非常丰盛的。
0: 对，那像我觉得就是一个成长，这个成长

0: 对，不仅是对我们孩子来讲，对家长来讲都是一个一大鼓舞。那很多事情就是我这个东西，哎，走秀到底有什么样的，对以后
1: 不要单单只是走秀啊，
0: 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自信心的展现
1: 是
0: 有了，我一切就 OK 了。
1: 是因为我们就说要给出力量，长出力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那个给出力量，给多给少。哎呀好难呐、啊、特别是做爸妈的，因为你刚刚之前有聊过，就是说
0: 是
1: 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父母就给的太严，那孩子会更辛苦、
0: 嗯、
1: 那给的太松嘛，好像看起来不用那么辛苦，但他的辛苦的面向是另外一面的。
0: 对，没错。那有些孩子就是父母亲教的太严的时候，那孩子其实已经受伤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一阵子你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
1: 爱之深责之切。
0: 对，就跟那个蛤蜊啊、
1: 嗯、
0: 你一直碰它，是碰它，它肉永远不会长出，它
1: 是没错，
0: 不会吐沙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说你他已经受伤了，你用这个方式对待他，他一直在受伤的阶段，
1: 嗯，
0: 我说我们调整一下方法。
1: 是啊，透过老师分享这些低语症的孩子的心情，我们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路上，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是相近的。
0: 对，
1: 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严格，其实我们有可能背后是一种害怕，害怕那种、嗯、哎，望子成龙，孩子不成龙，哦，孩子不成凤。但是不管成龙成凤，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见孩子，要让他成为他自己。那个时候成龙成凤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就已经是自己的龙凤了、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要说声爸爸妈妈辛苦了，但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 hold 住自己是开心的。
0: 对，
1: 因为唯有自己开心，孩子才能够快乐的成长。
0: 是的，
1: 谢谢 Coco 老师，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4: 是是。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原来是用英文写成的 How Fascism Works， 副标题是 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n。 这本书讲的是法西斯主义，尤其讲的是当代现在的法西斯主义流行风潮。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书名是《法西斯如何运作：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操弄》，作者是 Jason Stanley。 要了解当前现在的法西斯， Jason Stanley 当然他会诉诸于历史，从历史来看，他就告诉我们，从历史上来说，自由公民权的发展同时也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发展史，而这基本上是一段不断扩张适用范畴，直到这个概念涵盖了所有种族、宗教信仰和性别的历史。自由公民权的政治哲学也是如此。举例来说，在研究身心障碍的理论家的影响下，哲学家将人性尊严的概念扩展到那些在多数情况下无法行使政治判断能力的人。在21世纪，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论证人性尊严的条件的时候，已经把这些条件扩展成只要能够感受到身体的痛苦，能够有情绪感受，以及能够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我认同还有认同能力的生命，都应该享有基本的尊严。与此相对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却主张大自然本身就对生命施加了一套由权力和支配构成的阶层秩序，而这与自由民主理论所预设平等跟尊重的理念水火不容。阶层 hierarchy 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集体幻觉，而这正是为什么它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社会支配理论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次领域，由 Jean Sidonius 以及 Felicia Prato 两位学者所提出，在一篇发表在2006年回顾这个领域过去15年相关研究文献的论文当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无论一个社会拥有什么形式的政府，无论它根本的信仰体系是什么，无论它的社会跟经济制度有多么样的复杂，人类社会往往会有一种倾向去发展以族群为基础划分不同族群关系的阶层结构，而在这种阶层结构里，至少会有一个群体享有远高于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利。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利用了人类社会这种以 hierarchy 阶层方式来组织社会的倾向，而法西斯政治人物支撑这种阶层秩序的神话，描绘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他们为阶层秩序辩护，核心理据就是所谓的自然。在法西斯主义的观点里，平等原则被视为是否定自然法则的表现，而自然法则将某一些传统，也就是属于强势群体的传统，置于其他传统之上。根据所谓的自然法则，男性会被放在女性之上，法西斯主义所认定的被选定的族群也就会被放在其他族群上。对自然的诉求在法西斯论述当中反复出现。1861年3月21日，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副总统 Alexander Stephens， 他发表了一场被后世称之为叫做 Cornerstone Speech， 柱石演说。在演说当中，他谴责了美国宪法当中所保障的自由跟平等原则，认为这些原则违反了自然法则。Stephens 说，我们的新政府正是建立在与平等完全对立的理念之上，我们新政府的基础，它的 cornerstone， 它的柱石是建立在这伟大的真理之上，那就是黑人跟白人并不平等，奴隶

制度意味着较为劣等的人们必须要服从更为优越的种族，对那些人来说，这才是他们最自然而且最正常的状态。 Cornerstone Speech 清楚地展现了法西斯主义的逻辑，自由民主的原则和所谓的自然法则相冲突，所以呢，自由民主的原则就应该要被抛弃。 Stevens 说，我记得曾经听到一位来自北方州的绅士在众议院中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宣称，我们南方各州终究必须要在奴隶制度上让步。他说，这是因为政治上如果要反抗某一个核心原则，将会如同在物理或者是机械领域上试图反抗自然法则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说，这个原则终将胜利，而我们努力维护的奴隶制度是在与一项建立于自然之上的原则抗衡。他所说的原则就是人类生而平等的原则。我当时的回应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我们最终反而会取得成功，而他跟他的同道众人注定落败。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他说的，在政治上对抗某个原则就如同对抗物理或机械法则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我想指出，真正违反原则的是他们，他们试图将造物主本所创造的本来就不平等的事物转化成为平等。 Stevens 就宣称，南方邦联是建立在完全符合自然法则的原则之上，而这些法则正就是我们新政权真正的基石。他将否认种族不平等的人视之为拒绝永恒真理的狂热分子。南方邦联就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是为了要捍卫自然秩序的高贵原则而建立的。这种原则也就是种族不平等的接续关系。在大学里依然存在了一些强而有力的意见，主张应该要保留空间，让人们得以对各种指认人类不同种族间在智力或者是暴力倾向的面向上存在基因差异的言论进行理性辩论。这个意见很明显呼应了 Stevens 将废奴主义者视为不理性的狂热分子的论述。在 The Guardian 2018年3月刊载了一篇社论文章《种族科学那令人不适的复兴》当中， Gavin Evans 指出，种族科学正逐渐渗入主流论述，他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学者 Charles Murray 以及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 Steven Pinker。 根据 Evans 的说法， Pinker 自从2005年开始广泛宣扬一种观点，认为阿什肯纳吉犹太人天生就特别聪明，而这个观点被 Evans 形容为种族科学比较温和的那一面。因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暗示读者做出其他群体的自然智力比阿什肯纳吉犹太人不足的揣测。在2007年发表于自媒体网站 The Age 的一篇文章里， Pinker 批评政治正确阻碍了对某一些危险观点的研究，例如平均而言，女性和男性是否在能力还有情感特质上有所不同，阿什肯纳吉犹太人是否因为祖先经常从事放贷事业而在平均上拥有比其他种族高的智商，还有非裔美国男性的睾酮素水准是否平均高于白人男性。我们应该要为这类的论述感觉到忧虑，因为这主要就是要把那些为不平等寻找自然基础的人描绘为勇敢的求真者，仿佛他们是受理性驱使不得不拒绝人类对平等的情感直觉。然而这类研究本身充其量也只是高度可疑的发现。尽管如此，用 Stevens 的话来说，追寻不平等的自然基础这件事依旧像 Holy Grail， 像圣杯一样持续吸引着人们去追求。法西斯主义者主张自然秩序里确实存在价值高低的序阶关系，而这种序阶关系的存在削弱了平等对待他人的义务。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许多支持 Donald Trump 的白人选民
往往在选举期间表露他们对那些被认为不配享有政府资源的人的厌恶，而这些人往往指的是他们的黑人同胞。在竞选期间，Donald Trump 他利用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价值接续意识，这种意识会依据种族把人划分为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资源的族群和不配享有资源的族群。当记者访问使用这种语言的美国人，要求他们说明何谓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资源的族群和不配享有资源的族群的时候，这些人首先诉诸勤奋懒惰的语言，而不是直接使用种族作为区分的标准。然而这样的说法并不能为这种分类提供正当性基础。首先，在美国，种族主义长期以来就是借由将黑人和懒惰联系在一起而运作的。这种关于勤奋和懒惰的语言自始至终就是一种掩饰种族阶层的符码。其次，以是否勤奋来衡量价值，也显示了人们对于自由民主概念的误解。在自由民主的理论当中，人们并不是透过辛勤工作来获得最基本的平等和尊重。自由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在于我们所有人都同样值得享有社会的基本资源。这种自由民主的基本的论理、基本的信念，还有面对法西斯主义应该要提出的种种质疑，对我们当下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局当中非常的重要。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Jason Stanley 他所写的 How Fascism Works， 中文是法西斯如何运作。在书里面 Jason Stanley 提到的一件事，回到1989年，有五位非裔美国青少年因为涉嫌在纽约市中央公园集体性侵一名去公园慢跑的白人女性慢跑者而遭到逮捕。这五位青少年后来被媒体冠以叫做

Central Park Five 的名号。当时的报纸充斥着耸动的报道，描绘这些失控乱窜的非裔青少年如何目无法纪四处闹事，甚至强暴白人女性。在当时 Donald Trump 他曾经在多家纽约报纸刊登整版广告，将这些人称为疯狂的社会边缘人，并且呼吁法院他们应该被判处死刑。然而后续的证据指出， Central Park Five 不仅都是无辜受罪，连带有许多参与起诉他们的人其实早就知道他们是无辜的。多年之后，这五个人全部获得平反，纽约市政府也向五个人支付赔偿金。2016年11月当 Donald Trump 已经赢了总统大选，当时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 Sessions 他就称赞了 Trump 他在1989年针对 Central Park Five 事件的发言，认为那展现了 Trump 对于法律与秩序的许诺，这种对于 Law and Order 的理解真的很惊人。原因除了当时被起诉的五名青少年其实完全无辜之外，更因为在 Trump 的言论当中根本没有为法律正当程序保留任何空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和秩序的规范本质上必须要建立在公平之上，然而 Sessions 他使用 Law and Order 这个词的时候似乎指的是另一种体系，是一套是年轻黑人女性的存在本身就违反了法律和秩序的制度。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应该有平等而且正义对待全体国民的法律所治理，而这套法律将会由人民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所支持。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自然也包含了执法者和被执法者之间的关系。法西斯主义式的关乎法律跟秩序的修辞明确的要将公民划分为两个阶级，第一类是被选中的种族，属于这一类的公民天生就是守法的，另一类不是如此，因为这些人不属于被选中的族裔，所以他们天生就是不守法的人。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当中，那些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非白人、同性恋者、移民、堕落的世界主义者、不信奉主流宗教的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被视为是对法律跟秩序的破坏。借由将非裔美国人描绘为对 Law and Order 的威胁，美国那些善于煽动民意的政治人物就得塑造出一种强烈的白人民族认同，并且宣称这种认同必须受到保护，让白人免于非白人的威胁跟侵害。如今在国际上类似的策略被用了一种对德意志民族 Folk 这种族纯洁性的浪漫想象上，在这个想象里反犹主义就成为德意志民族定义的一部分。德意志民族的定义是借由不断的和他的敌人犹太人对比而成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时也使用了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最常见针对少数群体的恐吓手法来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将少数族群描绘成为对 Law and Order 法律跟秩序的威胁。1936年春天 Jason Stanley 他要讲他们家族的故事，他说，我的祖母刚结束一场剧场巡回回到柏林，那趟巡演几乎让他整个冬天都不在柏林，而他一回到城里就发现越来越多朋友失踪了。不久之后一位表亲来到他家告诉他 Gestapo 把他的丈夫送进集中营了。祖母在1957年他所写的回忆录 The Unforgotten 当中写下自己询问对方他的丈夫为何遭到逮捕的时候，对方的回答是因为他是有前科的罪犯，他曾经被法院罚款两次，一次是超速，另外一次是违反交通规则。他们说现在他们终于要完成法院多年来没能做到的事，把所有具有犯罪记录的犹太人清除掉，违反交通规则被罚款竟然也算犯罪记录。祖母回忆录的前半部详细记录了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那些岁月，他在书里记录当时要让住在

的犹太社群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怎样的威胁，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祖母经常伪装成为纳粹社工，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营救深陷其中的人，所以他得以在亲身的经历里从内部了解犹太人所面临的危险。也正因他见过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使得他比许多的同胞更清楚那种恐怖的全貌。集中营里的种种就像此刻美国难民跟移民拘留中心一样，被隐匿在一般大众的视野之外。祖母一再的写道，自己是多么难以说服朋友跟家人离开德国，多数德国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2016年2月，瑞士极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一项公投提案，他们主张驱逐移民，而他们所谓的移民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在瑞士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居民。但凡这些人曾经犯下几次停车违规之类的轻微违法行为，也可能遭到驱逐。在当时，这项公投看起来声势浩大，几乎肯定会成功通过。但后来之所以未能通过，有部分原因正是由于一个由瑞士学生所创立的团体叫做 Operation Liberal， 他们努力学生组织起来，试图改变这种将有犯罪记录的移民遣返出境的叙事方式。在美国， Donald Trump 以驱逐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赢得了呼声，进而登上了总统宝座。自从他上任以来，他持续锁定移民作为他的攻击对象。他所领导的政府一再地将移民跟罪犯的形象连接起来，煽动群众对移民的恐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到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或者是会犯罪的外国人，这种幽灵一般的形象。而这种形象不只是出现在对媒体喊话的公开发言当中，甚至还出现在官方文件里。例如国土安全部就宣布成立新的办公室，专门协助受到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所侵害的受害者。罪犯这个词有它字面的意义，但它同时也带有强烈的延伸意涵。这种延伸意涵指的是有些人天性上就对社会规范无感，也会为了自私自利或者是单纯的恶意而违法。我们通常不会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无意间违法的人，或者在绝境当中不得不违法的人。我们不会因为有人为了要赶公车奋力奔跑，就说那个人是杰出的跑者 runner。 同样的道理，就算有人犯下了一次罪行，也不必然他就是一名罪犯 criminal。 criminal 这个词是赋予某个人一种特定的人格特质，心理学家研究过一种现象称为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他们的研究发现，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那些被我们视为自己人的人以及被我们视为外人的人，而且我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两种人的行为。如果一个被我视为自己人的人做了坏事，例如偷了一条巧克力，我们往往倾向以具体的方式来描述那个行为。换句话说，如果我的朋友 Daniel 他偷了一条巧克力，我就说他偷了一条巧克力。但如果今天换成是一个被我视为外人的人做了同样的事，那么我们可能会倾向以抽象的方式来描述这件事，直接赋予那个偷窃巧克力的人某一种负面的人格特质。如果 Jerome 他被视为外人，他偷了一条巧克力，他就可能被单纯的描述成为小偷或罪犯。如果一个美国白人看到一位穿着体面的白人被铐在警车后座，他脑中浮现的问题是，哦，发生了什么事导致这个人被逮捕。但如果他看到的是一位黑人被铐在警车后座，他脑中浮现的问题反而是，警察怎么抓到这个罪犯的。这种倾向在人们描述好事跟坏事的时候刚好相反。如果一个被我们视为自己的人做了好事，我们会倾向于把它解释为这个人具有良好品格。 Daniel 送一个孩子一条巧克力会被描述 Daniel 是个慷慨的人，但当 Jerome 送

给孩子巧克力的时候，那更可能被具体的就描述那个人刚刚给了那个孩子一条巧克力。这种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还有相关的研究就显示，受众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是被抽象还是具体的陈述，进而推论出说话的人是将提及的对象归类为自己人或者是外人。我们 we 跟他们 they 这中间的区隔真的非常的重要，而运用这种区隔来取得政治上的好处、政治上的权利，也就是法西斯主义最常做的事。我们要提防法西斯主义就在我们的身边，用这种方式分裂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的自由民主。所以请大家关注杰森·斯坦利他所分析的 How Fascism Works， 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法西斯如何运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哦，八月31号，
1: 对，
0: 也是我们甘宝

0: 宝搜神记当中的最后一集，那是不是利用今天呢，来跟听众朋友们把这个搜神记来做一个结尾？
1: 我们搜神记从6月15号开始讲，
0: 哇，好久哦，有这么久吗？
1: 啊、讲了2个多月，
0: 我自己讲都没这种感觉，每天听故事吗？
1: 对，每天听故事。那他的故事有多少则呢？以现存的资料来看呢，他从卷一到卷20，有20卷。那20卷里面呢，长短故事都不一样，每一篇篇幅其实也都不同。那总共加起来有460多则，460多则，有的呢很短，那有的就稍微比较长一点。这是在《搜神记》里面呢所记载的。可是《搜神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后世所看到的《搜神记》是20卷，但是其实呢，甘宝在写作的时候是30卷。换句话说，
0: 那10卷去哪里了？
1: 10卷其实在宋朝以后就开始不见了，就消失了，因为他经历的是一个战乱的时代。
0: 我觉得有战乱真的会发生很多的变故，
1: 对、啊、
0: 很多的遗憾。
1: 而且甘宝的时代没有纸张，他是用竹简、竹简上面，在竹简上面写毛笔字，其实很容易碰到火灾就烧掉了。所以你看，连晋冀，他是一个史官哦，他基本上来讲，甘宝我们就评论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文学家，而且他还是正式写历史的人。他写的书叫做《晋记》，晋就是晋朝的晋，记录的记。
0: 哦，我以为做什么东西有一些禁忌，不是那个禁忌，
1: 不是晋朝的故事，
0: 晋朝的历史晋记。
1: 对，那晋朝的历史写完以后呢，你说他有很多东西可能是需要补充的，需要去写的，去说明的。因为他们的家族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他非常的相信一些鬼神的力量，所以呢，他在正史之外的东西呢，他所的记录就叫做《搜神记》，因为他想要去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所谓的神鬼的之说啊，不是乱说的，它是有一些根据的。那人应该要去相信这些神鬼的说法，因为它不会是造假的东西。所以搜神记的概念是这样。那我们看甘宝呢，他是一个史学家，一个写历史的人，竟然会写到变成神怪小说。因为我们看搜神记一般给他一个定论就是志怪小说，可是你说如果你是甘宝，你会甘心去写一个志怪小说吗？谁跟你说我写志怪小说，我写的是历史，只是你们不懂。他可能是这样想的。所以他的这些小说里面呢，他的这些《搜神记》里面的内容里面就非常的多样，从神仙，从道士，然后从一些王侯将相他身边的故事，人鬼妖狐无所不包啊。所以有人就说《搜神记》是什么书呢？《搜神记》是一本记录鬼神的历史。
0: 记录鬼神的历史？鬼神还有历史啊？
1: 对啊，因为他是史官啊，所以他把史官放进去，就是说在这些悬疑小说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脉络。
0: 可是很特别。
1: 对，非常的特别。你想想看，怎么会有一个，我今天国史馆的馆长跟你讲说我去写一个鬼怪小说，你会觉得这个人可信度有多高？可是甘宝可信度就很高，
0: 就很高。
1: 对，因为他是权威人士啊。你看他的禁忌，禁忌在还没有被遭遇火灾的时候，没有消失的时候，他就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禁书也不是甘宝所写的。甘宝那个时期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战乱，战乱的影响呢，对他很多的书都不见，包括他写的《搜神记》，原来有30卷，到现在变成20卷。那我们从哪里去看到说找回他这20卷？从其他人的作品，因为其他人作品都会去引述甘宝《搜神记》谁写的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在其他的篇章里面保留，那把这些篇章呢一一的将它还原，就变成甘宝《搜神记》的故事。所以你到现在来讲说，那《搜神记》的卷一是哪一些，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用时间序来排，排完以后呢，然后再决定就说它的顺序可能是什么。所以卷一到卷20里面的每个重点都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搜神记》的卷一到卷5，大部分都在讲炎黄时代的故事，尤其是炎帝的时候的这些神仙的故事。那这些神仙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哪一些 锅碗瓢盆啊，

0: 瓷器啊是怎么来的，陶器是怎么做的，大概就是把这些生活上的东西啊可以写出来。可是到了卷二十的时候，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讲一个楼姑的故事，其实卷二十大部分都在讲这些动物报恩
1: 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哎。
0: 对啊，所以它的篇章里面的非常的非常的多，你看有400多篇啊，虽然不是每个都是长篇，但是呢它的故事就很奇特。
1: 可是老师说真的啦，
0: 是
1: 照您刚刚的说法，我们这个谈搜神记是从6月中旬开始谈，谈到我们现在8月最后一天嘛，
0: 8月底
1: 还蛮长的一段时间的。我们谈了很多的鬼故事，可是我都没有几个有让我觉得有害怕的感觉。
0: 对，那是因为搜神记所写的鬼故事呢不可怕，这表示说魏晋的人呢对鬼神的那个观念啊，基本上他是尊重的，而且他也没那么怕鬼。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心存正气，你心头很正，你就不会去怕这些鬼怪的东西啊。你看像宋定伯这个人，他竟然可以把鬼给卖掉，
1: 全盘一路相随呢。
0: 对啊，就一直骗他，
1: 对啊，就
0: 骗鬼嘛，然后最后还把他卖掉。
1: 我反倒觉得这个鬼很可怜，
0: 对，
1: 太老实了。
0: 对，反个方向来看呢，他其实是在借鬼在比喻人呢、啊。
1: 嗯，
0: 人比鬼还可怕。但你说鬼有没有可怕的一面？当然也有、啊，
1: 当然也有、
0: 所以他的鬼故事里面其实也有讲到鬼在捉弄人、哦、甚至把人给害死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但不管怎么样呢，他都是从一个人性来做一个出发，他不是从他的鬼性。你为什么会怕鬼？是因为你心里有愧。你如果心里有愧的话，你不会去害怕这些鬼。所以当这些人你发现说有些鬼怪在身的时候，你看魏晋的人的处理态度是什么？挺身向前啊，我要去打击他，我不怕他的、啊、所以这种不怕鬼的那种气势，我觉得在魏晋的时代里面是很清楚的。然后他把一些典故跟来源呢、啊，很巧妙的用这种神话的方式来做一个叙说。比如说我们看到马头娘的故事，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因为背信弃义啊，然后变成了一个蚕宝宝。他在讲这个蚕的由来，而这个由来的故事呢就带着很特殊的美感，也许是一个黑色幽默。
1: 讲了这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是最有意见的，因为他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情。
0: 对
1: 对，他还被封为蚕神，我就觉得把他抬得太高了。
0: 那是因为蚕的这个工具哦，这个变成衣服啊，那加惠了后人、
1: 啊、这一点就不能否认了。
0: 对，它是意义是很重大的蚕丝啊、
1: 嗯、
0: 所以蚕丝的这个典故呢，他用了这样的神话的方式来讲，给了很多人不同的一些想法。
1: 可是我要一想到他对待他那个马儿，我就会觉得有点难过。
0: 对，因为这个说真的讲，他的做错事情在先、啊、所以他受到的处分也大、嗯、可是受到处分以后啊，很多人看这个故事就想说，我是不是要给这个故事啊再来一个比较圆满的说法。所以就讲说这个马后来啊就原谅他了，
1: 原谅他了，死而不生
0: 吗？后人
1: 也成仙了吗？
0: 后人编的啦、哦、后人编就会编成这样。所以搜神记的故事不是说一成不变，他写出来是这样，可是大家会想说看着不过瘾，我一定要把它变化一下、啊、所以就每个故事都有他的一个搜神记的一个最后的形状可能不一样，所以有搜神后记。
1: 哦，还有搜神后记、啊、
0: 对，还有搜神后记，就是来做一个解释。那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甘宝你写的也不好啊， 你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可是你写的东西很无趣。因为他就点到为止说了，然后比如说他在讲说一个人比较贪婪在那边炫富的时候，两个人在炫富，结果他没想到说另外一个炫富的对象呢更厉害、啊、所以他常常我觉得看搜神记、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一些短视频。短视频你觉得那就是他的短片、啊、
1: 一些爱线的人发现他的对手更厉害，
0: 对，
1: 他要害人比他强。
0: 但是他还有博眼球的作品，可能只是一个亮点。比如说他在讲到美人鱼的时候、啊、我没有讲过美人鱼的故事。
1: 对，我们没有讲过美人鱼的故事啊。
0: 对，但是他有讲到他怎么样去描述美人鱼。他说在南海的地区呢有美人鱼的出没。
1: 老师 stop， 这么精彩我们留在下半段来讲，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于远逊老师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有关美人鱼的故事。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在八月的最后一天要为我们做甘宝搜神记的结尾。那么刚刚有提到哦，那么甘宝写搜神记的动机、想法以及希望带给读者什么样的内容，当然很多都是史实，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学者。最后呢，老师也卖了一个关子，谈到美人鱼这个故事。说真的，我们从六月中做到今天八月底，我们还真的没有录到跟美人鱼有关的故事。
1: 对，因为也录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美人鱼只是一个像一个目录一样的做一个描述。
0: 哦，他没有把它写成他就叫现在的海牛什么之类的。没有
1: 、哦、他没有，他可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叫海牛。
0: 海牛，对啊，时代不一样了。
1: 然后他也不是叫美人鱼，他叫做
0: 鲛鱼。鲛
1: 人，鲛人啊，鲛就是一个鱼字边那个交通的鲛。
0: 哦，这个字念鲛，也念鲛，有边读边啊。
1: 他叫鲛人，
0: 人是哪个人？
1: 人物的人啊。
0: 哦，鲛人啊，
1: 就叫鲛人。它就是美人鱼、啊、
0: 鱼字边、哦、
1: 因为它上半身是人类的形状，那下半身是鱼。
0: 鱼，
1: 那你说这不是美人鱼吗、
0: 嗯、
1: 对，那美人鱼有男女，不是说美人鱼都是女生哦。
0: 这个我知道，
1: 对，
0: 因为美人鱼她有爸爸啊。
1: 对啊，
0: 她是他们家最小的公主啊。
1: 那可以想到这个美人鱼哦，应该讲是可能在神话世界里面呢就很流

0: 传的一个东西、嗯、
1: 小时候最爱看美人鱼的故事，可是我看到后来我都哭了。
0: 对，
1: 我有不喜欢不完美的结尾，因为我们对美好的事情总是充满期盼。
0: 对，在西方来讲，美人鱼呢，如果你要上岸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要变成脚，对不对？
1: 对，
0: 但你要变成脚，你就会失去了你的声音、啊、你就会说不出声音来，然后你只能在那里。
1: 每次看到这篇我就想，那王子你是瞎子吗？
0: 对，但在希腊神话里面呢，还有海妖，海妖也是用美人鱼的形象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说海王子来了，
0: 对，类似像这样的声调，然后去迷惑海上的人、
1: 嗯、
0: 那海上的人听到这个美丽的声音呢，就被迷惑，那迷惑了以后呢，就会沉浸在这歌声里面，但被他们吃掉，这就是海妖。那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我相信他应该没有去海边、啊、他只是去讲说南海海边的出现的这样一个生物叫鲛鱼，但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说这个鲛鱼掉下来的眼泪都变成珍珠。
1: 天哪，
0: 对，
1: 那我一定要多靠近他。
0: 掉下来的眼泪、啊、他的眼泪就变成珍珠啊。
1: 我们常常说嘛，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0: 是，这是美人鱼的眼泪、嗯、美人鱼如果他哭泣以后变成珍珠，变成一个珍宝，你看这是多生动的一个描述，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其实在世界各地、哦、都有美人鱼的描述。那在台湾有没有？有啊，台湾的周祖里面这样日月潭底下就住着美人鱼。
1: 现在还在吗？
0: 现在我不知道，
1: 还是这是传说，
0: 但这是他们的一个神话故事，
1: 真的有这个故事。
0: 对对对、
1: 哦、
0: 但美人鱼就是有男有女，长头发，然后鱼身，人头鱼身这样，然后就在日月潭活动。你看啊，这不是只有在搜神记里面有，在这个我们
1: 台湾
0: 对少数民族里面呢、哦、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呢，搜神记它不会是看起来好像它在讲志怪小说，其实它也在写一个历史，只是你不承认说这个历史呢是真实的，因为很难去相信它。这种叫做它记录了很多的超自然的反应现象，那这个现象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比如说他写火星来的人，你要现代人怎么相信呢？有外星人的存在，可是有没有人去否定有外星人的存在？大概也没有啊，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相信说外星有生物，可是在搜神记的那个年代，他就直接讲了，在三国时代，在吴国的地方呢，就出现过有自称是火星来的小孩，而且他的年纪很小，大概就像四五岁那么大小的年纪，而且呢眼睛发绿，穿着也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大家很容易辨识他。那他来到地球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说三公将归司马，就六个字，三公将归司马。可是那时候的司马氏还没有崛起啊，怎么会变成说你在预言三国最后的结论是归于晋朝？所以有人就讲这故事呢，也许可能是编的，也没人知道啊。
1: 不是故意编出来，然后暗示大家，
0: 对，
1: 变成口耳相传，慢慢把司马家扶持上位。
0: 对，好像晋朝
1: 的天意所归的感觉，营造一种这样子的氛围。
0: 是，这是在古人的最常用的手法啊，就是假托这个，
1: 而且利用儿童
0: 的现象
1: 传递这样的讯息。
0: 对，这叫民谣传播嘛，这种方式。所以，可是你看后来的。在宋朝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冒妖事件，那冒妖事件呢，你说它是假的吗？可是就有人看到，但你说看到的人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冒妖很快就不见了，很快都不见的时候，只是变成一个心理的影响。那这个心理的影响呢，变成那个时代，也就是宋真宗的时代的一种动摇国本的一种概念，真的是动摇国本啊。因为他们是连那个禁卫军啊都很害怕，就是有冒妖会闯进来，他们给抓走，半夜的时候在那边喧哗。那这个军队的一喧哗的时候就很可怕，因为喧哗到连这个君主都听得到，就说你们部队在那边闹些什么。那宋真宗最后才理解说冒妖的事件的可怕，就是他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冒妖事件呢？他就立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那立太子以后呢，就是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大同的存在，那就不怕这些妖魔鬼怪。那其实冒妖后来有没有再出现？没有啊，他可能就是真的曾经出现在 地球的某一个角落，然后就匆匆忙忙又走了，可是留下的就是地球的传说。
1: 嗯哼，
0: 所以宋真宗呢为这个事情非常的苦恼，底下的这些大臣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到后来呢只用两个字来终结他，就是讹言。讹言，
1: 以讹传讹的讹。
0: 对，讹言就是说这次都是以讹传讹出来的话，
1: 对，一个言字边哦，在一个化学的化，
0: 对，
1: 以讹传讹，
0: 就是大家不用相信了。可是不用相信，搜神记相信了。
1: 嗯哼，
0: 那就把这个故事给记录下来，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距离现在一两千年的时候呢，竟然就有这种外星人自称自己是火星人啊，当时不叫火星了，叫荧惑啊，他来到这个地球。你看这是多丰富的、多有趣的这种超自然的现象。
1: 现象，
0: 所以总结我们来讲啊，甘宝是一个什么人？甘宝就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观察超自然反应的 S 档案的历史学家，
1: 而且他愿意相信他。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阔的态度，因为很多人一看，有些人有一种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好像他没看过的、没听过的就是谣言，就是假的。他会用开阔的胸襟来接纳这一切，甚至去了解他。
0: 但、
1: 反正就记录下来嘛。
0: 这个也是因为他经历过
1: 哦
0: 啊，因为他们家族发生了两件事嘛。
1: 哦，之前听老师说过了，
0: 一个他爸爸的小妾，突然
1: 复活了，
0: 埋葬了10年，因为他死了，结果他活过来了，
1: 还变神婆。
0: 对啊，还有这个预言家的一个精神。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甘宝的妈妈其实对这段的婚姻呢，她是很介意的。
1: 谁会喜欢小三啊？
0: 对啊，那你让她去殉葬，结果她竟然没死，那你说这个冲击多大？对甘宝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应该死去的人怎么会变成后来还活着，还有办法救活他？然后后来他还做了一些预言，那这些预言都很准确，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可思议。那再来一个就是他亲身经历，就是他哥哥死而复活，哇，那就更玄妙了。所以两件玄妙的事情呢，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了。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本来是一个在朝廷服务的，他就在想，这世界上无奇怪的事情这么多，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真假难辨，但是他值得记录，所以他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记录。他不是说他一开始就相信这些鬼神的，他本来是无神论的，是不相信鬼神的。可是后来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一个神奇的 S 档案？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超自然反应啊。那这些超自然反应呢，并不一定都是假的啊，可能有些事情呢是他所经历的，他觉得我需要把它写下来，让后世的人去知道说。过去发生了这些玄妙的事情，你现在觉得它很玄妙，你不知道，可是哪一天科学昌明了，你就可以解释这一切，或者是哪一个缘由成熟了，你就会了解啊，这里面故事是怎么样。
1: 总之呢，甘宝所写的《搜神记》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志怪小说。那么也非常感谢于远炫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跟我们说《搜神记》当中的精彩故事。从明天9月1号开始，于远炫老师要为我们说
0: 《荷马的史诗》。
1: 荷马史诗《伊利亚德》跟《奥德赛》，我好想讲《奥迪赛》，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们都翻《奥迪赛》哦。我相信一样也是精彩可期。我们就期待明天于老师来为我们说故事咯。
0: 好的，
1: 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来到八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好快啊！时间真的这么冷酷，这么无情，

要说什么漫长的炎炎夏日暑假，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觉得我们心里的主观时间的速度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快了，好像就这么一转眼，七月八月就结束了。待会儿呢，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就要进入2026年的九月了。是的，我希望今年的八月呢，大家都蛮有收获。有的朋友从谷底攀升，有的朋友呢，他领悟了一些重要的人生的道理。有的朋友他也非常成功的转换了负面的情绪。是的，每天都在变，但我希望能够越变越好。人生路，我们越走越宽越广。好，在八月的最后一集节目呢，我们第一首歌曲来听相当相当动听的怀念金曲，这是老歌星 Nat King Cole 所带来的一首跟游戏有关的歌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当然这讲的是戏了，但是我们人生这出戏呢，也必须要讲究所谓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的一生啊，其实说来有蛮多的无奈，大半的游戏规则都是别人定的。 It's all in the game.

in the game， 这一切呢都在游戏当中。小时候有小时候的游戏规则，长大以后出了社会，这个都会生活里好多好多的游戏规则，也难怪蛮多的人水土不服，他没有办法适应。谁说生活非常方便，看似各样都很进步的都会的生活人人都喜爱，人人都乐于接受，当然不见得。不过人的好恶呢，它会有所谓阶段性的变化。在认同所谓热闹方便进步一段时间过后，想归于平凡，想要过比较简单的日子，那也许又到了下一个阶段，他又怀念起原本的所谓都会的游戏规则了。我们自己要弄清楚关于我们不同生命阶段对于不同游戏规则的这种认同的各种不一样的情况，你是真认同还是假认同，还是随波逐流，还是反正打不过就加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自己一定要弄清楚，否则长时间就会处在情绪困扰的状况下。 Nat King Cole 的歌声呢真的是太美妙了。想想在这个5060年代，美国社会呢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还是非常的严重，他能够用歌声来虏获歌迷的心啊，我相信也蛮多白人的这个听众是肯定他的，真的很不容易。再来欣赏他所带来的这首《不可能》（Impossible）。

八月的最后一天，又刚好碰到 Monday， 我不能再放 Rainy Days and Monday 了，播太多次了，再过一阵子吧。不过我这段话好像有那么一点后悔，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又是星期一，来安排 The Commuters 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呢，应该是很有感觉的啊，但这个时间已经进行到这个阶段了啊，我想这个时候就不要来否定先前的我了。我想好听的歌曲绝对是不会寂寞的。接下来，乔许·葛罗班带来这首歌曲，也告诉我们，人不能一味的去迎合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世俗有世俗的标准，每个人也都会有不同的得失的感受。当自己都不是自己的时候，想想我们的生命意义还在吗？好，一会来欣赏 Josh Groban 的

回首来时路，真正的自我还剩下多少呢？用百分比来算，有的朋友算算呢，都剩个位数了。当然，我们做这样的量化呢，也蛮不科学的，而且这个答案是你自己才所谓的清楚。别人看，假设你硬是要他来做一个评断，他的答案跟你的主观的答案一定是截然不同的。但当事者呢，心里也都明白。还记得当年大家初入社会，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满腔热血啊，脑袋都是理想主义，但半年一年就被磨了很多了，这个锋刃的棱角啊，就被磨掉不少了。但你说每个人都被磨光了吗？那也不至于，的确有些行业呢，能够让一些比较坚持他的主观的理想与梦想，像这样的人呢，他们这个自我的这个成分会比较多保留下来。但若干的行业呢，我们也不能说一定不对，他们的游戏规则、群策群力，或者是公司机关有他特定的文化，也不是说自己沉沦了什么，也许就是一种融汇吧，讲得好听点，就融汇进去了。也希望大家忙了半辈子啊，其实一般的大家的工作生涯，这个职涯呢，差不多30多年了，30多年到40年左右。你在回想你的工作的生涯，有很多是值得你津津乐道的，而不是你好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在那当中有一些让你很欣喜的突破，或者真的遇到了所谓的贵人与恩师，或者你忙里偷闲，你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一些不赚钱的兴趣上头，多年后你津津乐道。 Frank Sinatra 带来的经典老歌 If You Go Away。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或者是自己生命的主持人，我们要有条件，在不断淬炼的过程中，也要有所醒悟。纵使过去有很多不愉快、痛苦的记忆，我们也不要一再的被捆绑。过去很多的不如意呢，非战之罪啊。但你也不能全部都说过去所有的不快、所有的不悦、所有的不顺都跟自己无关。不要过分的谴责自己，但是也不能过分的归罪于外。从今以后，记得我们能够让自己呢，为自己创立一些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丰富，无愧于心，我们也不伤害别人，尽量不麻烦别人。Barry Manilow 带来的 The Old Song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就在这个时候，想想我们在八月有的好心情，像晚风吹过晒了一天的棉被，松软又温暖。日历翻到这一页，暑气终于不再那么逼人了，阳光成了刚好的金粉，洒在早晨的窗台上。回想七月的焦躁慢慢降温，日子有了从容的节奏。水果摊上西瓜芒果正甜，黄昏比以前来得早一些，你走在路上脚步轻盈，忽然想哼一首歌。八月让好事发生，不激烈不喧哗，像熟透的果实自己落下。好心情来自于学会珍惜这份夏末的礼物，把晴天过得像最后一口冰茶，清爽回甘，无穷回味。

走在街上，发现脚步自然变慢了。水果摊的芒果散发甜香，黄昏来得比上月早一些。七月的焦躁不知不觉被这八月稀释成淡淡的金色，不必赶，不必急。

夏末的好心情来自于明白，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日子像熟透的果实，轻轻一碰就落下，而我们只要伸手接住。在这个时候，多回顾，多想想，也多珍惜我们在八月的一个又一个的好心情，学会在晚上的凉风中微笑，把今天过成一首缓慢而满足的歌。

常常感动人心，也激励我们愿意从谷底攀升，愿意继续在人生路上

90年代奥利维亚牛顿强呢他所唱的版本。在我印象当中 Domingo 也唱过，还有几位歌星啊，但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了。非常经典的一首音乐舞台剧的名曲。还记得多年前我们曾经觉得四面楚歌，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人能帮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力量它让你重新找回了信心呢？多半来自于生命个体的自觉吧，你的自我觉悟，你的自我的负面能量的转换。我想我们90%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情感受，所以你现在回头想想是蛮骄傲的。多年前以为走不过了，现在都走到2026年8月都要结束了，待会儿就9月了。生活当中当然有抱怨啊，事与愿违，就难免我们会有怨言的发出，难免我们是人呢、皱眉头啦，甚至偷偷的爆个粗口啊，好，当然不要在人家面前啊，这样不礼貌。但就那么一下下，几秒的时间，我们知道这样的情绪呢，不宜停留太久，因为受害最多最深的还是自己。多想想今年的八月，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好的心情，不好的就让它留在八月吧，我们待会儿就九月了。Simon & Garfunkel 的经典之作《沉默之声》，我们来欣赏 The Sound of Silenc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首歌曲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哈 ，Let It Be， 这个是 Beatles 非常著名的，而且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曲。不过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哎，这个女生是谁呢？就是多莉巴顿哈，陶莉巴顿。那么其实呢，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相信如果说你是喜欢西洋老歌的好朋友，应该对这件事情应该不陌生哈，因为陶莉巴顿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已经过世了，享年是80岁。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 Dolly Parton 呢，他可以说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的一位重要的一位人物啊。而且呢，他有做过了非常多写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他自己也唱了非常多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哈。好，那我们先来讲这首歌曲好的 Let It Be。 Let It Be 其实是 Beatles 呢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大家可以从这首歌曲当中呢，刚才我们听的那个版本当中听到有两个男生的声音，对不对？其中一个呢是谁呢？其中一个就是保罗麦卡尼，也就是 Let It Be 的这首歌曲的作曲者。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谁呢？就是这个格林史达。格林史达是谁呢？就是 Beatles 的鼓手。那他们两位呢才当时呢都是 Beatles 的成员，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跟这个 Dolly Parton 呢共同来合作这一首歌曲。那大家不要以为这首歌曲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版本，不是哦，是2023年的版本，也就是说大概是3年前的一个版本。那3年前呢，这个 Dolly Parton 呢是77岁，77岁还出专辑，而且他那张专辑，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专辑，不过里面所收录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好，那这个说到了这个 Dolly Parton 呢，他是1946年出生，那在2026年的8月25号呢过世哈。那他呢这个也很多的这个媒体呢也都争相的报道，他活跃的年代大概是从1950年代一直到他过世前这段时间呢，都有他相关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一些这个作品出来。那其实呢他也呢写过超过有3000首的歌，而录制了有49张的个人的这个专辑哦。那么而且呢他这个不单单是如此哦，他有写过了非常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有一些歌曲呢也可以说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歌，像是 9 to 5， 就是9到5这首歌曲也是他的非常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大家的版本可能会放在那个黑人女歌手的那个身上，有没有哈？那个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身上。那可是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陶丽巴顿。

好的，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最早的版本的这个 Dolly Parton 的这一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好，那其实呢，他呢这个一生当中哦，得过11次的 Grammy 奖，54次的提名，一座的艾美奖，两座的奥斯卡提名，一次的安东尼提名，啊，还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成就呢，在整个全美国啊，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哈。好，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 Dolly Parton 他的这个2023年的77岁还出专辑，那张专辑真的是很厉害的一张专辑。那当然这个里面的所收录的歌曲不单单只是这首，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男女对唱的歌曲，除了这个 Dolly Parton 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男生，这位男生虽然也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两个人所合作的这首歌曲还真的很好听，而且在当年呢非常非常红。这个男歌手是谁呢？ Kenny Rogers。 那么他们两个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男女对唱的歌，这首歌曲呢翻译的名字呢叫做《溪中小道》。

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 ？OK， 好好，我相信很多好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中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两位呢都是这个乡村歌手哈。那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应该讲民谣歌手会比较好一点。他们两位呢，这个纵横歌坛这么多年啊，而且他们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作品呢，也是让大家这个津津乐道的哈。好，那么这个是上个礼拜25号，好，那么在这一天呢，的一个讯息，好，那么提供给大家。那当然，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听这样子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好，那我们还是来进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音乐的主题，哈。那么今天音乐主题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这个算算时间哦，今天来到了9月1号，哎，哦，9月有哪一些歌呢？嗯，我们先从这首歌开始听起。

好听这首歌曲来自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好听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这个时序进到九月，照理来说应该是会稍微比较凉爽一些啊。大家其实也会发现到，以上个礼拜来说，上个礼拜啊，这个阴雨绵绵的嘛哈。那在北部地区呢，时不时也会下点雨啊。白天下了雨之后呢，到了晚上啊，这个温度就会不会那么的高，不会像前一段时间热到哦30度这样哈，大概23度、24度还蛮舒服的一个天气。像我住在山边的时候呢，上个礼拜我竟然在家里晚上没有开冷气耶，就是吹吹电风扇我就觉得够了耶。 OK 哈，可是问题是白天还是一样很热啊。可能住在都会地区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没有办法耶，你说晚上如果说不开冷气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天气真的很热。而且我觉得啦，九月哦，那可能还要再热一个月。依照经验来说，可能都要到10月、11月、10月中下旬的时候，才会稍微可能会比较凉快一天哈，比较凉爽一些。不过九月一号也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日子 ，OK 哈。好，那应该暑假作业都写完了吧？好，这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接下来九月还有哪一些歌曲呢？来送上这首来自曹曦平《九月星空》。

虽然这个时序哈，那么已经到了这个九月哈，可是问题是说，天气一样热之外呢，降雨的几率呢，三不五时也会下个雨啊，偶尔呢会来个午后雷阵雨啊，或者是说偶尔来个什么低气压啦，就像上个礼拜中南部哦，这个水灾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这个礼拜呢，我相信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把伞给带着比较好一点，如果说有出太阳的话挡挡太阳啦，下雨的话挡挡雨啦，其实都是蛮好的。 OK， 好，我想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我们送上还有一首九月的歌，也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天的《九月九的九》。

0: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那么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秀清在2000年的时候的一张专辑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却上心头》。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才对了，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很红哦。那很多人不同的翻唱的版本，那刘文正也有刘文正他的味道。那张秀清虽然是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但是呢，马西乌嘎吉耶比哈，对吧哈？这个感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而且重新编曲之后呢，完全的有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就出来了。好，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阶段啊。那么在我们第二阶段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老歌哈。那这些老歌呢，说真话，真的很有一段时间呢都没有听到了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不好？来自刚才我们听的是张秀清嘛哈，那我们来听李碧华这首歌好了哦，他的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浮水印》。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李碧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浮水印》，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其实，李碧华唱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像是他的这首《浮水印》就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后来呢，其实李碧华也唱过了这个台语的这个翻唱的歌曲。那另外呢，像李碧华的《岁岁月月年年》啦，好，还有《聚散两依依》呀，哦，那么都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 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刚才讲到了岁岁月月年年嘛，对不对哈？那我们就来听岁岁月月年年，还是说大家想要听一下翻唱的熊希海嘞？哦，好难弄。好了，我们来听国语歌曲好了，来自李碧华岁岁月月年年。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好，那因为基本上呢，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可以说是李碧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那么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李碧华一出道的时候走的就是那种邻家大姐的形象，然后就是文静的，然后走文青路线啊，应该这样讲，就是走文青路线，然后就是很有气质，所以他的歌曲呢基本上像是浮水印啦、岁岁月月年年啦，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听，还有心语有没有，那都可以说是慢歌，而且呢完全展现出我们李碧华同学的一个感觉出来了。 OK， 好好，这个是李碧华送上了两首好听的歌曲。其实啊，这个在当时呢走文青路线的歌手啊，早期的时候啊可能还有一位，可是呢他的这个风格跟李碧华呢又不太一样。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江玲。江玲呢就是他很一贯性的留一个妹妹头，从一开始出道呢一直到他离开歌坛好像都是维持这样一个形象啊。然后呢就是邻家大姐的一个形象，然后也唱过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既然讲到了江玲，我们来听江玲的这首歌曲《小妹》。

来自江林的《我的小妹》，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它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歌词的版本。那可是呢，这个版本跟《我的小妹》呢，在整个编曲方面呢是一模一样，唯一有差别的呢，就是在这个作词的部分。刚才呢，我们听的是《我的小妹》，对吗？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版本呢，叫做《燃烧》。哎，嘿，同样的歌曲哦，但是完全不同的词。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燃烧》这首歌曲哈，同样的曲调，同样的编曲，但是完全的词都不一样。一个是我的小妹，一个是《燃烧》，那都是来自于江林的这个作品哈。好，那除了这个江林之外呢，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位好了。这一位呢，跟江林的气质呢，还真的是蛮像的。而且在当时呢，他一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从美国放暑假回来台湾玩一玩，这样哈，就没想到我竟然就出名了。那当然，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姐姐，就是珍珍。那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的是银霞 ，OK？ 好，我们来听银霞这首好听的歌曲。

相信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哦、那么这个上来自影响好听的这首歌曲你那好冷的小手，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因为在当时呢真的很红。那其实影响、哦、唱过很多好听的歌，除了这个你那好冷的小手之外呢，还有 Oh Carol 这个英文歌 OK、哦、还有Say Yes My Boy， 那他也曾经这个唱过像这样子的类型的一个歌曲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等一下

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是梦与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应该有听过。还有大家有没有记得我来弹你来唱，还有日落北京城，还有呢这个黄鹂鸟哦，这个蜗牛与黄鹂鸟，兰花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呢。 OK， 好好了，那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了音响，那再送上这一首来自音响的梦与诗。

好的，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当然也要感谢所有好朋友们这次的热烈的参与哈。好，那如果说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透过 LINE 的群组跟我一起来联络咯。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7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原来是用英文写成的 How Fascism Works， 目标题是 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n。 这本书讲的是法西斯主义，尤其讲的是当代现在的法西斯主义流行风潮。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书名是《法西斯如何运作：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操弄》，作者是 Jason Stanley。 要了解当前现在的法西斯， Jason Stanley 当然他会诉诸于历史，从历史来看，他就告诉我们，从历史上来说，自由公民权的发展同时也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发展史，而这基本上是一段不断扩张适用范畴，直到这个概念涵盖了所有种族、宗教信仰和性别的历史。自由公民权的政治哲学也是如此。举例来说，在研究身心障碍的理论家的影响下，哲学家将人性尊严的概念扩展到那些在多数情况下无法行使政治判断能力的人。在21世纪，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论证人性尊严的条件的时候，已经把这些条件扩展成只要能够感受到身体的痛苦，能够有情绪感受，以及能够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我认同还有认同能力的生命，都应该享有基本的尊严。与此相对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却主张大自然

本身就对生命施加了一套由权力和支配构成的阶层秩序，而这与自由民主理论所预设平等跟尊重的理念水火不容。阶层 hierarchy 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集体幻觉，而这正是为什么它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社会支配理论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次领域，由 Jean Sidanius 以及 Felicia Prato 两位学者所提出。在一篇发表在2006年回顾这个领域过去15年相关研究文献的论文当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无论一个社会拥有什么形式的政府，无论它根本的信仰体系是什么，无论它的社会跟经济制度有多么样的复杂，人类社会往往会有一种倾向去发展以族群为基础划分不同族群关系的阶层结构，而在这种阶层结构里，至少会有一个群体享有远高于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利。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利用了人类社会这种以 hierarchy 阶层方式来组织社会的倾向，而法西斯政治人物支撑这种阶层秩序的神话，描绘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他们为阶层秩序辩护，核心理据就是所谓的自然。在法西斯主义的观点里，平等原则被视为是否定自然法则的表现，而自然法则将某一些传统，也就是属于强势群体的传统，置于其他传统之上。根据所谓的自然法则，男性会被放在女性之上，法西斯主义所认定的被选定的族群也就会被放在其他族群上。对自然的诉求在法西斯论述当中反复出现。1861年3月21日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副总统 Alexander Stephens 他发表了一场被后世称之为叫做 Cornerstone Speech 柱石演说。在演说当中，他谴责了美国宪法当中所保障的自由跟平等原则，认为这些原则违反了自然法则。 Stephens 说，我们的新政府正是建立在与平等完全对立的理念之上，我们新政府的基础，它的 cornerstone， 它的柱石是建立在这伟大的真理之上，那就是黑人跟白人并不平等，奴隶制度意味着较为劣等的人们必须要服从更为优越的种族，对那些人来说，这才是他们最自然而且最正常的状态。 Cornerstone Speech 清楚地展现了法西斯主义的逻辑，自由民主的原则和所谓的自然法则相冲突，所以呢，自由民主的原则就应该要被抛弃。 Stephens 说，我记得曾经听到一位来自北方州的绅士在众议院中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宣称，我们南方各州终究必须要在奴隶制度上让步。他说，这是因为政治上如果要反抗某一个核心原则，将会如同在物理或者是机械领域上试图反抗自然法则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说，这个原则终将胜利，而我们努力维护的奴隶制度是在与一项建立于自然之上的原则抗衡。他所说的原则就是人类生而平等的原则。我当时的回应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我们最终反而会取得成功，而他跟他的同道中人注定落败。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他说的，在政治上对抗某个原则就如同对抗物理或机械法则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我想指出，真正违反原则的是他们，他们试图将造物主本所创造的本来就不平等的事物转化成为平等。 Stephens 就宣称，南方邦联是建立在完全符合自然法则的原则之上，而这些法则正就是我们新政权真正的基石。他将否认种族不平等的人视之为拒绝永恒真理的狂热分子。南方邦联就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是为了要捍卫自然秩序的高贵原则而建立的。这种原则也就是种族不平等的接续关系。在大学里依然存在了一些强而有力的意见，主张应该

该要保留空间，让人们得以对各种指认人类不同种族间在智力或者是暴力倾向的面向上存在基因差异的言论进行理性辩论。这个意见很明显呼应了 Stevens 将废奴主义者视为不理性的狂热分子的论述。在 The Guardian 2018年3月刊载了一篇社论文章《种族科学那令人不适的复兴》当中， Gavin Evans 指出，种族科学正逐渐渗入主流论述，他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学者 Charles Murray 以及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 Steven Pinker。 根据 Evans 的说法， Pinker 自从2005年开始广泛宣扬一种观点，认为阿什肯纳吉犹太人天生就特别聪明，而这个观点被 Evans 形容为种族科学比较温和的那一面。因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暗示读者做出其他群体的自然智力比 Ashkenazi 犹太人不足的揣测。在2007年发表于自媒体网站 The Age 的一篇文章里， Pinker 批评政治正确阻碍了对某一些危险观点的研究，例如平均而言，女性和男性是否在能力还有情感特质上有所不同，阿什肯纳吉犹太人是否因为祖先经常从事放贷的事业而在平均上拥有比其他种族高的智商，还有非裔美国男性的睾酮素水准是否平均高于白人男性。我们应该要为这类的论述感觉到忧虑，因为这主要就是要把那些为不平等寻找自然基础的人描绘为勇敢的求真者，仿佛他们是受理性驱使不得不拒绝人类对平等的情感直觉。然而这类研究本身充其量也只是高度可疑的发现。尽管如此，用 Stevens 的话来说，追寻不平等的自然基础这件事依旧像 Holy Grail， 像圣杯一样持续吸引着人们去追求。法西斯主义者主张自然秩序里确实存在价值高低的序阶关系，而这种序阶关系的存在削弱了平等对待他人的义务。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许多支持 Donald Trump 的白人选民往往在选举期间表露他们对那些被认为不配享有政府资源的人的厌恶，而这些人往往指的是他们的黑人同胞。在竞选期间，Donald Trump 他利用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价值接续意识，这种意识会依据种族把人划分为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资源的族群和不配享有资源的族群。当记者访问使用这种语言的美国人，要求他们说明何谓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资源的族群和不配享有资源的族群的时候，这些人首先诉诸勤奋懒惰的语言，而不是直接使用种族作为区分的标准。然而这样的说法并不能为这种分类提供正当性基础。首先，在美国，种族主义长期以来就是借由将黑人和懒惰联系在一起而运作的。这种关于勤奋和懒惰的语言自始至终就是一种掩饰种族阶层的符码。其次，以是否勤奋来衡量价值也显示了人们对于自由民主概念的误解。在自由民主的理论当中，人们并不是透过辛勤工作来获得最基本的平等和尊重。自由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在于我们所有人都同样值得享有社会的基本资源。这种自由民主的基本的论理、基本的信念，还有面对法西斯主义应该要提出的种种质疑，对我们当下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局当中非常的重要。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Jason Stanley 他所写的 How Fascism Works， 中文是法西斯如何运作。在书里面 Jason Stanley 提到的一件事，回到1989年有五位非裔美国青少年因为涉嫌在纽约市中央公园集体性侵一名去公园慢跑的白人女性慢跑者而遭到逮捕。这五位青少年后来被媒体冠以叫做 Central Park Five 的名号，当时的报纸充斥着耸动的报道，描绘这些失控乱窜的非裔青少年如何目无法纪四处闹事甚至强暴白人女性。在当时 Donald Trump 他曾经在多家纽约报纸刊登整版广告，将这些人称为疯狂的社会边缘人，并且呼吁法院他们应该被判处死刑。然而后续的证据指出 Central Park Five 不仅都是无辜受罪，连带有许多参与起诉他们的人其实早就知道他们是无辜的。多年之后这五个人全部获得平反，纽约市政府也向五个人支付赔偿金。2016年11月，当 Donald Trump 已经赢了总统大选，当时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 Sessions 他就称赞了 Trump 他在1989年针对 Central Park Five 事件的发言，认为那展现了 Trump 对于法律与秩序的许诺，这种对于 Law and Order 的理解真的很惊人。原因除了当时被起诉的五名青少年其实完全无辜之外，更因为在 Trump 的言论当中根本没有为法律正当程序保留任何空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和秩序的规范本质上必须要建立在公平之上。然而 Sessions 他使用 Law and Order 这个词的时候似乎指的是另一种体系，是一套是年轻黑人女性的存在本身就违反了法律和秩序的制度。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应该由平等而且正义对待全体国民的法律所治理，而这套法律将会由人民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所支持。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自然也包含了执法者和被执法者之间的关系。法西斯主义式的关乎法律跟秩序的修辞明确的要将公民划分为两个阶级，第一类是被选中

种族，属于这一类的公民天生就是守法的。另一类不是如此，因为这些人不属于被选中的族裔，所以他们天生就是不守法的人。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当中，那些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非白人、同性恋者、移民、堕落的世界主义者、不信奉主流宗教的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被视为是对法律跟秩序的破坏，藉由将非裔美国人描绘为对 law and order 的威胁，美国那些善于煽动民意的政治人物就得塑造出一种强烈的白人民族认同，并且宣称这种认同必须受到保护，让白人免于非白人的威胁跟侵害。如今在国际上，类似的策略被用来以恐惧塑造朋友跟敌人的区隔，从而团结群众来对抗移民。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法西斯主义政治如何塑造民族认同的教科书案例。从1880年代开始，奥地利跟德国出现了一种以种族为基本元素的民族主义，这为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思想泉源。所谓的本土运动建立在一种对德意志民族 Folk 这种族纯洁性的浪漫想象上，在这个想象里，反犹主义就成为德意志民族定义的一部分。德意志民族的定义是借由不断的和他的敌人犹太人对比而成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时也使用了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最常见针对少数群体的恐吓手法来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将少数族群描绘成为对 law and order 法律跟秩序的威胁。1936年春天， Jason Stanley 他要讲他们家族的故事。他说，我的祖母刚结束一场剧场巡回回到柏林，那趟巡演几乎让他整个冬天都不在柏林，而他一回到城里就发现越来越多朋友失踪了。不久之后，一位表亲来到他家，告诉他 Gestapo 把他的丈夫送进集中营了。祖母在1957年他所写的回忆录 The Unforgotten 当中写下自己询问对方他的丈夫为何遭到逮捕的时候，对方的回答是因为他是有前科的罪犯，他曾经被法院罚款两次，一次是超速，另外一次是违反交通规则。他们说现在他们终于要完成法院多年来没能做到的事，把所有具有犯罪记录的犹太人清除掉，违反交通规则被罚款竟然也算犯罪记录。祖母回忆录的前半部详细记录了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那些岁月，他在书里记录当时要让住在德国的犹太社群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怎样的威胁，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祖母经常伪装成为纳粹社工，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营救深陷其中的人，所以他得以在亲身的经历里从内部了解犹太人所面临的危险。也正因他见过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使得他比许多的同胞更清楚那种恐怖的全貌。集中营里的种种就像此刻美国难民跟移民拘留中心一样，被隐匿在一般大众的视野之外。祖母一再地写道自己是多么难以说服朋友跟家人离开德国，多数德国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2016年2月瑞士极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一项公投提案，他们主张驱逐移民，而他们所谓的移民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在瑞士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居民，但凡这些人曾经犯下几次停车违规之类的轻微违法行为也可能遭到驱逐。在当时这项公投看起来声势浩大，几乎肯定会成功通过，但后来之所以未能通过有部分原因正是由于一个由瑞士学生所创立的团体叫做 Operation Liberal， 他们努力学生组织起来试图改变这种将有犯罪记录的移民遣返出境的叙事方式。在美国， Donald Trump 以驱逐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赢得了呼声，进而登上了

总统宝座。自从他上任以来，他持续锁定移民作为他的攻击对象。他所领导的政府一再地将移民跟罪犯的形象连接起来，煽动群众对移民的恐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到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或者是会犯罪的外国人，这种幽灵一般的形象。而这种形象不只是出现在对媒体喊话的公开发言当中，甚至还出现在官方文件里。例如国土安全部就宣布成立新的办公室，专门协助受到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所侵害的受害者。罪犯这个词有它字面的意义，但它同时也带有强烈的延伸意涵。这种延伸意涵指的是有些人天性上就对社会规范无感，也会为了自私自利或者是单纯的恶意而违法。我们通常不会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无意间违法的人，或者在绝境当中不得不违法的人。我们不会因为有人为了要赶公车奋力奔跑就说那个人是杰出的跑者 runner。 同样的道理，就算有人犯下了一次罪行，也不必然他就是一名罪犯 criminal。 criminal 这个词是赋予某个人一种特定的人格特质。心理学家研究过一种现象，称为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他们的研究发现，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那些被我们视为自己人的人以及被我们视为外人的人，而且我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两种人的行为。如果一个被我视为自己人的人做了坏事，例如偷了一条巧克力，我们往往倾向以具体的方式来描述那个行为。换句话说，如果我的朋友 Daniel 他偷了一条巧克力，我就说他偷了一条巧克力。但如果今天换成是一个被我视为外人的人做了同样的事，那么我们可能会倾向以抽象的方式来描述这件事，直接赋予那个偷窃巧克力的人某一种负面的人格特质。如果 Jerome 他被视为外人，他偷了一条巧克力，他就可能被单纯的描述成为小偷或罪犯。如果一个美国白人看到一位穿着体面的白人被铐在警车后座，他脑中浮现的问题是，哦，发生了什么事导致这个人被逮捕。但如果他看到的是一位黑人被铐在警车后座，他脑中浮现的问题反而是警察怎么抓到这个罪犯的。这种倾向在人们描述好事跟坏事的时候刚好相反。如果一个被我们视为自己的人做了好事，我们会倾向于把它解释为这个人具有良好品格。 Daniel 送一个孩子一条巧克力会被描述 Daniel 是个慷慨的人，但当 Jerome 送给孩子巧克力的时候，那更可能被具体的就描述那个人刚刚给了那个孩子一条巧克力。这种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还有相关的研究就显示，受众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是被抽象还是具体的陈述，进而推论出说话的人是将提及的对象归类为自己人或者是外人。我们 we 跟他们 they 这中间的区隔真的非常的重要，而运用这种区隔来取得政治上的好处、政治上的权利，也就是法西斯主义最常做的事。我们要提防法西斯主义就在我们的身边，用这种方式分裂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的自由民主。所以请大家关注杰森·斯坦利他所分析的 How Fascism Works， 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法西斯如何运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3: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4: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5: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哦，8月31号。
2: 对。
1: 也是我们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最后一集。那是不是利用今天呢，来跟听众朋友们把这个搜神记来做一个结尾？
2: 我们搜神记从6月15号开始讲。
1: 哇，好久哦，有这么久吗？
2: 对啊，讲了2个多月，
1: 我自己讲都没什么感觉，因为每天听故事嘛。
2: 对，每天听故事。那他的故事有多少则呢？以现存的资料来看呢，他从卷一到卷20，有20卷。那20卷里面呢，长短故事都不一样，每一篇篇幅其实也都不同。那总共加起来有460多则，460多则，有的呢很短，有的就稍微比较长一点。这是在《搜神记》里面呢所记载的。可是《搜神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后世所看到的《搜神记》是20卷，但是其实呢，甘宝在写作的时候是30卷。换句话说，
1: 那10卷去哪里了？
2: 10卷其实在宋朝以后就开始不见了，就消失了，因为他经历的是一个战乱的时代。
1: 我觉得有战乱真的会发生很多的变故，有很多的遗憾。
2: 而且甘宝的时代没有纸张，他是用竹简，竹简上面在竹笔上面写毛笔字，其实很容易碰到火灾就烧掉了。所以你看，连晋冀，他是一个史官哦，他基本上来讲，甘宝我们就评论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文学家，而且他还是正式写历史的人。他写的书叫做《晋冀》，晋就是晋朝的晋，记录的记。
1: 哦，我以为做什么东西有一些晋冀，不是那个晋冀，
2: 不是晋朝
1: 的故事。晋朝的历史晋冀，
2: 对，那晋朝的历史写完以后呢，你说他有很多东西

0: 东西可能是需要补充的，需要去写的，去说明的。因为他们的家族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他非常的相信一些鬼神的力量，所以呢，他在正史之外的东西，他所的记录就叫做搜神记，因为他想要去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所谓的神鬼的之说啊，不是乱说的，它是有一些根据的。那人应该要去相信这些神鬼的说法，因为它不会是造假的东西。所以搜神记的概念是这样。那我们看甘宝呢，他是一个史学家，一个写历史的人，竟然会写到变成神怪小说。因为我们看搜神记一般给他一个定论就是志怪小说，可是你说如果你是甘宝，你会甘心去写一个志怪小说吗？谁跟你说我写志怪小说，我写的是历史，只是你们不懂。他可能是这样想的。所以他的这些小说里面呢，他的这些搜神记里面的内容里面就非常的多样，从神仙，从道士，然后从一些王侯将相他身边的故事，人鬼妖狐无所不包啊。所以有人就说搜神记是什么书呢？搜神记是一本记录鬼神的历史。
1: 记录鬼神的历史？鬼神还有历史啊？
0: 对啊，因为他是史官啊，所以他把史官放进去，就是说在这些悬疑小说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脉络。
1: 可是很特别。
0: 对，非常的特别。你想想看，怎么会有一个，我今天国史馆的馆长跟你讲说我去写一个鬼怪小说，你会觉得这个人可信度有多高？可是甘宝可信度就很高。对，因为他是权威人士啊。你看他的禁忌在还没有被遭遇火灾的时候，没有消失的时候，他就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禁书也不是甘宝所写的。甘宝那个时期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战乱的影响呢，对他很多的书都不见，包括他写的搜神记，原来有30卷，到现在变成20卷。那我们从哪里去看到说找回他这20卷？从其他人的作品，因为其他人作品都会去引述甘宝搜神记谁写的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在其他的篇章里面保留，那把这些篇章呢一一的让它还原，就变成甘宝搜神记的故事。所以你到现在来讲说那搜神记的卷一是哪一些，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用时间序来排完以后呢，然后再决定就说它的顺序可能是什么。所以卷一到卷20里面的每个重点都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搜神记的卷一到卷5大部分都在讲炎黄时代的故事，尤其是炎帝的时候的这些神仙的故事。那这些神仙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哪一些锅碗瓢盆啊、瓷器啊是怎么来的，陶器是怎么做的，大概就是把这些生活上的东西啊给写出来。可是到了卷20的时候，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讲一个楼姑的故事，其实卷20大部分都在讲这些动物报恩
1: 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耶。
0: 对啊，所以它的篇章里面的非常的非常的多，你看有400多篇啊，虽然不是每个都是长篇，但是呢它的故事就很奇特。
1: 可是老师说真的啦，
0: 是
1: 照您刚刚的说法，我们这个谈搜神记是从6月中旬开始谈到我们现在8月最后一天嘛，
0: 8月底
1: 还蛮长的一段时间的。我们谈了很多的鬼故事，可是我都没有几个有让我觉得有害怕的感觉。
0: 对，那是因为搜神记所写的鬼故事呢不可怕，这表示说魏晋的人呢对鬼神的那个观念啊，基本上他是尊重的，而且他也没那么怕鬼。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心存正气，你心头很正，你就不会去怕这些鬼怪的东西啊。你看像宋定伯这个人，他竟然可以把鬼给卖掉，
1: 想把一路相随呢。
0: 对啊，就一直骗他，
1: 对啊，
0: 骗鬼嘛，然后最后还把他卖掉。
1: 我反倒觉得这个鬼很可怜。
0: 对，
1: 太老实了。
0: 对，反个方向来看呢，他其实是在借鬼在比喻人呢、啊。
1: 人比鬼还可怕。
0: 但你说鬼有没有可怕的一面？当然也有、啊，
1: 当然也有、
0: 所以他的鬼故事里面其实也有讲到鬼在捉弄人、哦、甚至把人给害死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但不管怎么样呢，他都是从一个人性来做一个出发，他不是从他的鬼性。 你为什么会怕鬼？是因为你心里有

0: 愧。你如果心里有愧的话，你不会去害怕这些鬼。所以当这些人你发现说有些鬼怪在身的时候，你看魏晋的人的处理态度是什么？挺身向前啊，我要去打击他，我不怕他的啊。所以这种不怕鬼的那种气势，我觉得在魏晋的时代里面是很清楚的。然后他把一些典故跟来源呢、很巧妙的用这种神话的方式来做一个叙说。比如说我们看到马头娘的故事，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因为背信弃义啊，然后变成了一个蚕，蚕宝宝。他在讲这个蚕的由来，而这个由来的故事呢，就带着很特殊的美感，也许是一个黑色幽默。
1: 这个、讲了这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是最有意见的，因为他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情，
0: 对
1: 对，他还被封为蚕神，我就觉得把他抬得太高了。
0: 那是因为蚕的这个工具哦，这个变成衣服啊，那加惠了后人、
1: 啊，这一点就不能否认了。
0: 对，他是。意义是很重大的蚕丝啊、所以蚕丝的这个典故呢，他用了这样的神话的方式来讲，给了很多人不同的一些想法。
1: 可是我只要一想到他对待他那个马儿，我就会觉得有点难过。
0: 对，因为这个说真的讲，他的做错事情在先啊，所以他受到的处分也大、可是受到处分以后啊，很多人看这个故事就想说，我是不是要给这个故事啊再来一个比较圆满的说法。所以就讲说这个马后来啊就原谅他了，
1: 原谅他了，死而复生
0: 吗？后人
1: 也成仙了吗？
0: 后人编的啦、后人编
1: 也可以啦，
0: 编成这样。所以搜神记的故事不是说一成不变，他写出来是这样，可是大家会想说看着不过瘾，我一定要把它变化一下、所以就每个故事都有他的一个搜神记的一个最后的形状可能不一样，所以有搜神后记
1: 哦，还有搜神后记、
0: 对，还有搜神后记，就是来做一个解释。那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甘宝你写的也不好啊，你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可是你写的东西很无趣，因为他就点到为止说了。然后比如说他在讲说一个人比较贪婪，在那边炫富的时候，两个人在炫富，结果他没想到说另外一个炫富的对象呢更厉害啊，所以他常常。我觉得看《搜神记》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一些短视频。短视频，你觉得那就是他的短片呐、
1: 一些爱线的人，发现他的对手更厉害，
0: 对，
1: 他要害人比他强。
0: 但是他还有博眼球的作品，可能只是一个亮点。比如说他在讲到美人鱼的时候啊，我没有讲过美人鱼的故事。
1: 对，我们没有讲过美人鱼的故事啊。
0: 对，但是他有讲到。他怎么样去描述美人鱼？他说在南海的地区呢，有美人鱼的出没。
1: 老师 ，stop， 这么精彩，我们留在下半段来讲。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于远逊老师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有关美人鱼的故事。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在八月的最后一天要为我们做甘宝搜神记的结尾。那么刚刚有提到哦，那么甘宝写搜神记的动机、想法以及希望带给读者什么样的内容，当然很多都是史实，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学者。最后呢，老师也卖了一个关子，谈到美人鱼这个故事。说真的，我们从六月中做到今天八月底，我们还真的没有录到跟美人鱼有关的故事。
1: 对，因为也录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它美人鱼只是一个像一个目录一样的做一个描述。
0: 哦，他没有把它写成他就是要现在的海牛什么之类的。
1: 没有，他没有，他可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叫海牛。
0: 海牛，对啊，时代不一样了。
1: 然后他也不是叫美人鱼，他叫做
0: 鲛鱼。
1: 鲛人，鲛人啊，鲛就是一个鱼字边那个交通的鲛。
0: 哦，这个是念鲛，也念鲛，有边读边啊。
1: 他叫鲛人，
0: 人是哪个人？
1: 人，人物的人啊。
0: 哦，鲛人啊，
1: 就叫鲛人。它就是美人鱼、啊、
0: 鱼字边哦，
1: 因为它上半身是人类的形状，那下半身是鱼。
0: 鱼，
1: 那你说这不是美人鱼吗？
0: 嗯，
1: 对。那美人鱼有男女，不是说美人鱼都是母都是女生哦。
0: 这个我知道，
1: 对，
0: 因为美人鱼她有爸爸啊。
1: 对啊，
0: 她是他们家最小的公主啊。
1: 那可以想到这个美人鱼哦，应该讲是可能在神话世界里面呢就很流传的一个东西、嗯。
0: 小时候最爱看美人鱼的故事，可是我看到后来我都哭了。
1: 对，
0: 我有不喜欢不完美的结尾，因为我们对美好的事情总是充满期盼。
1: 对，在西方来讲，美人鱼呢，如果你要上岸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要变成脚，对不对？
0: 对。
1: 但你要变成脚，你会失去了你的声音。
0: 声音
1: 啊，你就会说不出声音来，然后你只能在那里。
0: 每次看到这边，我就想说，王子你是瞎子吗？
1: 对。但在希腊神话里面呢，还有海妖，海妖也是用美人鱼的形象出来的。
0: 真的吗？
1: 对，
0: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说海王子来了，
1: 对，类似像这样的声调，然后去迷惑海上的人、
0: 嗯、
1: 那海上的人听到这个美丽的声音呢，就被迷惑、啊、迷惑了以后呢，就会沉浸在这歌声里面，但被他们吃掉，这就是海妖。那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我相信他应该没有去海边、啊、他只是去讲说南海海边的出现的这样一个生物叫鲛鱼，但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说这个鲛鱼掉下来的眼泪都变成珍珠。
0: 天哪！
1: 对，
0: 那我一定要多靠近他。
1: 掉下来的眼泪啊，他的眼泪就变成珍珠啊。
0: 我们常常说嘛，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1: 是，这是美人鱼的眼泪、嗯。美人鱼如果他哭泣以后变成珍珠，变成一个珍宝。你看这是多生动的一个描述，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其实在世界各地、哦、都有美人鱼的描述，那在台湾有没有？有啊，台湾的周祖里面这样日月潭底下就住着美人鱼。
0: 现在还在吗？
1: 现在我不知道，
0: 还是这是传说，
1: 但是他们的一个神话故事，
0: 真的有这个故事。
1: 对对对、
0: 哦、
1: 但美人鱼就是有男有女，长头发，然后鱼身，人头鱼身这样，然后就在日月潭活动。你看啊，这不是只有在搜神记里面有，在这个我们
0: 台湾
1: 对少数民族里面呢、哦、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呢，搜神记它不会是

0: 看起来好像他在讲志怪小说，其实他也在写一个历史，只是你不承认说这个历史呢是真实的，因为很难去相信他这种叫做他记录了很多的超自然的反应现象，那这个现象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比如说他写火星来的人，你要现代人怎么相信呢？有外星人的存在，可是有没有人去否定有外星人的存在？大概也没有啊，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相信说外星有生物，可是在搜神记的那个年代，他就直接讲了，在三国时代，在吴国的地方呢，就出现过有自称是火星来的小孩，而且他的年纪很小，大概就像四五岁那么大小的年纪，而且呢眼睛发绿，穿着也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大家很容易辨识他。那他来到地球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说三公将归司马，就六个字，三公将归司马。可是那时候的司马氏还没有崛起啊，怎么会变成说你在预言三国最后的结论是归于晋朝？所以有人就讲这故事呢也许可能是编的，也没人知道啊，
1: 是故意编出来，然后暗示大家，
0: 对，
1: 变成口耳相传，慢慢把司马家扶持上位，
0: 对，好像晋朝
1: 的天意所归的感觉，营造一种这样子的氛围。
0: 是，这是在古人的最常用
1: 的手法
0: 啊，就假托这个，
1: 而且利用儿童对传递这样的讯息，
0: 对，这就叫民谣传播嘛，好，这种方式。所以，可是你看后来的，在宋朝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冒妖事件，那冒妖事件呢，你说它是假的吗？可是就有人看到，但你说看到的人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冒妖很快就不见了，很快都不见的时候，只是变成一个心理的影响。那这个心理的影响呢，变成那个时代，也就是宋真宗的时代的一种动摇国本的一种概念，真的是动摇国本啊！因为他们是连那个禁卫军都很害怕，就是有冒妖会闯进来，他们给抓走，半夜的时候在那边喧哗。那这个军队的一喧哗的时候就很可怕，因为喧哗到连这个君主都听得到，就说你们部队在那边闹些什么。那宋真宗最后才理解说冒妖的事件的可怕，对，他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冒妖事件呢？他就立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那立太子以后呢，就是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大统的存在，那就不怕这些妖魔鬼怪。那其实冒妖后来有没有再出现？没有啊，他可能就是真的曾经出现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然后就匆匆忙忙又走了，可是留下的就是地球的传说。
1: 嗯哼，
0: 所以宋真宗呢为这个事情呢非常的苦恼，底下的这些大臣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到后来呢只用两个字来终结他，就是讹言。
1: 以讹传讹的讹。
0: 对，讹言就是说这次都是以讹传讹出来的话，
1: 对，一个言字边哦，在一个化学的化，以讹传讹，
0: 就是大家不用相信了。可是不用相信搜神记相信了，
1: uh-huh.
0: 那就把这个故事给记录下来，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距离现在一两千年的时候呢，竟然就有这种外星人自称自己是火星人啊，当时不叫火星人，叫荧惑啊，他来到这个地球，你看这是多丰富的、多有趣的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所以总结我们来讲啊，甘宝是一个什么人？甘宝就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观察超自然反应的 S 档案的历史学家，
1: 而且他愿意相信他。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阔的态度，因为很多人一看，有些人有一种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好像他没看过的、没听过的就是谣言，就是假的。他会用开阔的胸襟来接纳这一切，甚至去了解他。
0: 但、这个、
1: 反正就记录下来嘛。
0: 这个也是因为他经历过
1: 哦、
0: 因为他们家族发生了两件事嘛。
1: 哦，之前听老师说过了，
0: 一个他爸爸的小妾，突然
1: 复活了，
0: 埋葬了10年，你以为他死了，结果他活过来了，
1: 还变神婆。
0: 对啊，还有这个预言家的一个精神。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甘宝的妈妈其实对这段的婚姻呢，她是很介意的。
1: 谁会喜欢小三啊？
0: 对啊，那你让她去殉葬，结果她竟然没死，那你说这个冲击多大？对甘宝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应该死去的人怎么会变成后来还活着，还有办法救活他？然后后来他还做了一些预言，那这些预言都很准确，所以他觉得这个不

0: 可思议。那再来一个就是他亲身经历，就是他哥哥死而复活，哇，那就更玄妙了。所以两件玄妙的事情呢，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了。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本来是一个在朝廷服务的，他就在想，这世界上无奇怪的事情这么多，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真假难辨，但是他值得记录。所以他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记录。他不是说他一开始就相信这些鬼神的，他本来是无神论的，是不相信鬼神的。可是后来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一个神奇的 S 档案？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超自然反应啊。那这些超自然反应呢，并不一定都是假的啊，可能有些事情呢是他所经历的，他觉得我需要把它写下来，让后世的人去知道说，过去发生了这些玄妙的事情。你现在觉得它很玄妙，你不知道，可是哪一天科学昌明了，你就可以解释这一切，或者是哪一个缘由成熟了，你就会了解啊，这里面故事是怎么样。
1: 总之呢，甘宝所写的《搜神记》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志怪小说。那么也非常感谢于远炫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跟我们说《搜神记》当中的精彩故事。从明天九月一号开始，于远炫老师要为我们说
0: 《荷马的史诗》
1: 《荷马史诗》《伊利亚德》跟《奥德赛》。我好想讲《奥迪赛》，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们都翻《奥迪赛》哦。我相信一样也是精彩可期。我们就期待明天于老师来为我们说故事咯。
0: 好的，
1: 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

0: 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2: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强人，多只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企业让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只建议出假保，多只顺风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现在时间2点整。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8: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八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好快啊！时间真的这么冷酷，这么无情。不要说什么漫长的炎炎夏日暑假，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觉得，我们心里的主观时间的速度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快了，好像就这么一转眼，七月八月就结束了。待会儿呢，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就要进入2026年的九月了。是的，我希望今年的八月呢，大家都蛮有收获。有的朋友从谷底攀升，有的朋友呢，他领悟了一些重要的人生的道理，有的朋友他也非常成功的转换了负面的情绪。是的，每天都在变，但我希望能够越变越好。人生路我们越走越宽越广。好，在八月的最后一集节目呢，我们第一首歌曲来听相当相当动听的怀念金曲，这是老歌星 Nat King Cole 所带来的一首跟游戏有关的歌曲。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哈啊，当然这样子讲的是戏了，但是我们人生这出戏呢，也必须要讲究所谓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的一生啊，其实说来有蛮多的无奈，大半的游戏规则都是别人定的。It's all in the game.

Nick and Cole 带来的 It's all in the game， 这一切呢都在游戏当中。小时候有小时候的游戏规则，长大以后出了社会，这个都会生活里好多好多的游戏规则，也难怪蛮多的人水土不服，他没有办法适应。谁说生活非常方便，看似各样都很进步的都会的生活人人都喜爱，人人都乐于接受？当然不见得。不过人的好恶呢，它会有所谓阶段性的变化。在认同所谓热闹方便进步一段时间过后，想归于平凡，想要过比较简单的日子。那也许又到了下一个阶段，他又怀念起原本的所谓都会的游戏规则了。我们自己要弄清楚关于我们不同生命阶段对于不同游戏规则的这种认同。

的各种不一样的情况，你是真认同还是假认同，还是随波逐流，还是反正打不过就加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自己一定要弄清楚，否则长时间就会处在情绪困扰的状况下。 Nat King Cole 的歌声呢，真的是太美妙了。想想在这个50、60年代，美国社会呢，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还是非常的严重，他能够用歌声来虏获歌迷的心啊，我相信也蛮多白人的这个听众是肯定他的，真的很不容易。再来欣赏他所带来的这首《不可能》（Impossible）。

八月的最后一天，又刚好碰到 Monday， 我不能再放 Rainy Days and Monday 了，播太多次了，再过一阵子吧。不过我这段话好像有那么一点后悔，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又是星期一，来安排 The Commenters 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呢，应该是很有感觉的啊，但这个时间已经进行到这个阶段了啊，我想这个时候就不要来否定先前的我了。我想好听的歌曲绝对是不会寂寞的。接下来，乔许·葛罗班带来这首歌曲，也告诉我们

人不能一味的去迎合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世俗有世俗的标准，每个人也都会有不同的得失的感受。当自己都不是自己的时候，想想我们的生命意义还在吗？好，一会儿来欣赏 Josh Groban 的

回首来时路，真正的自我还剩下多少呢？用百分比来算，有的朋友算算呢，都剩个位数了。当然，我们做这样的量化呢，也蛮不科学的，而且这个答案是你自己才所谓的清楚。别人看，假设你硬是要他来做一个评断，他的答案跟你的主观的答案一定是截然不同的。但当事者呢，心里也都明白。还记得当年大家初入社会，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满腔热血啊，脑袋都是理想主义，但半年一年就被磨了很多了，这个锋刃的棱角啊，就被磨掉不少了。但你说每个人都被磨光了吗？那也不至于，的确有些行业呢，能够让

些比较坚持他的主观的理想与梦想，像这样的人呢，他们这个自我的这个成分会比较多保留下来。但若干的行业呢，我们也不能说一定不对，他们的游戏规则、群策群力，或者是公司机关有他特定的文化，也不是说自己沉沦了什么，也许就是一种融汇吧，讲得好听点，就融汇进去了。也希望大家忙了半辈子啊，其实一般的大家的工作生涯，这个职涯呢，差不多30多年了，30多年到40年左右。你在回想你的工作的生涯，有很多是值得你津津乐道的，而不是你好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在那当中有一些让你很欣喜的突破，或者真的遇到了所谓的贵人与恩师，或者你忙里偷闲，你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一些不赚钱的兴趣上头，多年后你津津乐道。 Frank Sinatra 带来的经典老歌 If You Go Away。

If you go away on this summer day, then you might as well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或者是自己生命的主持人，我们要有条件，在不断淬炼的过程中，也要有所醒悟。纵使过去有很多不愉快、痛苦的记忆，我们也不要一再的被捆绑。过去很多的不如意呢，非战之罪啊。但你也不能全部都说过去所有的不快、所有的不悦、所有的不顺都跟自己无关。不要过分的谴责自己，但是也不能过分的归罪于外。从今以后，记得我们能够让自己呢，为自己创立一些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丰富，无愧于心，我们也不伤害别人，尽量不麻烦别人。Barry Manilow 带来的 The Old Song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梁。

0: 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
3: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2: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3: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阖家欢。

就在这个时候，想想我们在八月有的好心情，像晚风吹过晒了一天的棉被，松软又温暖。日历翻到这一页，暑气终于不再那么逼人了，阳光成了刚好的金粉，洒在早晨的窗台上。回想七月的焦躁慢慢降温，日子有了从容的节奏。水果摊上西瓜芒果正甜，黄昏比以前来得早一些，你走在路上脚步轻盈，忽然想哼一首歌。八月让好事发生，不激烈不喧哗，像熟透的果实自己落下。好心情来自于学会珍惜这份夏末的礼物，把晴天过得像最后一口冰茶，清爽回甘，无穷回味。

走在街上，发现脚步自然变慢了。水果摊的芒果散发甜香，黄昏来得比上月早一些。七月的焦躁不知不觉被这八月稀释成淡淡的金色，不必赶，不必急。夏末的好心情来自于明白，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日子像熟透的果实，轻轻一碰就落下，而我们只要伸手接住。在这个时候，多回顾，多想想，也多珍惜我们在八月的一个又一个的好心情，学会在晚上的凉风中微笑，把今天过成一首缓慢而满足的歌。

相当感动人心，也激励我们愿意从谷底攀升，愿意继续在人生路上奋斗的 You're never walk alone。 这首歌来自于1990年代奥利维亚牛顿强呢，他所唱的版本。在我印象当中， Domingo 也唱过，还有几位歌星啊，但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了。非常经典的一首音乐舞台剧的名曲。还记得多年前我们曾经觉得四面楚歌，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人能帮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力量它让你重新找回了信心呢？多半来自于生命个体的自觉吧，你的自我觉悟，你的自我的负面能量的转换。我想我们90%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情感受，所以你现在回头想想是蛮骄傲的。多年前以为走不过了，现在都走到2026年8月。

月都要结束了，到时候也就九月了。生活当中当然有抱怨啊，事与愿违，就难免我们会有怨言的发出，难免我们是人呢、皱眉头啦，甚至偷偷的爆个粗口啊，好，当然不要在人家面前啊，这样不礼貌。但就那么一下下，

想想今年的八月，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好的心情，不好的就让它留在八月吧，我们待会儿就九月了。 Simon & Garfunkel 的经典之作《沉默之声》，我们来欣赏 The Sound of Silence。

0: Simon and Garmenko 带来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沉默之声，1960年代的名曲。好的音乐，好的歌曲是不会寂寞的，能够经年累月最后成为经典。而且这样的歌曲也跨越了世代，谁说就属于老人呢？在一些选秀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年轻的歌手或者是参加节目的人，他们翻唱过去的经典老歌。在现场的观众或荧光幕前的我们呢，也深受感动。虽然那个唱法跟原唱不一样啊，有人可能不习惯，但看到他们呢那么认真的在诠释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你不感动吗？这歌曲就在诉说人的故事，这人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感情的投射。八月就要结束了，我们在待会儿的歌声当中想想2026年的八月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回味的故事。Victor Lazaro 演唱的 Stories。
1: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is story happened.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unmeasured down to the ground, recovering the lake

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乐钢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

0: 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是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2: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心比起来也是更酸呐。
1: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2: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1: 有传便便较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工呢，
5: 师傅都想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

0: 所畏惧。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place is so familiar on my knees. I can hear the footsteps.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1: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个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让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大伯都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3: 中学，但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会安尼死的啦。
4: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会调出和谐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旋律，还有权利。哎，他是说权利还是旋律啊？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0: 你是树懒吗？赶快起床。
1: 我不想起床啦，再让我睡一下下，一下下就好。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2: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都不清楚。
1: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醇蜜汁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这么恐怖的！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都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九月一号了啊，九月开始第一天哦，应该很多的学校都开学了，新生训练的也有啊，我们家也有新生哈哈，开始上国一了啊，那么也有上高一的哈、啊，两个都是新生，然后都开始要接受新生训练哈、啊，其实这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今天早晨开始啊。这个马路，台北的马路上都非常的热闹了，因为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啊、哦，然后大大小小、老老幼幼的啊，因为阿公阿嬷要送孙子们去幼稚园哈，那么这个大朋友小朋友赶着上坐公车去上学，那么还有很多就在家庭附近的就走路去啊，不过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啊，要这个心情愉快，所有的事情才会一切顺利。好，我们开始来动一动吧。
3: 小萱萱，来来来。

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介绍一道算是下饭菜，要吃糖醋豆皮卷。
0: 糖醋豆皮卷，
1: 对，
0: 你是用那个豆皮是有经过炸过的呢，还是没有炸过的？
1: 我是用没有炸过的，
0: 白色的。
1: 对，白色的，因为我们家市场那边有一间，它就是卖豆腐，就是豆制品的，然后它就会有一些没有炸过的。我每次都跟他买没有炸过的，因为我觉得炸过的很好吃，但有时候会觉得还是有点太油了，对，所以我就会买它来做。然后豆皮卷里面呢，我会再放那个豆腐。其实用家常豆腐或是板豆腐其实都可以，我就会把豆腐切成长条的，然后你再把豆皮稍微切开，就把它这个切好的豆腐条用豆皮把它卷起来，然后接口处你可以放一点那个太白粉把它封口。那其实油的话不用放很多，我就是放稍微一点，有一点油，然后你就把豆皮卷放下去煎，你就煎到它外面已经金黄色，然后有点酥酥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先起锅。然后糖醋的话，以前糖醋我们都是用番茄酱嘛，但其实我发现用乌醋跟酱油膏其实好像也可以。
0: 对，
1: 你就用乌醋跟酱油膏，然后放一点糖跟水，一样可以再放一些葱姜蒜啊，或是辣椒末下去爆香。再来，你就把刚刚煎好的豆皮卷丢下来，然后你把它稍微拌炒到收汁。起锅前，你可以放一些香菜或是葱花都可以。其实它就是一道有点开胃，然后很下饭的料理。
0: 这也是很有创意耶。
1: 这道菜我在那个父亲节的时候就回去南部，然后就做给阿公吃，就获得他的好评。他就说哇，光这个就可以吃好几碗饭了这样子。
0: 没有，就很适合这个长辈朋友们吃。
1: 对，因为他很喜欢外面有点酥酥的，但是里面又很软嫩的口感。
0: 很适合他们牙口。
1: 对，他吃起来很方便。
0: 太硬。
1: 对、
0: 哦。然后豆腐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1: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很多人为了快速的减肥，一下子就只吃到基础代谢的热量，但突然大量减少热量的摄取，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机能产生一些警示，会导致基础代谢率跟着降低。任何一个减肥的方法，只要是让你挨饿，都不会瘦的，肯定也会复胖。所以重新学习吃东西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只要达到身体热量来源足够，身体就不会需要储存多余的脂肪，这样一来才会有效的减肥。真正的减肥不能只吃蔬菜水果，因为蔬菜和水果是不能够长期作为主食的，因为身体会缺乏脂肪、蛋白质跟矿物质，那么新陈代谢就会降低，对减肥不利的。因此在减肥的饮食当中，仍然要均衡摄取全谷、根茎类、奶类、蛋类、豆类、鱼还有肉啊。那么蔬菜类、水果类、油脂类，这些也都是含在当中，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大类啊，全谷、根茎类、奶制品类，还有蛋、豆、鱼。

肉，这是一类，还蔬菜类、水果类、油脂类，这六类都在你的食谱当中啊。蛋白质拥有高度的食物，它的热效应，体内消化蛋白质需要消耗热量，所以 20-35%、比起碳水化合物的 5%-15%， 脂肪的 0-5%， 可以说是高出了很多。而且蛋白质容易增加饱足感，让人不容易感到饥饿，所以呢，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一大类。但是很多人减肥只吃蛋白质也是不行的，好，也会产生问题啊。随着年纪的增加，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跟着变。除了透过运动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之外，那么在饮食上选择对的食物也可以帮助提升我们每天的基础代谢率。那么接下来的这些食物都是日本的运动科学研究员荒川裕二推荐的。他说只要平常多吃，就能够提高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啊能够瘦的效果更加的好。有哪些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因为说哦，原来是这些哈哈。他第一类的就是马铃薯。他说马铃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跟纤维，能够帮助体内器官代谢的功能。它其中的钾还能够帮助人体排出过多的钠，以保护血管、降血压、消水肿、促进代谢。而且一颗马铃薯的热量大概只有160大卡，可是它却能够提高这个所谓的饱足感，帮助稳定提供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能量，有力控制食欲跟体重。马铃薯是非常好的淀粉啊，就是吃了对身体相当不错，所以现在很多减肥人是马铃薯、地瓜啊，都是他们非常好的选择。第二个就是绿茶，绿茶含有抗氧化剂跟多酚，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的活动。抗氧化剂有助于在减肥过程当中去燃烧我们的能量，同时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其中还有这个儿茶素，也是可以减少体重跟脂肪的形成。所以绿茶也是非常好的饮料，可以取代我们其他手摇饮的一些含糖分太高的饮料。第三个是豆类，豆类含有抗性淀粉，可以产生更多的饱足感。其中呢，黄豆、黑豆还它们都含有卵磷脂，可以把脂肪从内脏里带出来，脂肪减少，新陈代谢自然就会变好了。这是豆类啊，黄豆、黑豆啊，都是对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帮助的啊。第四个就是花椰菜啊，花椰菜含有丰富的叶酸纤维、omega-3 的脂肪酸，还有镁、维生素 C、K、B6、B12。可以增加细胞内脂肪的分解，还有助于燃烧脂肪，不会让你摄取过多的一个热量。所以花椰菜啊，这种我觉得非常好的它又不是叶菜类啊，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蔬菜啊是蛮适合我们大家吃的哈。第五个就是香蕉，香蕉含有丰富的钾，有助于身体调节矿物质跟血液的这个进出细胞，在休息的时候，细胞仍然是可以运作，消耗热量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此外，香蕉还能够降低饭后的血糖指数。第六个，鸡蛋。
鸡蛋是可以提供天然健康的蛋白质，

食用之后可以帮助卡路里的燃烧。早餐补充这个丰富的蛋白质，不仅可以充满饱足感，而且还可以提升高达 10% 的基础代谢率。第七个，哎，你听了以后一定觉得是这样吗？辣椒，那个辣椒呢含有辣椒素，对身体的新陈代谢率有积极的影响，能够让身体加速的燃烧脂肪，促进脂肪的分解，改善体内脂肪囤积的问题。我不知道它是指那辣的辣椒还是不辣的辣椒啊，所以辣椒，我是觉得辣的辣椒是真的会促进你的代谢啊。第八个就是麦片，麦片含有纤维、维生素、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的物质，而且它热量低，有助于提升我们的饱足感，减少吃下其他食物的几率，因为它的升糖指数也比较低，从代谢的角度来看，会让胰岛素分泌降低减少产生同化作用，不容易合成脂肪，同时还可以降低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八种，麦片、辣椒还有鸡蛋，另外呢香蕉，还有花椰菜，白的绿的都 OK 哈。黄豆、黑豆另外呢就是儿茶素，就是我们喝的绿茶另外呢还有就是马铃薯，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率非常棒的一些食物。那么基础代谢率就是说，我们每天其实我们的身体都在循环代谢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多喝水，就是我们在代谢时候，这个水是可以帮助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来，我们的皮肤出汗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我们每天基础代谢率就是说，它一定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代谢出来哈。那么哪些食物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健康，又可以把不好的东西排毒排泄出来，然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是我们的热量它不能够储存太多，除了不要吃太多之外，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每天都必须保持差不多的一定的量而且它一定都在循环而不是说不动的因此我们要运动，要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套路，爱去东南亚。
5: 小等下，先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4: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5: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度促销汇款，嘛无法度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5: 敢有遐好的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五点到六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其实现代的生活步调非常快，慢性病可能已经成为我们身边最普遍也最需要正视的健康议题，但是除了很多复杂的治疗方案之外，有一把最关键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根据这个主题，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长庚科技大学高龄暨健康照护管理的特聘教授陈美燕老师。老师早安。
1: 早。
0: 是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因为陈美燕老师她长期研究怎么样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跟慢性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深入的探讨到底健康的生活方式包含哪一些面向，还有它跟我们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之间的关系。不过一开始我们可以先从比较基础的观念开始，想要请教老师，我们所说的健康老化到底是包含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面向呢？
1: 谢谢台北广播电台的邀请，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简单的说，我们都期待活得不会太短，活得久一些，那活得好一些，然后该走的时候走得快。
0: 是，
1: 简单的讲，健康老化，我们就是在追求健康的慢慢的老去。那简单的讲，在我们的医学上或科学上或流行病学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不健康的老化，也就是躺在床上或轮椅上依赖别人这种时间，我们称它叫不健康的岁月，不健康的年龄。所以我们努力的要过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有几个重要的关键，我们就可以让自己不管是有没有慢性疾病的或还没有的，都可以让我们跟它共存，然后活得可以久，然后活得可以品质比较好。好，健康老化就是这样的简单的观念。谢谢。
0: 是，所以希望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过得很健康，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活动。我想这个是在很多长辈朋友在退休之后都很关注的一个议题。不过老师刚刚提到这是健康老化，那有所谓不健康的老化吗？
1: 是的，不健康老化是我们现在不管是政府的政策，好，健康台湾或者叫做长照 2.0， 还有即将改变的叫做 3.0， 我们就是这些政策都是在针对不健康老化。
0: 是，
1: 不健康老化就是我想各位好朋友都有，亲朋好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年纪不一定很高龄，可能40岁、50岁、60岁就已经需要依赖别人了。
0: 是，
1: 那个时间依赖别人的过程，有我们台湾哈，根据政府的统计，不健康老化的时间平均快8年。
0: 是，
1: 那这个8年到底长不长呢？大家感受一下，譬如说

0: 我80岁，然后躺到88岁离开。好，那平均下来8年，可是有人可能20年哦，有人平均只有2天，
1: 是，
0: 有人平均1年，有人8年。那这个跟欧洲国家来比，特别是北欧，北欧的像荷兰呐、芬兰呐、丹麦啦、瑞典呐、他们的不健康的时间不到2周，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台湾不健康的岁月太长了，这就是。我想我们多数朋友都可以认同，我不怕死，我只怕不好死。
1: 是。
0: 哦，所以刚刚讲到，主持人讲到的不健康老化，我们可以跟疾病共存，也可以即使共存的当中，我可以不用依赖别人，我一样可以吃啊、动啊、玩啊。哦，这个就是我们，我想今天主持人很想推动的，就是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健康的时间，健康老化时间长一点，然后真的该走的时候可能就是很短的时间。那各位还记得我们好像去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她在过世之前前2天还在跟她的总理还在会谈，
1: 是，
0: 也就是说他不健康的时间只有2天。
1: 是，
0: 我的创办人长庚科大的创办人王永庆先生，他可能1天2天而已。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尽人事了，从科学上是可以做得到的。好，那我们尽了我们该做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那接下来就让老天爷来决定了，但至少我们要尽人事。好，所以今天我想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如何过健康老化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谢谢。
1: 是，所以我想大家都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个健康老化的生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不可避免，常常还是会有一些慢性病在自己的身上。
0: 是。
1: 那么也想要请教老师哦，如果说已经有慢性病，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来预防，或是诊断有慢性病之后，我们又要分别怎么样处理呢？
0: 好，谢谢，这是多数人都可能困扰的哈，甚至有人会觉得，活得这样子好像不是很自由，不是很愉快。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首先，我想。回应主持人讲的哈，我们其实就人类从出生到80-90岁这个生命的旅程，我们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组织细胞它的一个变化，那我还是用很短的时间介绍一个机转好了。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老化啊，老为什么就比较容易得心血管糖尿病、心血管代谢疾病，这个机转很简单，我只要讲一件事情，人类的老化这是必然的，哦，大家都一样。那这个为什么会老化呢？几岁开始老化啊？有人讲说啊，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发展的30岁之前就我们身体生命最旺盛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抛物线开始下来。好，那我要讲的一个目前被大家接受的一个老化的观念，就是我们体内透过不管我们吃的啦，吃的不正确啦，吃的不恰当啦，或者是我们呼吸的，我们所处的环境，甚至我们不太动啦，不太运动啦，我们体内的细胞，特别是在血管内膜，血管
1: 是，
0: 大家各位朋友把它想成一个水沟啦，吼，心脏血管冠状动脉就是比较大的水沟，那脑部呢就是细细小小的小水沟。好，这个血管内膜呢就会被很多的发炎反应来阻塞。那什么是发炎反应呢？大家随便听一下就好了，就是我们体内透过很多的机转，它会有很多自由基的累积或者是氧化的作用。大家如果切苹果哈，就会看到啊，那个放不久它就开始变色了。
1: 是。

0: 我说那是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细胞也一样，我们的各种血管内膜它就会一直处在自由基累积然后氧化的过程，那血管壁就开始会有乳糜状的啦，或者是看起来像稀饭一样的粘稠的东西。从我们的等一下会讲到的，就是有人比较快的堵住堵塞，有人很慢，甚至于还非常的不容易被监测出来。所以乳糜状的像稀饭的这些斑块长在我们的血管内膜里头，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它，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饮食透过运动来把它燃烧让它减少的话，它会越来斑块会越来越大。那越来越大，这个我们在细胞学里头它就是一种会肿胀的会膨胀的一种发炎物质。
1: 是
0: 好，那幸运的就是我们现在医学上台湾的医学医疗大概我们都非常可见性很高，我们抽血就可以监测出来有很多的生化指标。好，那到医院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或者是社区，我们很多卫生所啦医疗院所都会说做简单的筛检或者是健康检查，然后就会告诉我们说，哦，你的三酸甘油脂比较高，你的低密度脂肪比较高，高出异常了，好，那或者是血压比较高，血糖比较高，好，有机会我们再来讲高是高多少，
1: 好，
0: 那这个时候身体就已经在告诉我们了，警讯出来了，这个我们体内的乳糜状的或者是那个血管内膜就开始产生斑块，开始堵塞了，只是水沟还可以通。好，那水沟一旦越来越细小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不只是刚刚我讲的那几个血脂肪的生物指标会增加，我们的血压也开始增加，我们的血糖也开始增加，这个是细胞内膜的一个发炎反应。我们组织产生发炎的时候，就会从各种健康检查的数据产生出来。所以反过来讲，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内膜啦，或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炎反应不要那么的明显，我可不可以让它慢一点？可以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在要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所在科学上它所站得住脚的就是它的原理。我只要让我体内的发炎反应降低，我就可以跟我的慢性病共存，甚至于我不会让刚刚讲的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还有中风还有心肌梗塞，它可以延缓发生，可能80岁90岁再发生吧。好啊，如何让它更延缓，这个就有步调了，有步骤了。
1: 是
0: 刚刚主持人问到说，哎，那我已经都有这些我今天还是要锁定在心血管疾病嘛，
1: 是
0: 心血管代谢疾病，就是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或糖尿病啊，这些跟中风啦、心肌梗塞都是同样的机转的。好，如果我今天各位朋友，如果已经有人已经医师说啊，你有高血压了，你还是要吃规律吃这个药啊，你已经有糖尿病了，好，这个在医学上都有一定的数值。好，在还没有到我们的血糖到一个标准的时候，可能叫做代谢症候群，
1: 是
0: 各位朋友常常听到哈。那已经到了某个数值，譬如说126毫克以上的，那医师就会说啊，你这样还是糖尿病了，那他就会建议说，哎，要规律的吃这个降血糖的药，或者是注射。好，不管是吃的或注射的，或者是我们在说降血脂的，这个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大家一定要规律的服用。这个时候不要去想说，哎，我会不会被等筋哈？
1: 是，
0: 我会无法根治，没有关系，它是针对我们的心血管代谢疾病一个很重要的控制，我们血管不要堵塞了哈，一个畅通的最关键的阶段。好，那吃这些药，其实现在根本副作用都非常少，就 傻傻的就按照医师处方里头，按照药师上面。

给你的药袋是要睡前吃还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还是跟食物一起吃，就按照那个袋子上面写的啊，药师会告诉你说，哎，我们看完整之后去取药，那上面都会写，我们就乖乖的按照那上面的吃。

0: 要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可以让我的血糖、血脂、血压都维持在稳定的状态。那或者是一种，我还没有这些诊断，我只是偏高，或者是我根本都没有高，那我要祝福这些人哈。好，那我现在就要来讲了，不管是已经有诊断的，要跟药物共存，跟这个慢性病共存的，或者是还没有进入到诊断，或者是都还没有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如果我们不想不健康的生活太久的话，不健康的老化太久的话，我们还是选择健康的老化的生活方式。
1: 是，
0: 那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我反过来讲，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各位朋友都知道，抽烟，不管是一手烟或二手烟都不好，三手烟也不好。槟榔，就台湾还有东南亚地区特有的，还有酗酒、烟酒、槟榔这三件事，我知道我们各位朋友，多数我们台北电台的听众大概都不会有这个烟酒、槟榔这三个行为，
1: 是
0: 真的是最典型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非这三种非常容易引起我们体内的发炎反应，那个血管堵塞啦，吼，那个发炎反应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那我们没有这三种，我称它叫 A B C 哈，烟酒槟榔哈，没有这三种，那我是不是生活方式就很健康的？是的，你已经进阶到我们层次更高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对多数人来讲，我虽然没有烟酒槟榔，但我有几个行为可能是踩到红线。
1: 是，
0: 一个就是饮食的部分，从吃的部分来，一个是从情绪来，好，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 ABCD 的 D， ABCD 的 D 我们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
1: 是，
0: 那个我常常在中南部演讲的时候，我都希望学生呢比较好记，好，尤其在工厂工作的同伙伴们，年轻中高龄的人，我都希望他们比较好记，就是 ABCDE。 好，那听起来很简单，五个英文单字，但它有十项行为。
1: 是，
0: 十项，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组织不要那么容易发炎反应，我们就来采取以下我要讲的 D 跟 E 这个健康行为。第一个 D 呢，diet 哈，我们来学习英文一下哈 ，diet， 我们就选择健康的饮食。好，什么是健康的饮食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不管是国健署啦，或者是卫生局啦，我们国家其实做了很多的卫生教育的不管是单张或者是行动 app 哈。在很多的医疗院所也都有。简单的讲，我的饮食健不健康呢？只要掌握几个大原则，我称它叫三蔬二果，每天一定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你在饮食上已经快加分了。三份蔬菜，三份蔬菜是多少呢？蔬菜当然，绿色啦，红橙黄绿都好。你一天就吃到一碗半，至少，好，那个一碗半是我们一般讲的，240，就是一般的标准碗，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就是标准碗。大家回去可以实验一下哈，标准碗大概一碗半，那你可以分三餐来把它解决掉，三蔬啊，两份的水果就不合适说两份以上了，就最多就到两份就好了，那就是大概一碗的量，譬如说。我比较喜欢，尤其长辈如果时间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水果多种一点，好，比如说芭乐啦，八分之一片或者是四分之一片，然后苹果四分之一片，然后番茄什么吗，凑一凑，就是这样一天的量两份。哦，这个蔬菜跟水果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是
0: 抗发炎的那个食物。最漂亮的就是蔬菜水果，它是一个抗发炎的食物。好，所以回到那个基转了。好，那因为我们长辈哈，我们也很怕跌倒，也很怕走路走不远或者是衰弱，所以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

0: 蛋白质尽可能高蛋白一点，如果我没有肾脏疾病的话，那蛋白质要吃好一点。那简单的讲就是你的体重，我们大概要吃到我们体重看几公斤，假设我今天是60公斤，我一天就要吃到60公克的蛋白质哈。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可以仔细讲，六十公克哈的蛋白质大概几份的鱼啦、豆类哈，大家掌握一个原则啊。这个网络上或者是我们卫生局啦，我们很多社区据点啦、关怀据点都有，好，就是蛋白质一定要摄取吃到够哈。那像我每天可以的话，我都会放豆类在冰箱里头。好，那大原则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优先。好，然后鱼非常好。好，然后我们的蛋呢，每天吃一颗蛋呢，两颗蛋也没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是两只脚的肉。好，哪些动物是两只脚？哈，
1: 鸡肉、
0: 鸭、鹅嘛。哈，
1: 是。
0: 哎，对。然后四只脚的摆在最后，
1: 猪肉、
0: 牛肉，嘿，或者是其他的四只脚。这个很可爱，它就是那个我们称它叫红肉，
1: 是
0: 两只脚的，或者是鱼啦，这些都是属于白色的白肉哈。也就是说，它引起我们发炎反应的这个物质，好，四只脚的就很容易，就是牛肉啦哈、猪肉啦，尤其是脂肪高的部分，那个真的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体脂肪的降低，
1: 是
0: 或者是维持。豆类、鱼、蛋，这是还有白肉两只脚的。好，那当然一天喝一些牛奶，这个都是很好的高蛋白质的来源。那我并不鼓励大家吃很多保养品。好，如果我们饮食均衡，啊，这个健康饮食里头刚掌握的豆类啦，哈，你豆浆也可以，然后鱼、蛋。然后白肉型的，那红肉摆在最后。好，虽然牛肉可能也很好吃，猪肉也很不错，那少一点啊，不是不能吃。好，这个健康饮食里头，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来源。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个 D， 好，这个 D 呢，叫做 dental 牙齿，
1: 是
0: 牙齿，我们一定要养成。每天哈，如果我们时间可以，我们只要餐后就刷牙。我们只要餐后，以前年轻时候上班可能来不及，好，那我们现在时间比较多了，我们就掌握，餐后刷牙，然后呢，睡前一定要用牙线。你要每餐后用一点牙线也 OK， 好，那睡前一定要用至少一次的牙线，那个是让我们的食物残渣不会在我们的牙齿、牙龈跟牙齿之间形成牙菌斑。哇，牙菌斑是很糟糕的，它会让我们开始牙周病的发生，
1: 是，
0: 然后会蛀牙就开始发生了。那个都会让我们当牙齿没有去处理的时候，掉牙是我们不健康老化一个重要的关键，
1: 是，
0: 我们就没办法吃我们想吃的东西，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刚刚前面在讲健康饮食的时候，各位朋友可能会发现我强调就是高纤维、高蛋白，
1: 是，
0: 好，那这个要有足够的牙齿来支撑。好，那如果各位朋友，如果有人牙齿已经掉比较多颗了，不到20颗，不到24颗了，那赶快去做补牙的动作，或者是可以植牙的动作，这个都是很有益于我们未来可能还有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健康老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哈。
1: 是，其实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陈美艳老师跟我们谈到健康老化，我们其实就是要抗发炎、抗氧化。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健康生活方式当中的两个 D， 就是饮食跟这个牙齿，其实都是很重要。我们也将会在下礼拜的爱的路上我和你的单元当中，来请陈美艳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更多，其实还有很多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哪一些行为都会造成发炎的反应。所以今天谢谢陈美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再见。
2: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人生苦短，所以我们更不能够浪费时间去纠结过去，也不要在那每天想着我未来要如何如何，把当下的时间就哇挥霍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要活在当下，要知足常乐。人生是无常的，世间很多事情往往十之八九都不如我们的意，因此呢，得到的、失去的、付出的、收获的，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道风景。我们拥有的时候就要万分的珍惜，错过了也就潇洒的挥手告别，不要徒留惋惜，不要还是在那怀念依恋当中，一切顺其自然，活在当下。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阿妈，楼顶哪有这的册啊？
4: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3: 这的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4: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回解约。
3: 鸿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小姐为大家分享什么是剧场，以及她所呈现的表演的创新是如何的透过跨领域科技来呈现呢，以及国内外的一些的案例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经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双鲜猴头头菇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还有调味料，还有做法，稍后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第一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丽莹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两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 ESG 当中的 C 这个文化的议题啊。那刚才了解了啊，丽莹呢本身是有这个剧场的背景了啊，戏剧的背景。那我想请到，到底什么是剧场？这几年来一直在谈剧场，剧场，而有很多的什么那个时候还在这个花博啊，那个舞蝶馆所谓的那个什么定目剧啊等等这种剧场，还有我们的野台戏，那也叫做剧场。所以到底什么叫做剧场啊？
2: 剧场其实它是一个综合艺术的一个表现形式，那它结合了有文学、视觉、表演、空间、美术、灯光、音响等诸如此类的这些元素，所展演的一个表演。那就说我们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做一场演出。
0: 那这个演出是有固定的剧本呢，还是即兴式的呢？
2: 大部分其实是有固定的剧本。那等于说当大家进到这个空间之后，然后呢可以坐在舞台下，然后观看台上的演员在饰演这个剧本，说这个故事。
0: 不过这个剧场基本来说过往都是在指的是西方的剧场啊。那像传统戏曲的这个剧场啊，他们的那个叫做的舞台啊或者是戏台啊，跟所谓的剧场完全没有这种概念，甚至以前那个灯光就透亮的就一桌二椅啊，那衣服啊那个化妆也就是非常明显的，不像我们西方的剧场有灯光甚至于各种的这个装备啊。
2: 应该是说我刚才提到说有什么文学、灯光、舞台这些元素，是它并不一定是必须的，而是说在一般的这个表演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些元素，所以我们才会统称它是一个综合艺术。等于说它有不同的这种艺术的元素存在这样子。
0: 不过近几年来啊，都在求新求变，从传统中啊，甚至于我们所谓的在地的素材当中啊，找出我们要演出的文本啊或者是内容了、啊、尤其现在要在标榜所谓的跨界。你看像我就知道像那个布袋戏啊，竟然跟很多的这个西方的这种舞台啊，它去结合了等等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它原来的舞台失真了呢？或者是搞得好像四不像？因为我们在讲的这个剧场主要的就是看一个戏文，看一个剧本，看一个故事啊，以及看演员他的各项的演出啊。
2: 我觉得这个是牵涉到就是导演，也许导演他想要

0: 透过这个作品想要跟观众就是传达他的一些想法，所以他会采取不同的表演形式。所以才会刚才就是主持人你这边提到，就是说哎、欸、好像跟我们过去既定所想象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好像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对剧场来说，就是因为文本这个东西是经由人去诠释的，那人在诠释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想要传达的他的意义，或是他想要表达说好，他要透过这个形式来展现出什么这样子。
1: 嗯，像我知道您曾经带过《春河》还有《绿光》，这两个都是近年来啊在舞台剧方面非常特别。《春河》啊，他的这个负责人还有《绿光》，他们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演出的剧本或者是演出的方式都蛮特别的。那这样子对于行销或者是对于观众会不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因为观众也要被教育，可是如果太先进的话会不会跟不上呢？
0: 确实是，就是因为有一些观众也许就是习惯看剧团的作品是大概是类似的调子。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加了一些新的元素存在的话，那确实是在一开始的行销宣传观众可能会先缓一下，会想说这到底是我们这个演出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行销宣传，你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这个作品，以及去谈说哎、欸，我们这次会有这样的创新的融入是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所以呢，创新也是近年来啊剧场甚至于在文化这个议题上必须要去看到的这个事情呢。不过在这个创新啊如何的吸引观众啊，以及这些创新者，我们感觉的是不是他仍然过去的口碑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稍待哈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再为大家来分享啊我们有关于这个文化的这个议题咯。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要为大家来谈谈呢，我们这个聚焦的议题 EESC 当中的文化这个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可能就是跟剧场啊。那近几年来，剧场有好多的这个蜕变啊，或者是创新啊，例如加入 VR。AI 啊等等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请教总监啊，最重要的戏剧还是给人看的，他的故事要能感动人，那你加上了这些所谓这个科技啊数位这些啊，它是不是变成了有点像科幻片了呢啊，那就那种人文的那种意涵就没有了呢，或者是被稀释了呢？
1: 嗯，这个问题其实它也很多有复杂的面向，其实是牵扯在其中了。那当然在台湾来讲，其实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当然是疫情后，然后当然整个就是政府他们希望，当然也加上 5G 的这个硬体的这个建设的推动，所以他们希望当然透过这个 5G 的这个基础建设，当然可以带动某一些我们在讲文化内容的所谓异地传输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它当然可以打破当然是疫情前，当然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还是能够做这些艺文表演的欣赏而兴起，当然很多不管是剧团也好，或者是很多场馆就开始去发展在线上的内容，这个是一个趋势。那当然另外当然就是从国家政策角度怎么样去推动这个 5G 的基础建设，当然文化内容就会变成很好像理应就开始要去从这个角度去发展，怎么样让这个硬以软带硬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可以去推。好，那所以当然我们在2000大概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国家的补助，那个补助当然就是去推动 5G 的这个应用，可是这个应用的过程我们发现很多使用的这些对象都是表演艺术团体或是很多艺文场馆，那你就会发现大家就开始很困扰了，因为过去其实大家就像刚刚小云姐讲的，我们会是发展文本，我们是发展经营这一群走进黑盒子的观众的这些目标，可是现在开始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要发现怎么样在多元的这些空间它可以共演，好，那可是同时他又要能够确保这些所谓低延迟高传输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他可以同时配合，所以他就会挑战，一个是文本的写作，一个是导演怎么去开拓这种不同空间的这个不管是角色设定，或者是让不同的空间的观众他也可以感受到同样一种戏剧文本想要传达的氛围，那这个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挑战，就是会在那个大概那几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作品它就会有点参差不齐，的确，因为它要能够去懂这个所谓低延迟高传输的技术，它能够去带领观众，搞不好有一些是 VR 的体验，但那个在文本的写作上或者是在整个技术的编导上面，其实它都是一种新的做法，包括它可能要360度的捕捉这些演员的这些身体的这些无感
0: 动作肢体，
1: 然后他要能够在第二个空间第三个空间他要能够投影出这些所谓虚拟的人物，然后他要能够在那个空间又创造跟当时观众可以看到的这些文本可以互动，所以当我们会看到有些儿童剧团儿童剧场的文本就开始去应用，因为它当然就很容易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些比较奇幻的科幻的文本它就比较容易去发展，所以它是非常多面向都要一起考量，
0: 对剧作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没错，
0: 他光过去已经不光是过去的文字的创作了，剧情的架构了，可能还要考虑到了我们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科技化的运用，
1: 对，
0: 所以呢这也是未来的这个从事剧场艺术甚至于这个艺术行销方面可能要去注意到了。我们稍待要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

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在这个因应这个新世纪当中，剧场有些什么样的蜕变，或者是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呢。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为大家分享在我们 EESC 当中文化这个议题啊，剧场近几年来的一些更迭啊。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近几年来啊，很多的剧场啊，在这个演出，不管是文本呢，甚至于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的 VR、AI 啊等等的，甚至有所谓的这个情境式的啊。那我想请教丽莹啊，因为您曾经也服务过几个剧团，能为大家来分享一下近几年来这些剧团有些什么样的蜕变，或者是有些什么样新的元素加入了呢？就像我们所谓的跨领域啊等等的运用科技啊等等。
1: 在疫情期间，其实表演艺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其实剧团们其实就会开始思考说，究竟现场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疫情期间大家不能走入剧场观看表演嘛，所以在当时呢，就是各个

0: 这个剧团其实就开始所谓的线上直播的演出，甚至是会把过去的作品有现场录影的话，然后他会放在一个平台上，让大家可以就是观看这样子。甚至是有些团队他开始跟 VR 做结合。那即便疫情过后，其实这些科技的运用啊，其实它没有消失，它反而其实是一种你知道吗？把这个现场演出的这个概念更延伸出去。那对于我们行销宣传来说，就是说，它其实是增加跟观众更多的接触点。等于说，过去我们可能观众他想要来看戏，他要买票，他只能进入就是一个售票系统这个入口。可是现在呢，我们也许就是可能先用一个短语音吸引他，甚至他可以参加线上的就是讲座，然后来了解这个作品，最后呢，他来。就是决定要进剧场然后买票，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增加跟观众接触的一个新的路径，等于说科技有协助我们在这一块。那接着就是说我们其实会去思考说其实科技它是帮助剧团增加新的入口，也是帮剧场增加一个多的可能性。那所以开始有些剧团他们会把他们的作品开始影像化，因为等于说他服务的对象已经不是再是传统的就是买票进剧场的这些观众，而是说还有很多就是喜欢在线上观看的观众，他其实也想要看这些作品。所以等于说就以春和剧团来说，他这几年就是因为疫情后，那他开始会把他的作品影像化，然后甚至就是就类似像放电影的概念，就是我们承租一个空间，然后把这个作品放映，然后甚至是我们会有就是放映前会有导聆，然后以及放映结束之后，就是也会在一个现场的一个讲座这样子。那他可以吸引的是过去不曾观看进剧场观看的表演者，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就是真的是来看电影，所以有些人真的是以为是我就是想要来看个影片，然后因为看了这东西，然后才开始了解到原来剧场的表演是这样，然后反而可以触动他，就是他想要买票进剧场，他想要看说好现场的这个真的是舞台跟演员的这种即时现场感的这种互动感，而不是只是好像透过我们的影像放映这样子，然后没办法去感受到那种现场的临场感。
1: 这个有一点蛮创新的做法，不过呢观众和演员也要来适应了啦，因为其实每次的演出对演员来说都有不同的体会，他可能这场演出跟他上场就不一样了啊。我想这样的一个议题呢，也是未来剧场可能要去冲击的部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丽莹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哎、欸，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2: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3: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1: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囡仔啥要过
5: 啊？阮翁啊，
4: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5: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4: 哇，赞哦！
5: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参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用电锅做的料理。我们上礼拜啊，用这个四季豆炒菇，当然也有其他的菇类可以进去了。那您说今天要做这个双鲜猴头菇。哦，猴头菇啊，以前很贵呢，现在好像变成这个庶民美食了。哦，
1: 对，因为其实菇类它都是可以透过这个自己呢天然栽培的方式，所以实际上你只要就是说它的一个栽培的土壤呢，室内的温度湿度有达到那个条件，实际上它都是很容易量产的。
0: 对，那老师我要问这个双鲜是什么？
1: 是双鲜就是不同的这个新鲜的，包括说蔬菜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菇类，或者是那个海鲜都可以。对，那我们这边呢会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虾仁。这就是其中一鲜，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搭配呢一个这种那个小的这种鲜香菇。对，
0: 鲜香菇
1: 是。
0: 那其他的肉类不行吗？
1: 也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是做那个，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的双鲜，其中一个是鲜菇，另外一个是鲜虾。对，那如果说你要使用不同的肉类的话，也搭配也是 OK 的。
0: 好，那老师我要去买什么东西？
1: 我们刚才讲的基本上都要准备起来。
0: 猴头菇
1: 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主角就是猴头菇，那当然是以猴头菇为主。
0: 好买吗？
1: 那至于说双鲜
0: 干货吗？
1: 猴头菇来讲，可能就是要去南北杂货行
0: 干货店。
1: 对，它通常都是干货比较多，但是现在新鲜的猴头菇也都有在卖，它就是跟一般菇菌类一样。也都买得到。对，所以市场它的这种有专门在卖菇的，你就可以了解看看，你也都可以买得到。那真的不好买的时候，你就是去买干燥的。那或者是说也有罐头罐装的，打开之后就可以直接烹调了。
0: 那干燥的要泡它吗？
1: 对，干燥的啦，我们待会 教大家泡。我们先把那个选材的部分先帮大家解决。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双鲜，那猴头菇，那再来就是说双鲜你可以选择其他不同新鲜的，譬如说菇类去搭配也可以。我们刚才讲的鲜香菇啦，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像珊瑚菇啦，或者是那个柳松菇，不同的菇来跟它搭配。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搭配这个海鲜下去，我们去挑这个虾仁，炒虾仁，来增加它的风味这样子。这个给大家参考。是。
0: 好，那这个猴头菇，
1: 对，那干燥的再泡的，对，再我们就是要泡
0: 冷水泡吧。
1: 对，基本上冷水或温水都可以。
0: 不能热水。
1: 基本上你不要说滚烫的水就好了。对，就是温水去泡，或是冷水把它泡开。那前面就是说我们呢，先把这个干燥猴头菇你先略冲一下，过个水，然后再去泡，把它泡到整个软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也是很容易的。
0: 哇，那这软要多久啊老师？
1: 软要多久？我们今天看用就是你泡的水的温度，所以我们建议说用温水，有一点温热就可以了，来泡它会比较快。对，
0: 十分钟就可以了吧？
1: 原则上如果有热度有到的话，十分钟基本上是 OK。但是因为猴头菇它比较大，所以呢，你可能泡个5到8分钟，你还是要再翻一下，会比较快。那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就是说它表面它会浮上来，上面会比较泡不到，你就要慢慢让它吸水上来这样子。
0: 它会膨胀吗？
1: 会。会泡完，就是干的部分它泡完还是会蓬一些些。对，
0: 所以一次也不能弄太多，不然那个电锅里面就都泡出来了。
1: 是，没有错。对，它其实就是说我们看我们今天要使用的量啦，因为它大概几朵来讲泡起来蓬，它相对量也会很多了，就看大概一餐几个人要吃。对，那这一道就是说它的特色就是说我们选用炒虾仁、猴头菇或者是鲜香菇，它基本上做完之后量产之后它是可以冷冻的。所以就是稍微可以长时间保存。因为这个是它并不是这种叶菜类的。除非你加了叶菜在里面一起烹调。是的。
0: OK，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一道双鲜猴头菇。这个鲜呢，老师今天建议是用虾仁。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双鲜猴头菇。老师今天的这个鲜呢、啊、是指这个虾仁啊。好的，那这个猴头菇、哦、很大呢，老师这个尤其干干的把它泡发之后，我要把它切开来分一下，不然那个这个一口咬下去有点麻烦呢。
1: 没错没错，就是猴头菇它起来就是泡开啊，猴头菇完整的可能会到我们一个拳头这么大。
0: 哇，这么大。
1: 对，所以当然不适合直接烹调了，那我们就是切到适当的一口大小这样子。
0: 哦、嗯，
1: 对。
0: 那我在外面吃的猴头菇那么小，就是因为它已经切过了，是不是？
1: 对对，要切要切、哦，因为没有切，它整个烹调起来之后，
0: 它会更膨大吗？
1: 你变成不好分食啊！你变成说要还要用餐具啊去把它剥开、
0: 哦，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讲的罐装猴头菇，它就分两种、嗯，一种是整颗，一种是已经帮你切一块一块的。
0: 哦，
1: 对，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猴头菇把它泡好之后，当然相对、嗯、你要去把它切到一定适当的大小，那就是切。稍微呢就是一样，我们大概这个大拇指大这样的块状或丁状就可以了、嗯哦、对，
0: 差不多一口可以进去的，
1: 对对对，就一口半口的一个大小、嗯、那我们其他食材你也是得要切啊，因为譬如说你买回来鲜香菇比较小朵、哦、当然就是说那个

0: 菌伞的部分呢清洗干净啊，然后菌根的部分稍微修剪掉或是切掉就好了。
1: 嗯哼，
0: 那如果比较大，当然你要对切或者是一切四、哦、大概是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是前面前处理啊切割的部分。
1: 嗯哼，
0: 对，
1: 嗯，好，这个是这个香菇的这个部分了。
0: 是是是，没错、
1: 哦、不是香菇，是猴头菇啊，
0: 猴头菇的部分、
1: 啊、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
0: Okay, 对，那接下来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烹调、哦、对，那首先就说我们让电锅的外锅大概是两杯水、嗯，然后也是要先把它煮开、
1: 哦、煮开了，
0: 对，然后内锅呢一样到
1: 这个时候内锅才进去，是不是？
0: 对，内锅才进去、哦、对，我们通常要烹炒的概念就是要这样子去善用电锅，它才能会达到就是说能做烹炒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哦、
0: 对、
1: okay、
0: 是。
1: 好，那这个外锅的水已经开了，
0: 对，然后内锅进来，
1: 内锅进去，
0: 好 OK，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烹调。要我们还是要加油下来才能烹炒、
1: 嗯、
0: 对、
1: 嗯、
0: 对，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麻油下来。
1: 哦，用麻油哦，对，
0: 对，
1: 很外面很习惯这个麻油猴头菇，
0: 是是是、
1: 嗯、
0: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哦、麻油适量就好了，你就
1: 不
0: 用很多、
1: 哦、
0: 就不会很油、
1: 哦、
0: 对、
1: 嗯、
0: 因为最主要是会很油的关系是因为很多这个猴头菇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做荤的啦、
1: 哦
0: 啊、因为猴头菇很多吃素的朋友他喜欢吃、嗯
1: 哦、
0: 对，所以吃素的朋友有些他就想说因为都是蔬菜，所以它油脂就会加多一点点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适量的一个麻油就可以了。你可能加个两到三匙，看你今天烹调的量。那在电锅里面热了之后，那我们一样呢，把这个稍微这个姜片啊，或是姜末都可以把它下来，稍微一起炒香。
1: 哦，
0: 那炒香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啊，把这个鲜香菇、猴头菇下来一起把它炒匀，然后再接着呢，我们这个虾仁的部分也下来一起都把它炒匀。那炒匀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呢加调味料进来，对、哦、那我们加一些可以加一匙的酱油，
1: 嗯，
0: 然后一匙的油膏或者是这个蚝油或素蚝油都可以、嗯、如果不是吃素的，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虾子，你可以就是一匙的酱油、嗯就是1:1的酱油跟蚝油、
1: 嗯
0: 嗯、下来把它拌炒匀，然后再来呢一样加砂糖下来做调味、
1: 哦、
0: 那通常一样蚝油然后跟这个酱油它加起来的量大概就是一份，然后砂糖的话只要它的三分之一，不要1:1会太甜、
1: 哦、太甜了、嗯、
0: 就是我们前面教大家烹调量酱、嗯、油这样的酱料跟糖大概都是抓3:1、
1: 嗯、
0: 甜一点大概2:1就好、嗯、1:1会太甜、
1: 哦、
0: 对。
1: 好，老师、啊、那我要问了、哦、像这个我看很多那个很惊艳的他就这个拿着那个酱油瓶就抖一个下去了，蚝油什么？那像我们这种生手啊，我觉得把整瓶进去了啊，我要不要先拿一个什么碗啊？先这个一匙的酱油，一匙的蚝油，这个三分之一的糖进去搅和差不多，我再放进去，是不是比较保险一点、啊？
0: 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就是说它调味的一个基准量。
1: 哦哦，
0: 那今天就是说，如果呢你在抓这个基准量你不好抓的话，因为像我们在做料理久了你会知道说啊大概加多少下去嘛，就所以我们常讲的适量、
1: 哦、
0: 那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说他最怕我们讲适量到底是多少、
1: 啊、
0: 所以我们就来看、哦嗯、一般我们调这个这样的一锅里面的猴头菇、嗯、先看你里面大概多少的量、嗯、你譬如说今天炒起来的东西猴头菇啦加虾子，譬如说猴头菇可能大概差不多快半斤嘛，然后虾仁啊、
1: 嗯、
0: 跟其他香菇加起来快半斤、
1: 嗯、
0: 你这一锅里面大概就是一斤的食材嘛、
1: 嗯、
0: 那一斤是多少，就是600公克、
1: 哦、
0: 那你以这样的概念去抓就很准，里面的调味料咸的东西大概是我们、哦、听清楚、哦、大概是我们这一锅量的大概 0.5% 到 1%， 就这样子而已，
1: 调味料
0: 不会很多
1: 哦、
0: 所以你看哦，如果600公克的1%是多少？60公克的调味料。
1: 哇，哎，老师，我听你在讲、嗯、我觉得、
0: 啊、
1: 做这个
0: 不好意思，我多了一个零、
1: 嗯、
0: 1% 是只有6公克、嗯、
1: 对，我就在想
0: 对6公克的盐巴、嗯、所以你看其实不多、
1: 嗯、
0: 那一般酱油、嗯、它的那个咸度大概是盐巴的差不多1/3，所以你乘以3倍、嗯，
1: 哎，我觉得数学要好，数字要精，不然我都已经昏了啊！我还是适量吧啊，我自己拿一个碗在那边，这个自己来。
0: 我来跟大家讲，你就是大概加几匙几公克、嗯，大家就很清楚了啦。
1: 好，我们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双鲜猴头菇的做法。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经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双线猴头菇。好，调味料也好啦，
1: 对，
0: 东西也都熟了，
1: 对，
0: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其实都
0: 搅和在一起嘛，
1: 对对对，我们调料都下去之后一样哦，就是拌炒匀之后一样，就是盖锅盖就可以了
0: 哦，
1: 对，然后让它继续烹煮。那这个猴头菇已经泡过，跟鲜香菇实际上都很快熟，虾仁也是，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盖过盖之后，它整个蒸汽上来，我们大概抓5到8分钟，
0: 哦，
1: 所以到5分钟的时候，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就是看我们这个它整个菇的透度、软度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个菇5分钟之后，我们打开锅盖检查，它整个也都均匀的，熟度也都 OK。我们这一道双线猴头菇它就完成。
0: 哦，
1: 对，
0: 听起来很简单哦。
1: 对，其实不难，而且它这一道做起来来讲的话，实际上它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因为里面有麻油，然后又有酱油，然后还有蚝油，然后搭糖这样子，所以它味道是香浓，然后咸中带点甜这样子，所以其实非常的好入口，而且对，重点就是好下饭的。
0: 蛮好的哦。
1: 对，
0: 那做起来感觉也不会很麻烦，
1: 不会麻烦。那刚才就这

0: 这一道料理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说你今天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不同的其他双鲜去搭配，就是说你今天也可以搭配这个猪里肌肉下去，瘦肉，那当然你可以搭配像梅花肉下去也都可以，就是肉透了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变成说你搭配是五花肉，那油脂又多，对，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啊。当然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双鲜，我们前面是用虾仁，那你也可以搭配像花枝啦，或者是鱼肉下去，这样子其实都可以，对，因为它这个菇来讲的话，它跟这些食材搭它并不会违和，它起来是可以搭配的。
1: 老师，那鸡肉合适吗？
0: 鸡肉其实也 OK， 那只是说鸡肉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要注意到一，你选用的部位，再来它的一个大小跟厚度，不要让它烹调到过熟，这样子它就可以了。
1: 鸡胸比较好没？
0: 对，其实如果以搭配鸡胸来讲的话，跟菇搭配就是说它的一个那个也不会有过多的脂肪，再来就是说一样，它这个菇啊，或是两种不同的菇来讲的话，它都是所谓的这种植物啦菇菌的一个膳食纤维跟多糖体，那你搭配鸡胸，有这个良好的油脂蛋白，是基本上它是都是 OK 的，都是很好的一个组合跟搭配，
1: 所以可以多做一点嘛。
0: 可以，这道就我们前面有讲，这道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可以适合复热，但是你要想就是说，如果今天用鸡胸，它相对肉就会柴
1: 哦，
0: 但是如果搭配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你要是选择像五花肉或者是梅花肉，它就比较能好复热，所以你选择不同的一个这个它的一个肉啊，不同的这种双鲜的话，它的一个复热的一个程度相对就是会不太一样。
1: 那海鲜应该也比较好复热吗？
0: 海鲜也是可以，对，海鲜还 OK， 就是虾子，对，但是当然就是一样啦，反反复复复热久了，虾子还是会稍微容易老，所以大概我们如果要复热，就是大家有一个概念，你把那个量分装好，复热限一次，你就不会说反反复复
1: 重复了，
0: 当然相对就是说，我们万一这一餐没有吃完的话，下一餐再复热一次就差不多了，不要反反复复太多次。
1: 好，提供大家，那它适合当便当菜吗？
0: 可以，
1: 便当通常要蒸很久呢。
0: 可是还好啦，你蒸再久大概也顶多30分钟半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其实还好。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非常好吃的双鲜猴头菇，非常谢谢你教授。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哎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6: 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5: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6: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7: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8: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准许美国总统川普继续进行白宫大型的宴会厅地面工程，而这项判决标志着他第二任期关键计划诉讼案的重大胜利。川普则是在自家的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我很高兴地宣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刚做出了

0: 有利于宴会厅军事综合体的判决，该计划将得以兴建，不再面临着任何附带条件疑虑或威胁。陆军司令部表示，陆军举办了军人节的表扬活动，而一改了过往以唱名、颁奖以及合影为主的形式，重新规划舞台等流程，透过了大型的荧幕呈现了受奖官兵与时机，并且在会后举办茶会，让受奖人员成为整场活动的焦点。陆军最后表示，全体的官兵在典礼最后齐唱陆军军歌，接续举办茶点，邀获奖的官兵以及眷属共同参与，而安排了异国料理特色餐点、夜市的美食以及音乐演出，让原本庄重的表演氛围转为轻松交流的场合，透过了典礼茶会的衔接，让军人节表扬不同受奖结束之后就画下句点，而是将荣耀延伸到官兵以及家人共同分享的时刻。环境部表示，英国近日公布了 CBAM 合格碳定价机制，台湾的碳费制度正式的列入，代表已经具备有与国际制度接轨的基础，将有助于台湾出口产业因应全球碳边境调整措施，维持国际的竞争力。不仅台湾，世界各地目前都持续的与欧盟磋商，主要原因就是欧盟尚未公布明确的各国扣抵的清单以及完整的执法细则，而欧盟坚持只是采认证认可的查验机构，然而合格的机构数量极少，各国正在积极的谈判中。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及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是27到31度，桃园26到30度，基隆27到29度，新竹26到30度，苗栗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看到呢，国道一号现在南下18.5公里，过内湖内侧有四部小客车追撞，不过有朋友说这个地方是有两起的事故。好，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18.5公里哦，过内湖的内侧麻烦要小心哦。好，台65线呢，在北上的8.3这个地方有游览车抛锚。先前是占用部分的车道，但是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的驾驶。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二早上呢，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宇宙已经知道最大的星系直径呢超过了银河系的17倍，宇宙当中呢已经知道最大的星系有多。

不大呢，西班牙的天文研究呢指出，位在阿贝尔2029星系团核心的巨型的一个椭圆星系 SC1101， 那它的主体的直径呢是高达了170万光年，大约呢是银河系的17倍以上啊。那天文学家指出，该星系呢目前仍透过不断吞噬周围的小型的星系持续的扩张，来展现出极端星系演化的最新样貌。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布兰特汽油呢强弹赚回了$91，美伊战争超过6个月，美国加强了对伊朗海上的封锁以及经济的制裁，美军在8月30号攻击了伊朗位在霍姆兹海峡的拉拉克岛的2座飞弹的发射台，而此为7月底以来呢首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消息带动了国际的油价强弹超过了3%，布兰特汽油重新站上了$91。

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战火再起，而美空袭伊朗击落美死神无人机。美军在8月30号空袭了霍姆兹海峡的伊朗拉拉克岛上两处火箭的发射装置，这是美国近一个月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则是空袭驻约旦以及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美军目标，并且声称呢，在海峡上空呢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的死神无人机。MQ9 造价呢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交火再起，而美炸伊朗的火箭发射的设施。在美国呢祭出了号称的史上最后的强制之后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月30号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动了空袭，德黑兰也随即的对约旦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美军基地展开了报复。这是双方呢时隔了一个月再度的交火。在双方的军事冲突再度升高之后，伊朗总统呢佩泽斯基安他31号表示，与美国持续的交战不符合伊朗国家的利益。

在今天的台湾醒报的寰宇版呢，讲到降胆固醇药可以防失智，专家说呢，越早服用越有效。那么降胆固醇的药物是可以防失智的。欧洲的脑科学研究指出，高胆固醇呢容易导致脑部的血管硬化以及呢血流量减少，而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呢，不只能够保护呢心血管的健康，更能够使得罹患失智风险降低高达15%。专家指出呢，越早开始服用该类的药物而保护脑类的神经效果将会更为显著。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美伊叙杠而塑化族群呢是掌声再起，美伊军事冲突再度的升高，而国际油价呢是止跌盘扬。十一月呢，交割的布兰特原油升破了每一桶90美元，催化了亚洲石化的行情蠢动氛围。大陆呢 PXPTA 以及呢 SM 还有本期货的行情连袂的弹升，激励了8月31号塑化族群的股价呢强涨表态。那么上市的塑胶指数涨幅呢是8.91%，收到最高的397.94点，涨幅居台股之冠，并且呢创下了该指数历史新高。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寰宇版讲到幼儿食品80%超加工，父母呢要留意钠跟糖的超标。无添加糖的宝宝食品还是可能糖超标吗？美国有一项的调查发现，有超过80%的幼儿食品其实属于超加工的食品。那么近半数的糖跟钠还有脂肪以及呢数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一个标准，显示家长呢不能够单看婴幼儿专用的一个产品定位的判断营养的品质，仍需呢仔细来查看呢营养标示还有它的成分表。

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会晤普廷，而习近平说呢，推进世界多极化。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昨天在吉尔吉斯的首都比斯凯克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廷。习近平指出呢，相信在双方的一个战略引领还有共同的努力下，中俄的关系发展的一个根基呢，将更加的牢固。而中方呢，也愿意同包括了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壮大引导全球的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丁表示呢，俄中持续的深化全面的战略协作，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无领袖缺席太平洋岛国的论坛蒙阴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会议8月31号在帛琉登场，外交部长林佳龙以及美陆的代表都已经抵达并且出席了论坛，但是外国媒体指出一开场有五国的领袖缺席，令这一场意在呢展现区域团结的一个盛会呢蒙上了阴影。帛琉总统会述人呢希望太平洋国家应该就大陆近期呢在太平洋试射飞弹的行为发表呢反对的声明，但是他也强调关注此区域的大国呢不要干涉会谈，而是聚焦在气候变迁以及经济议题。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号召 G20 贝森特说要讨论的与中的贸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8月30号表示，他将会号召20国集团 G20 的成员国重新去检视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条件，来缩减全球的失衡，并且促使北京呢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出口依赖，转向国内的消费。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昨天是回应时强调，中方从来不刻意的追求贸易的顺差，反对呢各种形式的一个单边关税的措施。《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上合峰会呢，习普二会共推世界多极化。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双边的会谈。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明显的增多，陆方愿意与俄方呢壮大引领全球的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丁则说，俄方愿意与陆方呢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以及20国集团等这些多边的机制内的一个协调配合。而普丁呢同时提议将俄陆两国免签制度永久化。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了防守关系的胜负 NFL 的赛季呢，预测前五强队，防守才是关键吗？美式足球联盟 NFL 的新赛季呢即将开战，外国媒体呢依照了阵容以及呢季前赛的一个状态预测排名，位列呢前五的强队都有稳固的一个防守组。排名第一的就是休赛期呢做出了重磅交易的公羊，他们账面的实力呢是公认的王者，卫冕冠军呢海鹰、德州人、乌鸦、老鹰都有优秀的一个防守的协调员与体系，而进攻效率呢被预期最顶尖的雄狮以及牛仔只被放在9跟12名。

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讲到特纳斯呢掌舵苹果而迎战了 AI 的考验。特纳斯在9月1号开始正式的接替了库克，成为了苹果的执行长。硬体专长是他预料呢要延续既定的一个供应链的策略，并且将重心呢放在了硬体创新以及 AI 的发展。特纳斯掌舵的最大挑战是在于如何带领这一家全球市值第二的公司突破转型的瓶颈，在 AI 时代重新的确立竞争优势。

聊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台湾的算力还有电力呢双缺，台湾一直高喊着发展主权 AI， 但是在整

整体环境部件呢，不仅是落后了美跟中两大的一个霸权，甚至落后呢邻近的日本跟南韩、新加坡。说发部的前部长、现任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黄燕南，他直言，台湾呢要发展主权 AI， 就必须正视呢算力还有电力呢两大的问题。对于 AI 十大建设的投入呢，也应该要再加把劲。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讲到华为 H1 的研发投入创历史新高，大陆资通讯设备龙头华为8月31号公布最新2026年度半年度的一个报告，今年上半年呢净利润呢为人民币呢 234.27 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的下滑。华为目前呢正在大笔的投入，包括了通讯云端还有智慧驾驶以及 AI 等这个多个产业领域，使其上半年的一个研发投入了高达 1213.82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宋涛说两岸经济的合作才是正道。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鲁台会呢开幕式暨两岸的产业融合高质量的发展大会8月31号召开。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两岸融合发展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背，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来增进同胞亲情的福祉才是人间的正道。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则说，两岸稳定的交流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一时的政治操作以及刻意的切割分离不了两岸人民的真挚情感。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两岸设厂台商紧绷，制程分工以及产地溯源必踩红线。印刷电路网 PCB 大厂呢，新兴电子上个礼拜传出了遭到检调以及呢主管机关的调查，被检举呢是疑似在大陆厂生产的 PCB 呢运回了台湾，而改贴标签的涉嫌洗产地。那特别是今年的台美签署对等贸易协定与美系的客户严格要求非鸿供应链的背景下，市场人士直言呢被消耗与客户之间的一个信任筹码。另外有代工厂的高阶主管指出，美系云端巨头与晶片客户对于产地要求极为严格，部分的业者如果产能调度失当，无法极致的放量，选择呢将大陆厂的这个产品进行呢换标或者是简易加工，那么极易踩到法规红线。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破天荒辉达呢是千亿认购了联发科的 ECB。AI 人工智慧教父辉达 NVIDIA 斥资35亿美元，约1108亿的台币，认购了联发科海外可以转换的公司债 ECB， 创下了辉达近年 AI 永动机投资金额最大的记录。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财经新闻讲到，吴田玉说 AI 呢创新效益将放大万倍。日月光半导体的执行长吴田玉呢，他表示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才刚开始，尽管目前呢让社会呢产生了工作被取代、资源呢遭到排挤的疑虑，但 AI 的长线价值是完成过去人类没有看到、没有想过、也不能做、不愿意做或不会做的事情。而真正跨领域的发展之后带来的创新效益，可能是目前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阴阳市井 AI 恐怕会引发金融危机。英国的央行总裁贝利在致 G20 的财长公开信当中警告，如果 AI 泡沫破裂将会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他还点名了当前 AI 的监管措施并不足以保护金融业免于 AI 模型骇客攻击的一个风险。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矽光子市占明年超过50%。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呢，先进封装的技术发展副总呢许国敬昨天表示，矽光子已经成为了光通讯的主流形态，预期2027年市占率呢将超过50%，

随着真实世界数据以及市场的验证，逐步的消除了 CPO 就是共同封装光学的一个疑虑，今年下半年将会有厂商投入量产。

0: 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科技，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6: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6: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更多省电好撇步，请上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三一路况报道。好，先来到早上七点三十分，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南下的34公里过草踏，现在目前呢，有一起那个OK 等级三的事故啊。好，好像蛮严重的。好，现在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说这个伤亡呢是在确认。OK， 好，那。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是台六十一线哦，西滨快速南下的34公里过草踏这个地方有一起车祸哦，所以麻烦呢，这个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好。

0: 另外呢，就是在台六十五线的北上，在泰山的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现在目前呢车子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那现在目前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就是环快往北在桂林路跟忠孝西路之间，水快呢往南在泉州街跟士大路之间，水快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以及基隆高架桥往北在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台北桥往台北还有木栅路呢往东就是集美西桥跟士苑路之间，芝山路上山的这个方向复兴桥跟华新中学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相当多的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哦，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直属第三分队的王威宇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威宇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听到你声音就觉得活力来了。这几天啊，这个联合报呢都有这个跟交通有关的新闻哈。那我们昨天看到就是讲到这个毒驾，好，毒驾的一个问题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在民生新闻上面有看到交通部长喊话啊，要拼那个交通死亡减半，这个民团呢看衰。OK， 好，一个是设定目标，一个是说这个目标不可能达到的。好，那我觉得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呢，才真的是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哦。所以呢，威宇今天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是九月一号，不知道九月份有没有新的一些交通的法规呢，是听众朋友应该要注意的。然后呢，对于这个毒驾啦，还有刚才讲到说，交通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希望能够减半哈，那你自己是怎么看的？那我们请威宇来跟我们分享。
5: 九月一号新规定吗？还是独家？刚没有听到。
0: 有吗？有新规定吗？九月一号会有新规定吗？
5: 九月一号目前不是交通相关的新规，但是刚好提到那个毒驾的部分，我们在毒驾七月底确实有三读通过比较严格的一些修正，但那个预计是在十月，交通部应该预计在十月底有机会来做公布，就是这样子。
0: OK，
5: 那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毒驾是不能做的嘛。那我们七月底这一次的修法毒驾，主要就是比我们的原本的酒驾的一些罚款再提高，那去车一样有处罚，那吊扣驾照的部分将会直接改成吊销，这样子就是毒驾部分会改的比酒驾严重。因为我们也知道近期大家如果看到新闻，只要是跟看到毒驾有关，这都是蛮比酒驾还更不可控，因为他可能前一秒还好好的，结果下一秒就突然就爆冲，或者是突然就撞路边，确实他的危害性是比酒后驾才来的更严重。
0: 对，而且我看这个新闻啊，我觉得有点离谱哈，因为这边就讲到说这个叫小杰哈，就化名了哈，然后他呢就受访的时候他说，因为他长期从事那个水电工作，常开货车哈，所以呢开夜车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嚼那个口香糖啊，但是呢都没有用哈，不管是嚼口香糖或者是喝那个提神的饮料都没有用，好几次都差点出车祸。所以他就透过有人去介绍他去吸食那个安非他命去提振他的精神，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这样。
5: 因为确实像是他那种工作可能是比较长时间的，真的是不应该。如果是使用第一期或是一个健康的提神饮料，真的是还 OK。可是如果就像您这个主持人说的，本末倒置，反而去碰一些违法的违法的毒品不止已经违法了，而且不一定就如市面上所说真的很有提神效果，但是。

0: 它的副作用可能会更多更多啦，可能会比他这么熬夜奔波工作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因为要赚钱养家，或者是什么目，就是有什么需要的达成的目标，结果反而吸了毒品或这样，真的是本末倒置，反而会伤害到这些原本就关心他的人，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认真
1: 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对很多驾驶他那个观念，我觉得需要改变哈，就是说。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吸毒会让自己的精神好起来，但事实上他不知道这个吸毒精神好起来就是那一瞬间而已，就是那一刻而已。那你其他时间都是混乱的，好，因为呢，他那个药品呢，它会导致不是药品，就是那个毒品哈，会导致你那个意识的混乱，然后还有肌肉收缩。所以其实开车呢，是必须要手控的嘛，对不对哈？然后也必须要判断嘛。所以你当你的判断是混淆的，然后你的肌肉用不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出事情啊，对不对？
0: 对，因为有时像我们都知道，其实有像不管是汽车、机车，其实我们只要用手转一下，或者是脚踏下去，油门就启动了，那我们车辆的速度就很容易达到30到50。其实，在我们交通事故来说，就是以时速30，大家可能觉得很慢哦，慢慢骑，时速30。发生交通事故就会达到受伤的程度，那50以上也都是重伤的程度了。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这么低的速限，我们指的是最后发生之后，就是你看发现状况减速，然后减速还是剩下50以上的话，这时候撞上去真的是，尤其是我们机车驾驶朋友，真的是重伤以上会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在速度非常低的那个临界点其实非常的低啦。所以像如果真的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吸食毒品的症状，那一瞬间的混乱，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路边行走的行人，或者前面绿灯横向行走的斑马线的行人，或者是旁边的机车驾驶朋友，真的很容易这个突然的。转向或者突然的暴冲或者做些什么事情，就是很容易撞到这样子的危险。
1: 对。你知道我前几天看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的访问啊，他访问一个就是一个演员，那个演员呢好最近也是演了一出这个剧，也是蛮好看的。那个演员就讲说，他们在韩国他有一次开车，然后就看到这个车子摇摇晃晃的，然后他自己就觉得疑似毒驾，然后他就打电话报警，这样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警察就跟他讲说要 follow， 就是要跟踪那个就是要跟踪那个毒驾的那个驾驶，这样。然后对，因为他自己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大明星啦，但是呢他就在就是警察说要做这件事情，跟他自己的身份就是有点就是有点挣扎，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就是为了安全他就跟踪了那个吸毒的。可是因为警察要赶到的话没有办法立刻，所以就希望他跟踪的那台车，这样。然后他真的就是从头到尾跟踪这台车，这样子。后来结果就防止了这台车呢他会产生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可能性。那当然后来他很低调，他不希望说被表扬啊什么的，但是就看到说其实他们都很有这个意识，就一般人呢他在看到人家开车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就可能就会去判断说这个人他可能这个驾驶可能有问题。像你知道以前啊那个还没有这么的多这个毒驾的新闻的时候，你知道很好笑，因为我们在就是读书的时候啊，只要看到那个车子摇摇晃晃的，然后我们在车上就会说哦那一定是女生在开车对啊，你有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我们那时候就说啊那一定是女生在开车，那一定是女驾驶，这样。但是呢后来现在发现其实可能不是女驾驶可能就是一个吸毒的人然后他在开车把那车开得摇摇晃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女驾驶也是非常非常多，几乎很多女生都会开车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不是那个性别说啊，男生开车就一定怎样，女生开车就一定怎样，有可能就是那个开车的驾驶他呢因为做了对自己身体呢伤害的事情，所以导致于他在手握方向盘的时候，脚踏那个这个油门跟刹车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好的判断因为他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嘛，他的脑呢就就是混淆的，然后他的身体呢也不管是无法控制或很痛苦或者是就是很累然后就是很危险，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危险驾驶，这样。
0: 对，其实这个回想真的报道真的是蛮好的，因为我知道像大家就是驾驶朋友，我们在道路上面，我真的是如果你看到只是一些什么行人违规啊、别人闯红灯啊，
1: 对，
0: 可能会当正义交通小

0: 小天使，
1: 是是是是，
0: 把那个影像录起来去做剪辑，可能不多，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赶时间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一旦上升到，例如说酒驾或者赌，看到这个驾驶怪怪的什么的，真的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近期跟对毒驾的报道非常多，大家可能有一些基础的一些概念，所以知道这个可能是毒驾，然后也愿意花时间来协助我们，因为毕竟我们警方派到案到现场，可能还是需要再怎么快，可能需要三五分钟，甚至如果比较远的话，可能时间会比较长，愿意帮我们这样稍微再追踪，比方说跟踪啊，就是追踪后而且防止后面他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在后面看着他，可能也会可以协助一下，旁边可能遭撞了路人或这些受波及的车辆，我觉得这个新闻报道真的是蛮好的，就是如果确实真的是毒驾的话，警方也确实拦到，对三个车主确实也是又可能保护了好几个可能好几家庭这样子，
1: 是是是，对。所以就发现说这应该是全民的一个认知啦，就是说我们要吸毒的朋友呢，但他要戒毒，他必须对毒品要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呢如果他做了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自己呢要特别注意小心，我们呢这么久一直在讲防御驾驶，所以呢大家都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就是防御的概念一定要有，其实不管是开车或骑车或走路，其实都应该要有防御的概念，对，希望国人都可以每个人都注意到自身的安全。
0: 我刚回到前一个谈话，就是说，交通部长不是说要拼话，就是交通防人入检疫嘛。
1: 对啊，你觉得嘞？
0: 我先讲驾驶面的部分，因为刚好提到防御驾驶，
1: 对，
0: 我觉得我们驾驶朋友，当然大家都知道有守法的观念啦，知道不要闯红灯，不要酒驾，或是一些交通违规都不要违反，这种当然大家耳熟能详都会做。那刚刚所提到防御驾驶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假设我们要一起努力拼死亡减半的话，其实防御驾驶是要分享给驾驶朋友的一个观念。所谓的防御驾驶，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合法合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刚好前面有提到，可能看到奇怪的车辆在晃来晃去，或者是前方是不是疑似就是新手驾驶，或者是很像巷子可能会有车子来。所谓防卫驾驶，其实就是说你感觉到现在这个交通状况可能会有危险发生，例如旁边在玩球的小孩子球可能会掉出来，
1: 是，
0: 例如前面你看不到的巷子路口可能突然有车冲出来，那我们防卫驾驶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前方会有发生危险，那大家也很简单，只要将你们习惯用力踩，不是用力踩，习惯多踩几下的油门，稍微放开，稍微放开油门，让我稍微减速一下，在经过这些你觉得有可能是危险的地方，稍微减速一下，多一点判断时间，有时候你这个减速的动作，或者是晚个半秒一秒的动作，就有可能，如果真的危险突然发生的时候，大家可能真的有就是突然有时间去做足够的反应。所以防卫驾驶下面就是让大家在路上看到一些奇怪的状况的时候，真的要稍微油门放一下，如果速度真的太快，稍微喊一点刹车，都有时间来做充分的注意危险的部分。
1: 对，
0: 那至于第一线执勤讲到那个交通事故死亡情况怎么办，其实老实说，我们还是希望比如在道路上面，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每一个路口可以设置执法，我们警方也不是无穷的警力可以撒在各路段。那其实道路上在有一些道路上面的工程设计，我们当然是希望能越贴近一些安全的部分是越好。当然，像我们台北市来说，可能因为经费比较充足，所以可能相关的干线标志号这个设置会比较足。那如果可能在偏乡的部分，可能在那个号志标志标线的更新没有这么快，所以我们就希望在交通功能改善上，如果道路上的环境能设计改善的更安全，那我相信驾驶朋友也不会愿意发生交通事故啦。只要你的标线标志不要让人感产生 confuse， 或让他有个一两秒钟的问号困惑时间，那是也可以降低这种事故的发生啊。那至于因为毕竟交通事故的不确定性真的是非常高，那要 拼一半的，我们也是努力啦，对啊，嗯、我们也是努力。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变成这个识别风险的这个达人了哈，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出门呢，马路如虎口哈，然后呢，大家都能够知道风险随时在，那当然你自己就要去防止这个风险的发生哈，所以呢，防御的概念非常的重要。好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直属第三分队王维宇分队长在空中给我们的服务。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1号驾驶未停让行人，轻则罚锾，重则吊照与刑责。
0: 道交条例第44条第二项，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或以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至交叉路口，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若致行人伤亡，除高额罚锾，将吊扣或吊销驾照，甚至有刑责。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死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

早上的7:52，现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东，在龙江路跟敦化北路之间车子相当的多。好，所以呢，经过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东，龙江路跟敦化北路这个之间要特别的耐心。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喽，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好，看到台64线呢，八里新店的西行21.5公里，板桥前这个地方也是有起事故，这是在台64线西行21.5公里板桥前这个地方。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的外侧有树木呢砍除的工程啊，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自己也要小心哦。这是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车道上。先前国道1号南下56.9，在内坜前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好，那现在呢经过这些车多路段都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开始慢慢的很多的路段呢都车子多起来了哈，特别呢是台北市一些固定的车多的一些路段啊。好，那9月5号呢，在礼拜六下午呢，我们有听友见面会，欢迎大家来报名。那天呢，会给大家一点 surprise。好，那这个礼拜呢，我们也要分享，就是在9月22号礼拜二晚上啊，7点半，在国家音乐厅呢，好有一场这个刘森杰庆弦乐团跟王文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好，王文生是钢琴家，大家最近有没有看 Netflix 推出的一个新戏，就是4手联弹那一出，很有趣哦。昨天偷看了一点点，好，因为他现在只上这个2集，然后整个都是好像仿佛你在国家音乐厅的感觉，因为他其实就是古典音乐很多的这个衬乐哈，衬在这个节目的后面。因为我们一般看那个戏剧啊，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很紧张的一些音乐配乐嘛哈，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是4手联弹哈，几乎就是一种古典音乐的风格，所以呢其实就好像仿佛就一直听到钢琴的乐声这样子，好，觉得还蛮好玩的。好，所以呢这是在9月22号，那我们要赠票给我们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哈，大家又可以一起去音乐厅听音乐会。但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票呢？好，第一个就是9月5号下午来参加的朋友哈，就一定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票。那如果呢哈，要透过就是在脸书粉丝专页留言的话，那就是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时间到了我就会告诉你哈 ，OK， 因为我还要介绍一下这个王文生这样子哈。好，那时间呢已经哇、哦、好快哦，已经来到了这个54分啊、已经时间到了，好，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好，那一些相关的新闻内容就麻烦去翻阅一下我们各大的这个报纸里面的新闻哦。今天非常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1到5的早上呢7点到8点一个小时，小华在空中陪伴大家，等一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来到了9月份了。那当然在接下来，可能如果假设你是属于昨天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已经开学的朋友们，应该会觉得稍微的轻松一些吧。有时候呢，可能小朋友在家里面会觉得好像除了要陪伴他之外，或者是说呢，